0: 目前看一号选手
1: 很稳，
0: 对，但是他在这个力量上是不是稍微的
1: 差一些？对，我觉得这个力量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个人自身的力量确实是有些薄弱，再有一个他犹豫啊也会让你觉得他这个力量差一些，你
2: 看
1: 他
2: 不够果断，
1: 对，不够果决，他有重复击打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哎，慢慢的打到后面，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1: 对，找到感觉了。
0: 那他这个保护的动作一直做得非常好，
1: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嗯。
0: 时间到，谢谢一号选手，让我们有请二号小选手登场。好，听我口令，预备。
1: 哇，上来速度很快，频繁击打，
0: 让我感觉他可能以前曾经用过这个电子沙包，
1: 有可能。嗯，而且他还带着步伐，
0: 非常熟练，对这个器材丝毫没有感到陌生，和需要去适应啊，没有适应的过程。
1: 他拳法组合也比较合理，你不光打得快还要准。哎呀，你看他很专注打的。徐玲，你有没有发现他每一次出拳都伴随着自己脚步的这种移动？
0: 这个从专业上来怎么样？
1: 很好啊，一定要配合自己的步伐，转动自己的脚，转动腿，转胯，从而带动手臂的力量出拳。
0: 好，时间到，接下来我们有请三号小选手，预备。他出拳速度很快，
1: 他站得比较近，
0: 但是目前在三号小选手的这个出拳上并没有太显现出来我们在第一环节当中看到的他的力量。
1: 是，嗯，我觉得他更多的吧还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和自己的这种反应观察能力来完成这个比赛。
0: 对，他基本上是点到为止。
1: 是，而且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身自身的基础力量就比较大，所以他让我们看起来不用太费力。哦，
0: 有道理，轻轻一点。哎，
1: 他呀也是找到了这个窍门，因为这个环节呢我们考察的并不是选手的动作的规范程度，嗯，而只是计入最终的点数。
0: 好，时间到，接下来我们有请四号选手上场，预备。

0: 这位小选手也是慢慢的啊，在熟悉这个器材，然后呢，也慢慢的状态渐入佳境。
1: 他打过半程之后，其实就掌握了对于电子沙包的这个窍门。
0: 击打的角度，击打的力量，心中都比较有数了。好，时间到。今天比赛的第三项，那就是
2: 拳腿自由把。
3: 拳腿自由把，在一分钟，教练与小选手配合打靶，教练发布口令，裁判团根据小选手动作标准度和流畅性进行评分，以裁判团平均分进行排名。
0: 今天会有裁判员来为各位小朋友进行打分，那么他们是谁呢？
4: 有请韩晶裁判长。
0: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4: 好，
5: 你好，
6: 大家好。
3: 韩晶，国家级武术散打。

0: 裁判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原搏击教官。
1: 欢迎韩老师。
2: 欢迎韩老师。
1: 此刻在场边还有四位裁判组的成员。
0: 裁判团，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继伟，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博明志，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丁元，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丁维念。
2: 预备，

0: 一号小朋友的拳腿结合的技术还是展现的比较全面，和自己的教练员有攻有守，这是一个正灯。他打的虽然不快也不多，但是一板一眼，每一下呢很强调效率和准确性。
1: 好，时间到，请裁判员为一号选手打分，请二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上场，听我口令，预备，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女性教练啊，非常棒。
2: 哎，漂亮一个，哎，少，过来，绕，绕一个，过来，来，大，再来一个，
1: 胖，
2: 哎，三个，大，三个，走，
1: 胖，
2: 哎，来一个，过来，闪，来勾，哎，来的，来一个，哎，漂亮，来一个，过来，摆直，大，来勾，过来，来后腿，哎，来，走，哎，漂亮，来勾，大，哎，来过。
0: 教练非常富有激情，带动了小选手的场上的这种情绪。
1: 好，时间到，谢谢二号选手和教练，请裁判员为二号选手打分，有请三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上场，预备，
2: 来一个，喂，来两个，喂，来一个，喂，来拍腿走，大，来再来一个，来一个，大，摆直，大，走，来一个，喂，来一个，喂，来再来一个，使劲，来一个，喂，摆直摆，大，然后手一个，大，走，来高拿高走，喂，来再来一个，喂，闪，来一个，喂，来一个，开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这个小选手明显体能出现了问题啊！
2: 来一个，来一个，
1: 好，时间到，谢谢三号选手和教练，请裁判员为三号选手打分。现在我们有请四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上场，听我口令，预备，
3: 三前腿，一两个，三对四，十几百只，对还不会是，对左，对，一个摆击，同时，摆击摆，对，摆光头，左，蹬，对，一个摆击。
1: 好，时间到，谢谢四号选手和教练，请裁判员为四号选手打分。拳腿自由把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目前四位小选手的分数

在我们韩晶裁判长的手中，来向大家宣布一下：一号罗天辰7.6，二号张浩雄7.5，三号龚玉良7.2，四号刘宇昂7.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们今天的实战环节，擂台对抗赛。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2: 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实战环节了，也就是我们的擂台对抗赛。
1: 首先还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裁判员。裁判长韩晶，一号裁判丁维念，二号裁判博明志，三号裁判崔继伟，本场裁裁崔丁元。
2: 红蓝对阵双方现在已经都做好准备了，首先让我们有请蓝方选手张浩雄。
1: 欢迎浩雄。
2: 浩雄非常的可爱啊，平时呢也特别喜欢跟主持人聊天啊，希望今天能把这个活跃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的赛场上。
1: 好的，我们的红方选手此刻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红方选手刘宇昂。欢迎宇昂。
2: 两位小选手现在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拳台上，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进入我们的擂台对抗赛。
3: 擂台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每回合90秒，率先获得两回合胜利者获胜。选手以击打点数为计分基础，回合结束时由裁判团评判，点数多者为胜。得分部位：头部、身体躯干、

0: 大腿，禁用动作刀边腿，吸肌，肘肌。比赛过程中禁止击打后脑。
1: 好啊，不允许腿上头，不能搂抱。
2: 第一局，预备，开始。

0: 击打效率很高，哎，包括他的正蹬哈，效果非常明显。
1: 来，先动，先动，先动，别走，哎，别走，来，使劲，使劲，后手，后手。
2: 南方选手总是这种直拳拼打型的。
0: 裁判员已经喊停，蓝方确实相当凶猛啊！
3: 你太紧了啊！

0: 蓝方的拳腿结合确实做得相当到位，连续的出拳攻击对方的头部，在围城附近，
1: 红方选手现在只能靠移动去化解蓝方选手的进攻，
0: 红方还是要尽快撤出来。我们听到教练员也不断的在给他指导，让他拉开距离。
1: 红方选手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没错。
1: 红方选手是属于这种单机型的选手，
0: 没错。正蹬，这都是得分的。
2: 好，停。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3: 第一局，蓝方胜。
1: 看看红方的选手第二回合有没有新的战术、新的打法。
2: 第二局，预备，开始。
0: 力道很足，而且打得很清晰。
2: 不要抱，开始。
1: 没有什么好的距离，
0: 两个人又来到了围城，红方确实有点被动，教练也让他动起来，不要站在原地。
1: 蓝方选手的打法更加凶猛，
0: 没错，
1: 红方选手脑袋扬得太高了，并没有好好的收紧下巴。
0: 对，要把这个下巴收紧，要不你总是仰头抬头，很容易被击倒。
1: 而且红方选手的不怎么做这个移动，哎，

0: 好，这两腿红方选手得分的。
1: 蓝方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保持着这种高压的态势，
0: 两人互换了一个腿法，
1: 连续的摆拳把对方打到围城附近。
2: 第二局蓝方胜。
1: 经过了两个回合的精彩比拼，我们的各位裁判也做出了最终的裁定，本场比赛获胜的是蓝方选手郑浩雄。
2: 擂台对抗赛初赛第二场马上开始，
1: 本场彩彩崔丁远。
2: 红蓝双方选手现在已经都做好准备了，让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龚玉良。
1: 有请。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2: 欢迎欢迎龚玉良。
1: 此刻我们的红方选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红方选手罗天辰。
2: 哇，这两个动作非常的帅气，
1: 非常霸气、
2: 让我们共同期待红蓝双方今天在这个擂台上的精彩表现。比赛现在开始。
3: 初赛第二场的比拼马上开始，蓝方选手龚玉良和红方选手罗天辰都在紧张地准备着，信心满满的他们在擂台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让我们一起给他们加加油吧。
4: 经理，听口令啊，听我的口令。
5: 第一局，预备，开始。
1: 两位小选手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
6: 红方
1: 打得很主动，连续的鞭腿，连续三次鞭腿，四次，
0: 非常漂亮啊！红方选手是这种进攻型选手，
1: 而且主要是施展自己的腿法。你看他用拳顶住对方的头，
0: 然后紧接着跟一个右腿的鞭腿。
1: 裁判员此刻应该要
0: 重新调整一下护具，
1: 对，给蓝方选手。

0: 调整一下护具。一开场啊，红方打得相当的积极主动，
1: 红方选手在出拳的同时，他脚下还有快速的移动，
0: 开始。
1: 好，比赛继续，一个正蹬左右直拳，红方选手哎，左右直拳接一个鞭腿，
0: 红方的击打效率相当高，连续的得分。
1: 对，而且红方选手还能做到提膝格挡，
0: 技术相当全面，摆拳，连续的摆拳。
1: 蓝方选手踢腿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距离，没有距离是踢不了腿的。
0: 蓝方的头不停的在左右摆动，其实这个时候啊要撤出来，做好对自己头部的保护。
1: 而且咱们红方的选手击打的位置都是胸部的位置，是一个得分点，
0: 对，躯干的位置。我们听到这个连续的击打护具的声音啊，非常清脆，这都是有效的得分手段。
1: 非常棒，
0: 连续的进攻，
1: 而且红方的选手知道进攻完了还要撤出去。
0: 是，
2: 第一局红方胜。
0: 两位小拳手啊，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拼打型的，但是呢我觉得红方的这个技术含量显然更高一些。
1: 对，因为他在做出攻击的同时还有腿部的防守和头部的防守。
3: 第二局预备开始。
0: 第二回合开始，
1: 好，看看咱们蓝方选手能不能再扳回一局。
0: 蓝方更注重啊对于拳的这种进攻，但是红方呢往往能够用腿法来控制和对方的距离。
1: 对，红方他有自己的技术特点，他在边做移动边找机会边踢腿，感觉双方的体能下降的都很快。
0: 哦，这是一次击倒，
3: 开始。
1: 第二回合
0: 出现了搂抱啊，
3: 开始。
4: 经过第一回合的比拼之后，两位小选手体力下降得非常快，红方小选手利用步伐对蓝方小选手进攻，蓝方小选手也在防守的同时不断寻找对方的破绽，双方的每一次出拳都变得非常的艰难。此时擂台上比拼的不仅是技术水平，还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毅力。
1: 打得非常的激烈啊，一直都在
0: 连续用鞭腿进行进攻，
1: 感觉我们的蓝方选手没有体能了，脚底下有点不稳了。又踢中了躯干的位置。
0: 好，第二回合结束。
2: 第二局红方胜。
4: 初赛已经结束，决赛马上开始，
0: 这场决赛一定会相当的精彩。本场台彩崔丁元，
4: 红蓝对阵，双方现在已经都做好准备了，让我们马上请出蓝方选手张浩雄。
0: 欢迎浩雄。
4: 欢迎浩雄。浩雄在我们刚才的初赛当中是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啊，希望你把优秀一直延续下去好不好。
0: 此刻我们的红方选手也已经摩拳擦掌做好了准备，让我们一起迎接他的到来。有请红方选手罗天辰。哇，欢迎天辰，欢迎。
4: 罗天辰在刚才的预赛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期待两位的精彩对决，我们的决赛马上开始。
5: 面对我，拳头，拳头，好，过去
6: ，OK，
5: 尽力，听裁判口令，好吧。
3: 第一局，预备，开始。
0: 决赛的比赛已经开始，第一回合展开较量。
1: 双方一开局都打得非常的谨慎，
0: 两个人很快就陷入到了这种近距离的缠斗，
1: 因为这两个选手的距离都控制得非常好，拳腿组合都有。
0: 红方呢身高臂展占有一定的优势，
1: 裁判员在整理护具。
0: 在身高臂展有优势的这种 对手面前呢，蓝方其实就要选择更多的这种近身的对决。你看红方把这个距离控制得非常好，
3: 开始，
1: 对，一个正蹬，
0: 两个人出现了搂抱。你看开场
3: 开始，
0: 这场比赛啊打的技术性很强，
1: 现在双方选手都是连续的扫踢，
0: 连续的扫踢啊，
3: 往左边点。
0: 蓝方呢还有一个劣势，就是说他在力量上其实不占便宜。
1: 对，
3: 不要搂抱，不要搂抱啊。
1: 这两个选手给我的感觉就是打击的节奏不会差很多。
0: 好，第一回合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4: 决赛，红蓝双方的实力不相上下，红方选手罗天辰抓住机会对蓝方选手进行了连续的扫踢，而蓝方选手也抓住了对方重心不稳的失误进行反击。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2: 第一局，红方胜。
0: 蓝方在身高、臂展、力量都不占优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讲是考验教练员如何对他进行战术的指导。
3: 第二局，预备，开始。
1: 好，第二局比赛开始，双方一上来就是腿法互换。
0: 蓝方也先用腿找距离，然后攻击对方的头部。
1: 红方选手依然是主腿型啊，腿法很快，非常快。
0: 他还是希望能够用连续的这个鞭腿来得分。
1: 非常的激烈呀。
3: 蓝方

0: 红方方好像逐渐找到了感觉啊。
1: 红方选手应该是没有体能了，
0: 对，体力上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看谁能够咬得住。
1: 对，意志力的比拼，右手一个腿法互换，
0: 两个人对攻啊，现在完全没有防守，又搂抱在了一起，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开始，
1: 就看最后谁出的动作更多，打击的有效点更多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拳法都在互换，然后腿法的频率也差不多，应该是都没有体能了。
0: 好，第二回合结束，
2: 第二局红方胜。
0: 终极对决大幕落下，经过了两个回合的激烈比拼，我们的裁判组也对最终这场比赛进行了一个终极的裁定，获胜的是红方选手罗天成。
2: 祝贺祝贺罗天成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非常棒，感谢感谢两位小选手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0: 他们都拼尽了全力啊，我们看罗天成啊，这个脸上全都是汗水啊，但你也非常的出色啊，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2: 勇往直前。
0: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颁奖环节，根据我们小勇士争霸赛的赛制规则，每一位小选手都有一枚金灿灿的奖牌可以获得。
2: 好，那现在就由我来先为我们四位小选手颁发奖牌。

0: 恭喜你们啊，要再接再厉，都是一个个非常
1: 非常棒，对，四位小勇士。
0: 好，那么此刻呢，我们的冠军奖杯已经在韩晶裁判长的手中了，他将颁发给我们今天的冠军得主，就是罗天辰。
1: 再次祝贺罗天辰成为我们这一场比赛的冠军。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0: 英雄出少年。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德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大家好，我叫黄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陈氏太极拳二十四式。

下面我们学习第三个动作懒扎一，我先完整演示一遍。恢复的第二动作金刚倒坠。

我说一下懒扎衣的动作要点要求，主要是要做到上下的一个配合协调一致。比如说右手打开的同时右手开，手开的同时你看

右脚合提起。那下面动作呢，右手双手相合的时候，下面右腿呢打开向外开。好，那这个时候要注意重心，要注意重心的变化，向右回落。第二要点呢，就是重心我们要做到虚实变化。下面小朋友们单独练习一下，恢复上一动，金刚倒坠，右拳变掌，准备穿掌，一十字手交叉转至正前方。好，第二个动作继续旋转，二重心左转提右腿。好，好，双手下按，重心上收，上开下合啊，所以手臂呢要稍微的去，不要伸得太直。好，注意下一个动作，旋转右手开右步，三，好，这个时候形成左半马步啊，开，对，双手呢要捧起来，不要贴到胸前啊。好，下一个动作继续重心右移，好，好，这个动作呢先右向右啊，向右打开，你看向右打开，旋转落下，对，手臂呢微微的弯曲，要在曲中求直，然后转过，最后的定式动作呢，身形转向正前方，目视前方。第四个动作，六风四臂，我先完整的做一遍，恢复乱扎衣。好，一捋，几

好。下面我把六风四壁的动作要求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手型上，手型呢我们向左捧起的时候呢，右手呢是以雕腕的形式，四指向下，拇指向上，那在术语当中呢我们称之为叫龙形手啊，像个龙头一样，看到啊啊，这是在这个动作当中要体现出来的。好，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在双手打开向前进步的时候，它是虚步啊，虚步我们上面讲到了，那这个是前虚步啊，我们做金刚倒坠的时候，这个是叫前虚步。那这个呢动作呢，它是后虚步啊，以左脚点地啊，重心偏向于右腿。好，下面我们完整的学习一下六风四壁这个动作，听我口令，恢复上移动、懒扎衣和定式。第一个动作，下捋，诶，先做这个动作哈，就是我们先要注意下捋、捋、挤。好，挤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弓步的要求啊，形成是右弓步啊，注意双手呢不要过大捧住。好，下一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下沉，左捋，左捋起来，雕腕，对，好，好，下一个动作开始，五，双手向后旋转，开，打开，合于两肩，好，下一个动作，重心前移，六，好。这个时候呢是后虚步啊，虚左脚呢虚脚点地，

0: 注意屈膝，好，注意双手向岸，第六个动作，六，好，注意我们的脚要虚脚点地，好，好，停。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2: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2: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4: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啊，老师来也。
11: 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0: 勇敢的心。
1: 兄弟，你耍赖！哟，
2: 光头强回来了。这叫智取。
1: 哎，你光头强，
2: 同样的招数对俺是不管用的。
3: 光头强，今天带啥好吃的啦？让俺猜猜哈，是巧克力还是蛋糕？哎，俺想到了，肯定是冰激凌，对不对呀？嘿嘿嘿。
4: 我只是路过，只是路过。
5: 熊二，
6: 光头强，
5: 给你的。
6: 咋的啦？
7: 今日我镇青年好小虎见义勇为的事迹广受好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动情地说道：
8: 我觉得勇气来源于内心，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们。
6: 这个小虎可真棒。不过熊大，勇气咋从内心来呀？
2: 这个俺也说不好，你问问光头强吧。
1: 哎，光头强，
9: 我去镇上看老赵头，你们给我看家，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10: 叔叔，苹果还没给钱呢。
2: 呸！给钱？本大爷吃东西从来不给钱。
10: 可是
2: 啥？再啰嗦，信不信我揍你？
9: 你，我，
2: 放手！
9: 你。
8: 不许你欺负人！
2: 哼，多管闲事儿！
4: 这人太坏了，
10: 怎么这样？光
4: 天化日欺负人！
9: 就是，赶紧报警！
2: 报警！哼，你们给我等着！
9: 没事了，小妹妹。
10: 谢谢小虎哥哥。
5: 我不要做一个胆小软弱的人，
9: 我不要。
5: 只要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我就再也不怕坏人了。
9: 好疼啊！
5: 锻炼身体，练得自己伤痕累累，我也太有能耐了。
9: 有了，有了勇敢手套，惩恶扬善，保卫森林就靠我了。
11: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10: 快停下，快停下。谁来帮帮我呀？
2: 你谁呀？快松手！多管闲事，这树要定了。
10: 绳子解开了。
2: 好汉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大侠，大侠饶命啊！
9: 再敢破坏森林，我绝不饶你。
2: 怪物啊！
9: 你才是怪物呢。
10: 光头强。

0: 呀，要不是你，我的家都没了。
1: 放心吧，有强哥在，以后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0: 啊，光头强，你手上戴的什么呀？
1: 这个呀，
2: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1: 以后再给你解释。
3: 别过来！俺不小心才踩破你们织的网的，你走开，你走开，走开！谁来救救俺呀？
4: 强哥来了！
3: 光头强，你
1: 我还好。看我的，拧，
3: 破！哎呀，
1: 两，一，破！哎，破！你，
3: 哎，光头强，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呀。
3: 这么多，现在咋办呀？
1: 熊啊，想不想尝试下空中飞熊？
3: 空中飞熊？嘿，哎，
1: 你怎么这么多呀？放心，我来接住你。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来，旺仔牛奶给你。
1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2: 可是你会想喝呀。
13: 还是你喝吧。
12: 没关系。
1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0: 蜘蛛哈，要是没有这么厉害的手套，你还会报案吗？
1: 当然了，我可是个勇敢的人。
2: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1: 又需要强哥出马了。
3: 哎，骆驼强，俺跟你一块儿去。
1: 放心，强哥能搞定。
0: 真是太帅了。
4: 猴子，香蕉拿过来。
5: 哎呦，好大的胆子。
4: 哦，这香蕉真不赖，可惜就是小了点儿。这俩猴子要是拿去卖了。
5: 住手。又是你。
4: 你是？
5: 哦，那个胆小鬼啊，不许伤害动物，
4: 不然咋样？
1: 让你见识一下强哥的厉害，瞧好了。看见没，要是还不离开，我可就不客气了。
5: 哎呀，好厉害，在哪儿买的？
1: 快走。
4: 哎，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不是我有急事儿，我绝不饶你。哼，
1: 慢走不送。
2: 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1: 刚才充电时间太短，没电了。
5: 没电了。
1: 我的手套。不要，
4: 叫你吓唬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给你个机会赶紧消失，我就放你一马。
6: 光头强，
4: 什么？
6: 你来保护我们真是太勇敢了。
4: 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小猴子捉走的吧。
1: 住手。
7: 不许你欺负人。
6: 光头强，
1: 放心吧，就算挨揍，我也不会让他伤害你们的。
4: 你，
1: 我说过了，不许伤害动物。
4: 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怕我？
1: 怕？我的内心充满着勇敢的力量，有我强哥在，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4: 小样
0: 儿。郭头强，你在这儿呀。
5: 狗熊，救命啊。
0: 咋回事呀？
6: 刚才多亏了光头强，救了吉吉国王和我。
0: 这么厉害。
5: 居然有熊啊，幸亏跑得快。
8: 你好，请跟我们走一趟。
5: 别，凭什么呀？
8: 你涉嫌寻衅滋事，跟我走吧。
7: 光头强，没想到你这么勇敢，救了本王。
1: 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害怕的，可我要是跑了，急急忙忙就危险了。想到这，我就不怕了，心里充满了勇敢的力量。
9: 对，
0: 好小虎说过，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啥都不怕了。
7: 光头强也有一颗勇敢的心。
1: 过奖过奖。
6: 可你的手套。
1: 没事，强哥不需要。刚才我挡了壮汉一拳，胳膊有点疼。你们，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节。根据我精确的情报显示，大象奶奶每天都会路过这里。怎么还没来啊？主人，这一次我们要吸取谁的能力呀？我都等不及要完成任务了。
1: 这次的目标是大象奶奶的听觉，只要有了敏锐的听觉，无敌怪兽就能洞悉周围所有的动静，攻破敌人的偷袭。
0: 既然这样，那我就在这等吧。主人，我没到来，我只是……
2: 光头强，你把门叫来干啥呀？
0: 大象奶奶来了，真是太好了。
3: 今天邀请大家来，是想说，这些设备是为我们这次森林音乐节准备的。
4: 森林音乐节？
3: 没错，我这全是为了展示狗兄你独一无二的动物风采。其实我是想用你们的表演视频去吸引游客。大象奶奶，你来控制音响，安排表演顺序就交给你了。
0: 嗯，好。怎么让大象奶奶碰到采集器呢？
5: 奇怪，好像那边有谁在说话呀。
6: 大象奶奶，大象奶奶，俺们想第一个表演熊二打鼓，俺唱歌
7: 啊。怎么你们就第一了？有本王在，谁敢第一？大象奶奶，本王早就想好演什么了，本王要第一个表演。
8: 姐姐，是俺们先来的。
7: 怎么就你们先来了？
8: 就是俺们先来的。
7: 本王先。
8: 俺们先。
7: 本王。

0: 你们别吵了，你们抽签决定吧，谁抽中长的谁就第一个。
1: 本王先抽。右边。不，左边。左边。
2: 俺们第一。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安排完了吗？快来帮忙布置现场。来了来了。
4: 叽叽狗王，我们是压轴表演。
1: 哼，才不要呢！啊，本王就是要第一。
4: 这，
1: 哎，有办法了。毛毛，我们这样，
4: 这样好吗？
1: 当然，既然本王说的做。
4: 是，叽叽狗王。
5: 机会来了。
1: 大象奶奶。就当让本王先表演。
0: 哇，怎么可能啊，我去问问。
3: 别，本王去问吧，本王去问。
6: 熊大熊二啊，可不可以把你们的顺序让给本王啊？
7: 吉吉你说啥？
1: 他们好像没听清。妈妈，你去确认一下。
4: 好的。
8: 熊大熊二，大象奶奶想吃点水果可以吗？
0: 吃水果？
1: 嘿嘿，
7: 可以啦，
1: 大象奶奶，你看他们答应了。
9: 呜呼，太棒了。
0: 吉吉，你想排第一参加节目可以跟奶奶说，但是不能这样欺骗奶奶，知道吗？
1: 大象奶奶你怎么知道？对不起，本王知道错了。
0: 这次啊就让你排第一。
1: 真的？
7: 真奇怪，吃个水果还问俺们干嘛呀。
1: 大象奶奶吃水果。
0: 好的，
1: 那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5: 五、四、三、二、一，嘿嘿嘿，成功了！我该，
0: 香蕉呢？我刚才拿香蕉了吗？
3: 大象奶奶开始了。
0: 咱们挥手干嘛呀？
10: 啊，该我主持了。
0: 森林音乐节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第一组表演嘉宾吉吉和毛毛。
3: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怎么没声音呢？
11: 咋变吉吉了？
7: 俺们才是第一个上场的呀！
11: 大象奶奶咋不理俺们呀？
0: 哎呀，怎么没声音呢？

0: 后一步，把芯片安好。
1: 给我安静点儿！
0: 这什么声音啊？
1: 邓东阳
0: 还说按时完成任务，这都什么时候了？
1: 又来！
0: 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2: 奇怪，还是没声音呢？难道是线坏了？
3: 电源线，快停下！
4: 到底怎么回事啊？采集器呢？
5: 主人，我已经不飞了。
3: 终于安静了。哎，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
5: 主人。香蕉采集器吸取了大象奶奶的听觉，现在只要找到采集器就行了。
4: 知道了。赶紧找。

0: 难怪大象奶奶把音响调那么大，原来是被他们夺走了听觉，听不到声音啊。
1: 那大象奶奶咋办？她不知道自己的听觉没了。
2: 抢走了听觉，音响。
3: 有了，我想到个好办法。找到了，看来真的采集成功了。想抓我没那么容易。有本事别跑。
4: 抓不到你抓不到我。
5: 别跑，
6: 你交出来。拿到了
3: 机器，还给我。
6: 熊二，接住。
4: 抓不到我吧。主任，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3: 哎呀，采集器是我的了。
6: 谢谢东东幺啦，
3: 幺还不快追！
4: 到手了！
6: 还给俺，熊二，接着，
3: 好嘞！把采集器交出来！快松手！

0: 跑哪儿去了？嗨，原来是你们！开这么大声，打扰我做实验。上！
1: 是。嗯，
2: 来来呀！
1: 看我的！主人，我抢到了！
3: 哎，失败。
0: 耶耶！终于拿到大象奶奶的能力了！哎呦，哎，嗯，
4: 真没想到我被那两个坏蛋夺走了听觉啊。
3: 可惜音乐节泡汤了。
4: 光头强，对不起，搞砸了你的音乐节。
5: 别伤心，光头强，他们把大家都叫来，给你一个精彩的音乐节。
0: 嗯，真的太好了。
6: 解雇危机。
3: 嗯，好饿呀，为了带这个团早饭都没吃。
0: 谁？
3: 你是？
0: 哎，别动！呦呦呦，看看这颜值，再看看这肌肉，还有这完美的脑瓜子。
7: 嘿嘿，你就是明日之星
3: 啊！我
7: 就是你。
3: 别逗了，我怎么可能当上明星呢？
0: 不要怀疑自己。
8: 难道？我真有当明星的潜质，
7: 这是我的名片。
8: 哇，星探，
7: 不错，我就是王牌星探。我看你适合打戏，只要试镜过了，
1: 我爱你
7: ，你绝对可以成为巨星啊！
9: 喂，帅哥，醒醒醒醒！
8: 赶紧试镜吧！
7: 别急别急，试镜需要拍几张你和小动物的照片。
8: 我现在就去找熊大熊啊！
9: 这个我一会儿有急事儿，你只能找附近的动物了。
3: 附近的动物。
1: 今天又摘了好多核桃。
8: 动动腰。我找到了。
1: 你干嘛？放开我。
9: 喂，那个就是你的搭档？
8: 对，就是他。
3: 动动腰，你配合我拍几张照片，只要我试镜成功，送你一箱核桃。
1: 这个嘛。
8: 也许你也有机会当上明星呢，你就同意吧。
1: 哎，好吧，就帮你一次吧，但你不能告诉主人。
8: 没问题，
9: 准备开拍。不对不对，你的情绪要凶狠点，不用这个，

你鞋子更真实，姿势要这么摆，表情表情。对了，就是这样。好了，啊，真棒！好了。

0: 一定会解雇他，只要光头强一走，就没有人能阻止我采集动物的能力了。这黑心导游虐待动物，惨不忍睹，怎么会这样？这是我的名片，我就是王牌星探。一定是天才威设计的，这是污蔑，这是假的，这是……哎，走开，领导，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1: 那你想办法解决挽回声誉，不然我可没法留你。唉，
0: 该怎么办呢？对了，既然天才威可以拍视频污蔑我，那我可以找熊大熊二帮忙，拍个和动物愉快相处的视频，就能证明我是热爱动物的好导游了。
2: 切。
0: 傻，天才威太狡猾了，光头强你也是，咋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呢？
3: 我这不是一时大意了吗？不过，咱们现在可以拍一段一起愉快用餐的视频，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4: 啊！
3: 哎，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太好了，院子里有水果，帮我拿过来。<笑>主人的计划真完美。
4: 熊大，你帮我拍下来啊！没问题。哎，大伙儿欢腾点儿！你好。
5: 五、四、三、二。
4: DV 变重了！哎呀！
0: 熊大，咋回事呀？熊大，是不是没吃早餐啊？
4: 难道是吃坏肚子了？俺早上吃了水果呀，熊二也吃了不少。
3: 啦啦啦啦啦啦！嗨，
6: 光头强，
3: 干得不错，光头强。啥？干得不错？
4: 哎，站住！别跑！
6: 熊大的能力到手了。
4: 采集器，别跑！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3: 光头强，接住！
4: 啊！
0: 合作真顺利啊！天才威合作，谁跟你？哎呀，多亏了你的帮忙，取得动物的信任，然后拿到他们的能力，合作愉快啊！
6: 光头强跟天才威合作了？
0: 不是的，不是的，大家不要听我说，我就是跟天才威合作又咋样？
6: 啥？啊？
4: 怎么回事？
6: 不，我就是那个意思。哼，背叛跳舞吸盘。
0: 被操控的人不仅说反话，还会跳舞。
7: 怎么回事？让我告诉你们吧，光头强压根就没把你们当朋友。
0: 天才威说的没错，我就是要出卖你们。
4: 光头强背叛了我们，居然还开心的跳起舞来，你太过分了！
8: 难怪光头强让俺们帮他。
6: 原来是跟天才威合作采集俺们的能力，真是太气跑了！上啊！大家不要听我说，速度要跑出去了，快追！熊大，你不要听我说，你，熊二，哼，俺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大家不要听我解释，真是太棒了，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我的利剑计得逞了。
9: 你为了防止露出破绽，我们还是把戏演足吧。他们一会儿一定会觉得不对劲追来，但只要让一颗无敌怪兽合影，他们就会以为你在帮我制作无敌怪兽，就彻底不会再相信你了。噔噔噔噔噔！为了对付你，我新升级了2.0版的背叛跳舞吸盘。
6: 动物的命都是我的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哼，你是斗不过我的，别白费力气。
4: 光头强，光头强，
6: 来的这么快，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再演一会儿吧。喂，光头强，快进来，我给你拿钱。
0: 熊大，你们听我解释啊！
4: 别解释了。 俺们都知道了。
0: 啊，光头强，你完蛋了！
4: 看拳！哦。

0: 哎呀，熊大，你打错人了，
1: 俺打的就是你。
2: 可是广东强背叛了你们。
1: 天蚕威，俺们已经知道真相了。
3: 什么？董瑶？
4: 爹，我什么也没说。
1: 俺们一直觉得你不对劲儿，拿回能力后就想问问清楚，没想到。
5: 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你还是趁早离开狗熊岭吧。
1: 这是你的离心计
3: 啊！这快给我看看。
6: 我终于沉冤得雪了。
2: 那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1: 大伙儿快抓住天才威，帮光头强澄清。
2: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来啊！
1: 熊二，抓住他！
3: 好，
4: 主人，快放手！主人，我来救你了！看我的溜溜弹珠！
3: 哎呀，雕虫小技！
4: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
2: 又来！
1: 好机会，抓住他！
4: 住手！看我的溜溜球！完了，我又成功了。
2: 你们想干嘛？
3: 天才威，快去帮光头强澄清。
2: 啊，我凭什么帮他澄清？
1: 看来要使用绝招了。
7: 等等，我已经拍下了证据，你们看。我已经把东东腰拍下来了，他根本没有受伤。
8: 这下误会就解开了。天才威呢？
1: 天才威逃走了，他们躲进基地了。
7: 算了算了，反正证据也拍到手了。我还以为你们不再相信我了呢。
1: 咋会呢？俺们相信你是善良的光头强。
6: 熊大，熊啊！
3: 哎呀，别这样呀，光头强。
2: 都开心了，可我却因为造谣被罚款。
4: 小仓鼠算计了大导游。
2: 董东腰，你在看什么呀？
4: 主人，网友们都夸我是戏精呢。
2: 什么？这算哪门子的夸奖？我真怀疑你的智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8: 飞鹤聚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猴王斗狗熊。
1: 快点儿！
2: 你们，谁让你们往我家扔垃圾的？
3: 你呀？
2: 我？
4: 对呀，你说你会处理游客留下的垃圾的。
3: 嗯，
2: 啊，可我也没让你们往我家扔啊。
5: 要是你每天都能用车运走，能成这样吗？
3: 嗯，
2: 啊，车，
4: 啊，
2: 我的车，
5: 赶紧运走啊！明天还有呢，宝宝，咱们走。
2: 啊，这么多垃圾，什么时候能运完啊？
5: 你再踩本王的尾巴，本王就不客气了。
4: 哎，对不起啊，吉吉。
3: 走了走了，
2: 哦，大狗熊竟然被小猴子教训，让我想想，有了，强哥我又想到一个吸引游客的新项目，要想生意大，首先编广告，震惊，狗熊领惊现世界猴王，猴王实力竟能碾压两头大狗熊，我真是个天才，
3: 这么快就来生意了，
2: 哎。对对对，是我们推出的旅游项目，绝对真实。好，下午几点到啊？好好好，没问题。这是吉吉托我摘的，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儿，要不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麻烦你了，黑风。
6: 拿来吧，刚好我顺路。
2: 谢谢谢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0: 哎，熊大熊二，
1: 包东强，你那么大声喊啥呀？
0: 你们听我说，
1: 给吉吉过生日，
2: 他个惊喜。哎，
3: 好呀好呀，
1: 你们听我的，假装看不惯他，整天自称为国王，要打败他当狗熊岭的国王
4: 啊。不行不行不行，吉吉肯定会生气的，
1: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5: 为啥？
1: 重点在于你俩要假装被他打败，然后承认他是真的国王，这样他不就更开心更惊喜了。
3: 哎，熊大，俺觉得光头强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了吉吉俺们豁出去了。
1: 好，千万别告诉吉吉。
4: 哦，
1: 这样才够朋友嘛。那我先走了，再见。
4: 奇怪，俺咋记得前两个月吉吉才过了生日啊？
1: 发财了发财了，就等游客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来到狗熊岭。请没下车的游客尽快下车。
6: 别嚷了，就我一个人。
1: 啊，不可能啊，刚才还接了好几个游客的电话呢。
6: 嘿嘿，都是我打的。
1: 啊，都是你
6: 啊。哎，你要是给我招待好了，我给你双倍的钱。
1: 请跟我来。这就是狗熊岭的猴王。
6: 猴王，
1: 看这王冠，这衣服，这权杖，还有仆人给猴王按摩。
6: 哇塞，真酷，我得多拍几张。
7: 吉吉吉吉
8: 吉吉，
7: 你的香蕉。
9: 谢谢谢谢。
6: 哟，连猫头鹰松鼠都给猴王进贡了。
9: 吉吉国王，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来给你送香蕉呢？
10: 谁要本王这么受欢迎呢？
6: 连大猩猩都来了。
11: 吉吉，你的香蕉。
10: 啊，又是香蕉。
11: 是啊，光头强让我给你的。
10: 啊，光头强，
11: 先走了。
10: 光头强会给本王送香蕉？难道是为了收垃圾的事情犒劳本王？这怎么可能啊。我还是先找熊大熊二问问去。
1: 猴王走了，赶紧跟上。
10: 什么？你们要当森林国王？和本王抢王位？本王不打断你的胸腿？
9: 国王才是狗熊岭的国王。
1: 好，当了这么久国王也该让位了。
10: 熊大熊二，本王今天就要打败你们。
1: 哎呀，
10: 我站住。
6: 哇，还真有猴王斗狗熊啊。
1: 算什么呀？这株猴王斗狗熊很精彩吧？只要你出得起钱，什么地鼠打大象、猫头鹰斗猩猩，我都可以带您去看。
6: 真的？
1: 那当然，包您满意。
6: 哎，好，好，等我先看完猴王斗狗熊再说。
4: 原来这都是光头强策划的，
2: 还说给吉吉惊喜，都是假的。
10: 大家给本王送香蕉，都是光头强安排的。
4: 光头强不是要咱们上演猴王斗狗熊的戏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惊喜。
1: 哎，要不您先看，我有些累了，在旁边歇会儿。啊，
6: 去吧去吧，上啊！你出拳呢？哎呀，急人呢！
10: 来决一胜负吧。
6: 哇，多拍几张发朋友圈。
1: 嘿嘿，
6: 呀！
9: 哇，好！吉吉国王加油！
2: 拜！
1: 熊二，别出声。

0: 你在这干嘛呀？
1: 哎，闹肚子了，没法上。熊大说让你踢俺。
0: 我怎么踢你啊？
1: 哎，这是上次来保护区表演的小丑啦，小弟。跟熊大爷已经彩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0: 啊？这么巧？
2: 为了加钱，只能拼了。
1: 哎，去吧去吧，哎，快去！
3: 嘿，
4: 哼，哎呀，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太刺激了！哎呀，哎呀，哎，哎，可惜呀，熊输了。刚刚还有一个熊跑哪儿去了？哎，又来一头狗熊。这熊咋跟刚才的熊不一样呢？咋的？还找队友来了？哦哦
4: 哦！哇，你可来了！
0: 跑哪去了？
4: 哎，来抓本王呀！啊呜！不好！
1: 上啊上啊！
4: 嘿嘿嘿嘿嘿！
3: 哎呦，胡子太厉害了，俺不行了，
4: 给本王站住！
0: 别跑，站住！
3: 狗熊，怎么是个头套啊？导游，啊，原来是你，
0: 不是我，不是我。
3: 哎我啊呜哇啊呜啊呜，都穿帮了还装，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伪装的，什么猴王斗狗熊的好戏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我想起来了，还有那只猩猩，你不仅夸大其词，还弄些假的动物一起糊弄游客，还想让我加钱。你
0: 听我说呀，
3: 我现在就去消费者协会告你。
0: 别，您听我解释。
3: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还想跟我解释？我还有你们，你们装的挺像啊，就这熊皮，跟真的一样。还有这猴子，全是假的。
0: 你就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我把钱退给您。别走，别走啊！
5: 经过这次教训，相信光头强再也不敢编造假新闻欺骗消费者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善。

0: 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小男子汉。
1: 主人，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主人，救我呀！
2: 喂，快关掉！陆梦瑶，你小心点，要是无敌怪兽有个什么损伤，我就拿你顶上。
1: 是飞行器总出故障。
3: 对了，主人，我有重大发现。
2: 说吧。
3: 主人，我发现跳跳妈的后腿超级有力。
2: 不错，这个非常匹配无敌怪兽。
3: 主人，我还观察到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采蘑菇。
2: 干得不错，东东妖啊。
3: 被主人表扬太开心了。哟吼，
1: 啾啾啾啾啾啾啾。
4: 哇，妈妈，这里有蘑菇。
0: 来了来了，
2: 终于来了。注意注意，目标正在靠近，目标正在靠近。
3: 主人，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4: 虫子差点就掉下来了，
0: 谢谢宝贝。
4: 我可是小小男子汉，保护妈妈是应该的。
3: 踩进去，幸好没坏。
2: 董东瑶，你怎么搞的？下次手脚利索一点。
3: 是，主人。
4: 再去找点其他颜色的。

0: 好漂亮的花环呀，
1: 那你快试一试。
0: 嗯，做得真好看，谢谢你宝贝。
1: 太好了，开始采集，就差一点了。
2: 又是虫子，妈妈。
0: 谢谢跳跳。
3: 动动腰。
1: 主人，对不起，这次这是个意外。
3: 你怎么回事？把采集器都搞没了，看来采集的事儿只能你亲自上了。
1: 我，
4: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哎呀！
1: 别急，我来帮你。不行，我推不动。
4: 老夫只是出来寻找美味，你想不到。
0: 您别急，让我来试一试。
5: 哇，果然是有力的双腿。
0: 我来了。
4: 哎，看
5: 这个力量。
6: 对，腿力果然厉害。
4: 这是老夫的谢礼，请收下。
0: 这个蘑菇好啊，又大又肥。
4: 没错，可好吃了。
0: 跳跳
1: 啊，
0: 你最喜欢的蘑菇，给你吃。
1: 哎，我不吃，妈妈你吃。
0: 不，你吃。
1: 还是你吃吧。
0: 给你吃。
1: 给妈妈吃。
0: 你吃。
7: 我不吃。
0: 跳跳，给你吃。
1: 妈妈你吃。一只苹果，一只蘑菇，不许反驳。
4: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有份，实在不用谦让。
0: 那好吧，就听您的意思吧。
1: 主人，我成功了。
2: 妈妈，你怎么了？哇，
3: 终于成功了。等等呀，采集器呢？
1: 采集器在篓子里。
0: 原来是你们。
3: 交出采集器。这么强的腿力，当然是属于无敌怪兽的。
1: 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妈妈的能力。
3: 哎呦，动动腰。
1: 嘿嘿，让你尝尝我的摇来摇去。接招。
5: 蘑菇采集器，你赔得起吗？你
3: 还不快来帮忙？快找蘑菇采集器！可不能让你先找到。哎，我的粘枪呢？咦？
0: 嘿嘿嘿嘿，跳跳，快跑，快！
3: 哪儿跑？这一下再也没有人能来救你了。
0: 跳跳，快跑！
1: 妈妈，不怕不怕，我可是小小男子汉。对，我是小小男子汉。我要保护妈妈。哎，我找到蘑菇采集器了。
3: 平衡车呢？
1: 主人，在这儿呢。啊，
0: 跳跳。
1: 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3: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嘿嘿。
1: 别闹了。
3: 袋鼠的腿力总算是到手了。
1: 主人做的蘑菇采集器简直以假乱真呀，连味道都一样。
3: 那是。
1: 哎，主人，采集器的味

0: 是不是比真的蘑菇要更香呀？嗯，
1: 这采集器是？嗯，被骗了。
0: 妈妈，妈妈，妈妈，
2: 跳跳，你没事吧？天才威呢？
0: 我没事，妈妈。天才威应该没那么快赶到，我要抓紧找到采集器才行。在哪儿呢？
2: 像是上面。
3: 小袋鼠，
1: 我可真是太小看你了，又调虎离山。没有人能阻碍我。
0: 妈妈，你这个坏蛋，不许伤害我妈妈，有本事你就冲我来啊。有本事来抓我呀。
1: 董路妖，你去找采集器。
0: 是，
1: 我要亲自解决它。我看你往哪儿跑。
0: 这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找到了，这次主人一定会夸我的。幸好儿子，主人，我找到采集器了。
1: 很好，后面。
0: 快把妈妈的能力还给我！
1: 小袋鼠，该结束了。
0: 拿来！这是我妈妈的，我才不会骗你们。这是我的，主人还要夸我呢。拿来！主人，我拿到采集器了。
3: 在他那儿，快追！
0: 是。
3: 没电了。
0: 小袋鼠，快出来，乖乖把采集器交出来，我还能考虑放你一马。

0: 嗨，
1: 我绝不认输。
2: 妈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因为妈妈有小小男子汉保护啊。走，我们回家炖蘑菇汤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5: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6: 博弈，
4: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5: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许愿陷阱。
1: 俺们就这么甩手不干了，光头强不会怪俺们吧？
2: 怕什么？谁也没想到游泳池这么难挖呀！
3: 请留步。我睡了250年，刚醒来就遇到你们，缘分啊！
4: 大师说话了。
3: 别害怕，我是一棵能够实现愿望的树。
4: 谁信你啊？我现在只想回家吃萝卜。
3: 不用看了，是我实现了你们的愿望。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碰了我许愿可就不灵了。
2: 本王要香蕉。
5: 这都实现了。
6: 俺要苹果、香蕉、橙子、雪梨、桃子，还有大西瓜。
5: 到货了。
3: 我还能帮你们实现更多的愿望，只要你们摸一下。
4: 我就猜到你们在偷。

0: 嘿，骨头强，你来得正好，这棵大树竟然可以实现愿望，
1: 开什么玩笑？这些都是他变出来的，好多呢。
2: 不信你看，俺要一罐蜂蜜。这不科学。嗯，你碰了就不灵了，说出愿望就行。
0: 我要一个私人游泳池。
3: 哦，够狠，
1: 侦探
2: 有追求。
3: 我累了，今天的雪时间结束，明天再来吧。啊，那明天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挖洞太累了，我需要挖洞的好帮手。
2: 本王继续最华丽的王座。知道了。<笑><笑>
1: 主人，只差一点就能让他们摸到水晶桃子采集器了，都怪光头强。行了。 快把采集器拿回来！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升级成功的，能一次吸取多个动物能力的采集器，不容有闪失。都到齐了，那么。 再说一次你们的愿望吧！
0: 俺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1: 动鼻子闻闻。
0: 一大罐蜂蜜！哇，本王的王座呢？
1: 看看你的身后！哇，
0: 这才是森林之王该有的王座。
1: 那我的挖洞帮手呢？
2: 萝卜头，你真厉害！亲爱的大树，我的游泳池在哪儿啊？
1: 这也能叫游泳池？太小了吧，
2: 刚好匹配你的身材。<笑>
1: 那倒也是。
2: 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了，不过
0: 什么？
2: 只要把后面树桩上的水晶桃子拿过来，就可以继续许愿。本王来拿。哎，一定要一起拿过来，别抢了。喂，别抢了。你们这群蠢蛋，纯真的孩子，摔坏了，明天再来吧。
1: 光头强，你看见熊二了吗？
0: 可能正躲哪儿享受大叔给的蜂蜜呢。
1: 大叔？啊，还以为昨天熊二是瞎说的呢。
0: 是真的，就在前面。熊大，你……
1: 主人，
3: 采集器回收完毕。
1: 快回来想办法，再这么下去，他们就得要豪车别墅了。
0: 哼，
1: 我们肯定是被天才喂骗了。
3: 树洞里肯定有猫腻，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
2: 别激动，熊二他们被这棵树迷惑了，我们得当面拆穿这个骗局。咱们可以这样，
1: 熊大，这个可灵了，
0: 各位久等，光头强呢？
2: 光头强生气，他不来了，俺把熊大拉来了。好吧，待会儿多奖励你一个愿望。
1: 你们被骗了。
2: 这是天才喂的陷阱！
1: 冷静啊，熊大，你们
0: 既然不信我，那今天的愿望统统取消。那大叔实现了我们好多的愿望，你
1: 试试就知道了。
0: 熊大不懂规矩，刚来的哈，你别生气。这次规矩变了，要实现愿望，先吃愿望果。
1: 别吃，这很可能是采集器，快吐出来！
0: 哎呦！
2: 这就是普通的果子嘛，
0: 熊大快吃吧，不然没办法许愿。
1: 吃吧吃吧，没事没事。
2: 现在每人一块树下的水晶桃子碎片，到西边的山洞里找到桃核，一起拼好就可以许愿了。这次每人一块，别抢了。
0: 当心是采集器。
1: 哎呀，熊大，你太敏感了。赶紧拿一块一起许愿吧。
0: 走吧走吧。
3: 咦？

0: 天了。
1: 别，你在那儿呢。
2: 别动动腰。
0: 差一块。
3: 熊大，快把碎片拿过来。行了，能骗本王的人还没出生呢。
2: 快点啊，光头强。
4: 不要。快停下。
5: 说是天才微操控的，是动动腰藏在暗处实现愿望。
2: 没错，光头强没来就是在找证据。快破坏他。
6: 你们的能力归我了。
7: 俺闻不到气味了，
3: 本王走路都不利索了，
4: 我怎么挖不了洞了？
2: 原来桃核才是关键。
7: 天才威，
6: 就这点力气可不行啊。
4: 我也没力气了。
8: 你们吃的许愿果是无力果。
0: 就剩你了，熊大，
6: 劝你乖乖的让我采集能力。
3: 本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9: 姬姬，
5: 分头吹灭蜡烛。
0: 天真。哎呀，哎呀，哎呀，别以为没蜡烛我就没办法。
2: 看招啊，俺来教你。
0: 哎呀，怎么样，本天才枪法不错吧？
6: 动动腰，怎么呀？
0: 本天才可没你们那么好骗。先把你的能力也吸走再说。
6: 这采集器呢？明明在兜里啊。
2: 在这儿呢。
6: 哪儿呢？哪儿呢呀？
2: 让你也尝尝无力果。
6: 你怎么这么狡猾？
3: 天才威，这次算我们打个平手。
6: 平手？你也配？没子弹了。
3: 你放我们走，我就把采集器还给你。
6: 他们比我早知无力果，会先恢复力气，到时候就尴尬了。
10: 光头强，
0: 劝你别耍花样。
2: 还给你。
6: 采集器，
2: 快跑。
0: 光头强，你居然敢耍我！
3: 严采薇，是在找这个呀？
1: 哎，俺能闻到气味了，
3: 本王又可以来势如风了。
4: 能挖洞真好。
2: 天上只会掉陷阱，不会掉馅饼。再见了，严采薇。
6: 我绝对不认输。动动腰。动动腰。
11: 主人，你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呀？
12: 消防总动员。
13: 你到底听见没有，光头强？哎
14: 呀，知道了，老板。排查游玩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隐患嘛。散会。
13: 什么散会？你再说一遍。
14: 工资没见着，要求还不少。
1: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不在家呀？光头强。
5: 有了。
2: 原来是这样。
14: 出于对森林和游客的安全考虑，我任命你们为森林消防监督员。
15: 森林消防，熊熊有责。
14: 交给你们了。
16: 对了，俺们要先从这里开始检查。
14: 我家有什么好查的？
2: 光头强，易燃物品要远离火源。
16: 电线破损裸露也要及时修补。

0: 吃吧吃吧。
1: 等等，
0: 危险医报品要及时清理，我这就叫人收走。
2: 隐患消除。
3: 俺们去森林检查吧。
0: 啊，我也要去。
2: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偷懒。

0: 站住！
1: 把采集器交出来！
2: 采集器，快让开！今天没时间跟你们玩。
3: 灭火器？
2: 哼，灭火器是实验室的必备器材，少见多怪。天才威的防火意识比你强呀！
4: 走吧。
3: 咋多了个院子？
1: 俺记得这应该是洗刷刷的家。
5: 谁在外面？啊，是你们！你们一定是来参观火箭烟花的吧？
3: 火箭烟花，
5: 这里的每个道具都为观众带来过欢乐，是不是很棒啊？
3: 光头强，这里好像都是易燃物呀。
5: 重点来了，噔噔，这是镇馆之宝，它是马戏团第一次表演时用剩下来的烟花，看到它就像回到了我们处子秀的现场。
4: 烟花是不错，但这样摆着会不会有危险呀？
5: 不会的，有我盯着，谁也拿不走。
3: 不是这种危险，你看这周围那么多大树和可燃物，然后
1: 熊二的意思是周围的可燃物遇到易燃爆的物品就麻烦了，为了森林安全，还是把烟花交给俺们处理吧。
5: 什么？出去，都出去！你们休想拿走我的烟花！哼！
3: 现在咋办呀？
4: 要不我们当回特工，悄悄地收走烟花，先斩后奏。
3: 这样不太好吧？
4: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为了森林，洗刷刷会理解的。
1: 韩先生吧。

0: 这是，
1: 哎呀，哎呀，哎，啊，我，哇，哎呀，哎呀，
2: 哇，谁在外面？
1: 哎呀，
3: 哎，青蛙呢？
1: 不行啊，里面被洗刷刷布置过，差点就被发现了。
4: 哎，还是让我强哥草上飞出马吧。强哥，我果然厉害。
2: 喂，那你们怎么老是针对我的烟花？快还给我！
4: 只好上了。
2: 哎，还给我！还给我！
3: 对不起，下次一定跟你道歉。哎呀，出来了。
4: 洗刷刷居然没追来，
3: 郭头强，你可真厉害！
4: 啥意思啊？啊，嘘，你们有没有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嗯，
0: 好像钟表的声音。嗯，
3: 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4: 烟花里，钟表，烟花，
0: 是定时炸弹！不好，快把烟花给我！嗯，快卧倒！
5: 光头强，咱们还要躺多久呀？
4: 怎么还没爆炸？
5: 哎，
4: 难怪拿得这么轻松，居然是假的。
2: 这包烟花含着珍贵的记忆，你们休想拿走。
4: 真是的。检查结束，咱们走。
5: 哎，不再劝劝吗？
4: 劝啥呀，等我把裤子缝好了再说。
2: 森林着火了！
5: 李帅帅，

0: 洗刷刷，快出来呀！洗刷刷，快出来！
1: 洗刷刷，还愣着干嘛？
2: 我的烟花！
1: 等等，你这烟怎么这么大呀？

0: 你说说，
1: 咋样？没事吧？我是越来没事吧？我是越来越大，没办法灭火啊！烟花，我的烟花在里面。等一下，你在这待着，我去拿。可是，放心吧。哎，没事的，交给光头强吧。啊！好热，好热呀！我找到了烟花。哎，大伙，
2: 快
1: 发现！
3: 光头强，他还没出来呢。
0: 光头强，你在哪儿啊？
4: 都怪我不好，我不要烟花了。
3: 熊二，我不要烟花了，你们快救救光头强！

0: 看看。
1: 烟消失了，你没事吧？这……
2: 对不起，洗刷刷，刚才只是一场消防演习。
3: 但是烟花存放在这儿的安全隐患是真实存在的，
2: 俺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嗯，
4: 齐刷刷，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们把烟花收走吧。
5: 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哪儿在哪儿？哪儿着火了？
3: 天在外，你放心吧，俺们只不过是在演习。
4: 你这么关心火情，看来你的基地就在附近吧。
5: 糟糕，中计了。撤。
6: 天才威，你忘拿东西啦。
1: 大晚上的你们干嘛呀？光头强，
4: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1: 惊喜？
4: 当当当当，
1: 烟花。不行，我答应过让你们收走的。

0: 这不是
1: 俺们改造了火箭烟花。
2: 现在它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马戏团走马灯了。
0: 谢谢你们，这是我收过最棒的礼物。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三岁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亲密的敌人，
2: 龙洞妖，为什么这些采集器都被破坏了？
3: 主人，我也不想啊。
4: 踩到熊大的力量，
3: 动物们越来越警惕，都不上当了。
2: 一定要得到动物的能力，让无敌怪兽震惊科学界。哼，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动物妖，你说动物们最信任谁呀？
4: 是熊大，总是帮助动物，还教他们警惕采集器呢。
2: 看来我要给采集器来点新升级了。
5: 啦啦啦！啊，真香！
6: 毛毛，啊，摘果子呢？哎，
5: 熊大，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那先走了，再见啊！
5: 嗯。熊大。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砍的。
0: 哇，好厉害！你是回来帮我摘苹果吗？这么多，吉吉国王一定会很高兴的。
2: 果然上当了，将采集器和熊大外形的机器人完美的结合，我真是天才。
3: 妈妈，
0: 吉吉国王，
3: 妈妈，本王的手杖坏了，你快去给本王找一根合适的木头。
0: 是。
3: 哎，熊大，本王想给手杖换个样式，你有什么想法吗？
1: 熊就该有个熊样。
3: 什么熊样？本王是让你给出出主意。
1: 砍的，熊就该有个熊样。
3: 你在说什么呢？本王说的是权杖啊。
2: 董督邮，你都给采集器装了什么用具啊？还有别的吗？
3: 熊样的。
4: 主人，这是从侦察蜜蜂拍的视频上截取下来的，没得选呀。
2: 看来得靠本天才的临场发挥了。
3: 你就是不想帮本王，哼！
2: 香草，
3: 有什么了不起的？本王自己设计。
5: 耶！
3: 哎，熊大，你是要为本王量身定做？
1: 砍的。
3: 好吧，那本王就原谅你了。你可真细致呀。
2: 更细致的还在后面呢。马上。就要到手了。
6: 哎，快过来，这边有动物。
7: 哪儿呢
6: 没看着啊。
7: 走。
6: 哎，等会儿我。
7: 快点。
6: 妈呀，还真是啊。
2: 竟敢坏我好事。
6: 等等我。导游。来了。
8: 咕噜咕噜。这不耽误事吗？这。
9: 三。
10: 茄子。
6: 哎，导游，他怎么跑了？
11: 他就是太害羞了。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6: 熊大这是怎么了？
2: 都是光头强，逮那么多人，坏我好事。
4: 主人，熊大现在在桃树林。
2: 什么？你不早说？杜鲁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0: 主人放心吧，熊大还在摘果子呢，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2: 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0: 是。
2: 啊，是熊二，正好采集一下熊二的能力。
11: 哎，熊大，你摘完果子啦？
1: 熊就该有个熊样。
11: 哎，太好了，你来帮俺抓鱼吧。
2: 还好我提前给采集器设计了防水功能。
11: 哇，哎，那条好大。
2: 就差一点儿，再来！
11: 哎呀，好疼呀！熊大，抓鱼！啊！哎，抓到啦！呀！嘿，熊大，你没事吧？啊，熊大，
2: 好机会！
11: 来，快起来哈！
1: 熊就该有个熊样。
11: 啥？哎呀，俺们先上去。
12: 各位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啊！
11: 哎，熊大，你真该减减肥了。熊大，你这是咋的了？咋不说话呀？
12: 熊二，
11: 刚才熊大被螃蟹夹住了，一点知觉都没有。说话也奇奇怪怪的，现在就一直在那儿发呆，也不说话。
2: 我的遥控器呢？哎，在这儿呢。
13: 我也真奇怪，今天的熊大竟然害怕游客。
2: 哎，又是光头强，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11: 咋办呀？哎，熊大，你咋的了？熊大，对不起，俺错了。熊大。
1: 大家快躲开，他是个采集器。
2: 快走。
11: 他真的太像你了。
1: 是啊，要不是俺见豆豆妖鬼鬼祟祟把他抓住套话，还真想不到天才委会使出这么阴险的手段。
12: 我去把车开回来接你们。
1: 走。
11: 还没追上吧。
1: 好。

0: 熊啊！哎呀，哎呀，
1: 哎，熊大，
0: 熊二，你还好吧？
1: 哎，没事。熊大，小心！熊大，
0: 快跑！
2: 熊大熊二，快上车，
0: 快！
2: 坐稳了！
0: 光头强，俺还没上车呢。
2: 好了，终于把采集器甩开了。
1: 光头强，停车啊！
2: 怎么了，熊二？哎呀，熊大，你这是干嘛？
1: 他是假熊大。
2: 熊二，你停住，我来帮你。
1: 快来帮忙！哎呦，
3: 到手了！
1: 看他昨晚的杀能力呀，看他甩的帅气。
2: 还好不是，
1: 安子啥都闻不到了呀！哎呀，咋办呀？
2: 他采走的是你的嗅觉，快追！
3: 想追采集器，没那么容易。
4: 原来是田采薇一直在用遥控器控制采集器的行动。
5: 他打不动了，
2: 好机会！
3: 熊大，你把遥控器还给我！
0: 你姓蒋。
2: 熊二，刚才他掌心有灯光闪烁，我猜他是通过掌心采集能力，快破坏手掌！他停下了，熊二，快！
0: 你放弃吧！
1: 太好了，俺的舅舅回来了！
3: 怎么会？我绝对不认输！
6: 嘿嘿，看俺的！
1: 不要啊！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

0: 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王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活动我要喜之郎，
13: 喜之郎。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表演时刻。
1: 82年的老茶就是特别。呸呸，好难喝呀！谁呀？你是？
2: 啊，你一定是光头强吧？有个忙，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呀！
1: 啊？什么？
2: 我虽然是一名天才魔术师，但我却是黑风和他马戏团的忠实粉丝。
0: 黑风，黑风，你最棒！
2: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和我的偶像们见上一面，并为他们举行一场致敬演出。一点心意，务必收下。
1: 这也太……太多了。
2: 冷静，冷静。
1: 你算找对人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太好了，我这就去旁边林子里搭建舞台，今晚就举行演出。
1: 好嘞，等会儿我来给你帮忙。
3: 当时四周一片寂静，我蜷缩着身体藏在树后，这时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只顾着注意前方，却没发现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4: 别吃啊！
1: 哎呦，我做错什么了？
5: 光头强，
1: 黑风，今晚在森林有一场粉丝特意为你们举行的魔术表演，要向你们致敬哦。
6: 魔术表演
7: 听起来好像不错，
4: 俺们好久都没看演出了。
1: 我这就回去告诉魔术师，他肯定很高兴的。
7: 我去通知其他人。
1: 在哪儿呢？在这儿。舞台搭得挺快的嘛。啊，这是什么？打开看看。
2: 不行。
1: 你在这儿啊？这是？
2: 这个可是今晚的压轴，现在还不是打开的时候。
1: 还挺神秘。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不但黑风和马戏团的动物会来，还有别的小动物也会来哦。
2: 真的？还有别的动物也会来？这可真是太棒了。
1: 这是？
2: 不好。
1: 这
2: 就是个表演的小道具，没啥好看的。
1: 好像在哪见过。
2: 哎呀，既然有这么多的观众，我可得赶紧搭建舞台了。
8: 辛苦了。
1: 这个我擅长，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不用。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2: 这不用啊。

0: 今晚的演出一定会很精彩。
1: 主人好厉害呀！
0: 那当然。光头强呢？
2: 检查完了，没什么问题了。

0: 哪儿去了？
1: 就偷偷看一下。
2: 你，这是，
3: 咱们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4: 没想到马戏团还会有变魔术的粉丝呢。
5: 吉吉和王，您会魔术吗？
6: 哼，本王早就不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了。啊！
7: 欢迎大家的到来。哇！嘿嘿，这么多动物。既然大家这么捧场，今晚的演出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第一个节目，让我们一起致敬伟大的黑风以及他的朋友们。
4: 哇，真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7: 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小兔子。
8: 嗨，喂，哇，
7: 接下来这个节目请大家仔细看哟。开始吧。
8: 冲啊！
9: 妈妈，他们在干嘛呀？
0: 怎么回事？再来。
7: 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接下来才是真格的。
0: 给你放低点，必须给我过。
2: 加油啊！
7: 这一次应该过。还好。
6: 一点也不精彩。
10: 摸头强你，他咋没来？
11: 跳跳，要不咱们回家吧。
0: 等等。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环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出来吧，筋斗云！
8: 哇，好棒啊！哇！哈哈哈哈哈！
12: 好多苹果呀！
13: 你这粉丝还真不赖呀。
2: 是啊，
12: 真好吃。
9: 妈妈，我还要吃。
7: 刚才的表演很惊艳吧？
0: 演出开始了。
2: 这是萤火虫，机械的。
0: 不好，救命啊。
2: 好啊，
7: 各位请睁大你们的双眼，一起见证这奇妙的一刻。
5: 好黑呀。
12: 妈
9: 妈，妈妈，你看，好漂亮的萤火虫啊！
12: 好美呀！
5: 哎，吉吉国王，你在干嘛？
6: 抓萤火虫啊，放在本王的王冠上，多好看！
0: 啊，阻止他，那只猴子会害我们露馅的。
12: 吉吉。

0: 恭喜主人，得到了好多厉害的动物能力。有了这些能力，无敌怪兽一定能让您在后天的世界科学发明争霸赛上震惊科学界的。
1: 现在就只剩这两只猴子了，把他们的能力夺走就完美了。
2: 熊二，熊二，还是慢了一步。天蚕威，把他们的能力还回来。
1: 算了，猴子的能力不要也罢，采集器不能有闪失，平衡车啊。
2: 别想跑，
1: 再见。啊，
2: 站住，站住。哎，啪，回来，回来呀。
1: 无敌怪兽，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

0: 方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希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动物联盟。主人，现在自然界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全在无敌怪兽身上了，你成功了！
1: 无敌怪兽，飞起来吧！
2: 哇！啊，怎么回事？
1: 糟糕，他不知道协调能力，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我这就升级耳机。

0: 真是
1: 太强了，
0: 我的脑细胞正在热血沸腾。耳机升级好了，无敌怪兽我来了。
2: 天蚕威夺走了大家的能力，把俺们都害苦了，
3: 得赶紧把能力拿回来。
2: 没错，
4: 张，哎，
2: 这吼叫声是黑风的。俺们在森林，
4: 快看！啊，
0: 哎、这狐狸怪兽活过来了，
5: 竟然敢破坏森林！哎呀，俺们得想办法掩开它。
2: 嗯，
3: 嘿嘿，熊大
2: 啊，
3: 把石头扔远点。
2: 好。
3: 哎呀，熊大，我给忘了，你的力气被夺走了。
2: 嘘、
3: 什么？快躲起来！
5: 他走了，
2: 一点力气都没有。
6: 俺咬不动，俺吼，黑风又不会吼，就剩下一个。算了。
3: 强哥，我还是很厉害的，不要这么小看人好不好？
2: 嗯。哎，独眼豹，
3: 我还以为是无敌怪兽呢。
5: 独眼豹，你咋来了？
2: 我
7: 当然是，哎，本王带来的呀。
8: 嗯，上次多亏了你们帮我夺回了速度，这次我绝不轻饶天蚕威。
7: 嗯，
9: 敌机怪王。
8: 啊？
9: 无敌怪兽往那个方向去了。
2: 那边不好，那边是蹦蹦甲，咱们赶紧过去。
10: 救命啊！救救命啊！谢谢独眼豹，
8: 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先离开。

0: 忘了。
1: 独眼巴，
2: 快接住！
1: 独眼巴，
2: 没事吧？
3: 还好，他只是晕过去了。啊！
4: 太棒了，这才是我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它一定能震惊科学界，不是全世界，全宇宙。无敌怪兽使用超强声波，让黑风的怒吼强到极点。
2: 阿德尔诺
4: 家，
5: 天在威，赶紧让无敌怪兽停下，不许破坏森林，还有快把能力还给俺们。
4: 被我看上是你们的荣幸，怎么可能还回去？你们就陪怪兽练练手吧。
5: 快跑，
4: 无敌怪兽启动凌云铁翅，展示嘎嘎飞行能力的升级效果。这下无敌怪兽一定能在比赛中大放异彩，有金雕的势力小菜一碟，开启极速光眼。
1: 啊！无敌怪兽集合了俺们的能力，俺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呀！啊！
5: 有了！无敌怪兽再厉害，有一点，就是加上天才威也赢不了俺们。
3: 熊大，是什么？是什么？
5: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这样。
4: 使用袋鼠的爆冲后踢。你们也太小看无敌怪兽了，让你们见识一下熊二的撕咬能力和萝卜头爪子的厉害。

0: 小猫咪，来抓我呀！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快拉！
3: 是！
2: 快躲开！漂亮！有雄大的猛兽力量，抛开树桩。果然，雄大的力量放在无敌怪兽上才是完美的。
4: 蹦蹦，你先带急急忙忙去我家。
3: 好，
4: 我得去和熊大会合。
0: 啊！他们没有拦住无敌怪兽。快！快！
2: 快使用霹雳相为！

不会吧，拼了呀，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和无敌怪兽。
1: 黑风，你没事吧？
2: 兄弟，别怕！独眼豹，
1: 独眼豹，
0: 兄弟说，那怎么办？
3: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0: 没用的，光头强，你们还是乖乖放弃吧，现在的无敌怪兽已经掌握所有能力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3: 我强哥是不会放弃的。
0: 哼，不自量力。没时间和你们玩了，识趣的就快点离开，我要用狗熊岭做训练场，让无敌怪兽在明天的比赛里抢尽风头。
1: 熊大熊二，你们先去我家，黑风你去找些帮手，我们再想办法。
4: 最后一站，
5: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6: 谢谢你们，可俺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呀。
1: 呸！俺们甚至都不了解无敌怪兽的弱点呢。
7: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了。那个时候。
1: 没错，只要破坏了能量石，不仅能夺回俺们的能力，也能把无敌怪兽打败。
8: 可我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
1: 咱们可以这样，

0: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可是俺们还没训练好呢。嗯，现在训练恐怕是来不及了。你们对付无敌怪兽，天才为交给我。走，大家拿装备。哈哈哈哈！无敌怪兽的训练进步如此之快，明天的比赛赢定了。
1: 居然赢定了！
2: 无敌怪兽，咱们走。
3: 我的无敌怪兽真是太完美了！
4: 因为主人是天才呀！哼，
2: 那还用说？嗯，怎么停了？
3: 天才威，
2: 俺们不会再让你破坏森林了。
3: 又是你们！哼，
4: 无敌怪兽，把他们全部解决了！
2: 兄弟！
3: 好机会，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对付无敌怪兽了。行动！稳住啊！啊！该我们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明白。不要追啊，不要追啊。
1: 熊二，熊二，
0: 看在这儿呢，看没事儿。哎呀，你快停下，快停下，站开！
2: 我们上。熊二，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无敌怪兽追过来了！
1: 走，快跟上！
3: 无敌怪兽果然厉害，
2: 喂，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1: 哼，俺是不会放弃的。
2: 去吧，无敌怪兽。
1: 导游急。
4: 好机会，就让俺阻止。为啥偏偏这个时候没了力气？
3: 就凭这种雕虫小技，也想阻止无敌怪兽？无敌怪兽最终必杀，
4: 明明就在眼前了。
5: 是不会让你破坏森林的。
1: 熊二，咋办咋办，俺该咋办呢？光头强，熊二，还有大伙儿，俺要保护大伙儿，还有这片森林。

0: 绝对不会让你破坏这一切的！
1: 哎，真是无谓的挣扎！哎！

0: 可能，兄弟！
1: 哎呀！哎呦！终于打败他了！
0: 我的无敌怪兽！不！

0: 光头强，光头强！
1: 啊，
2: 哎，光头强，你醒了！
1: 你们，
3: 光头强，我们已经恢复能力了。
1: 那熊大熊啊，他们呢？
3: 在那儿。
4: 没了无敌怪兽，动物们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夺走能力，森林总算清静了。
5: 只可惜让天森飞逃走了，下次俺一定不饶他。
6: 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把我心爱的无敌怪兽扔进了垃圾站，不肯饶恕，太臭了。
7: 主人，我找到了。啊，
6: 找到了。
7: 主人，
6: 找到能量石了。
7: 我只找到怪兽头部的残骸，能量石应该在爆炸中毁掉了。
6: 我的心血全部被毁了，你们统统都要付出代价，我绝不会认输的。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

0: 传媒集团，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熊大，你咋一路上都在打哈欠呀？
1: 还不是你，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2: 俺咋没察觉呢？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狗熊领到了。今天参观的是最新旅游景点——吃光头强。
1: 有人类在。
4: 这不就是一块空地吗？
3: 不不不，这可不是普通的空地。
1: 看这巨坑，看这树桩，看还有这东倒西歪的树，
3: 都是我和无敌怪兽战斗的痕迹，刺激吧！
1: 哼，这些话连小孩都不会信。

0: 吗？
1: 哇塞，这么厉害！
2: 无敌怪兽非常可怕，它又高又大，会飞，会跑，还会游泳，破坏力超强。
3: 这个导游也太能扯了。
1: 然后呢？然后呢？
0: 然后啊，多亏了熊，不对，是多亏了我，
2: 一拳击毁了无敌怪兽。
4: 宝贝，我们去前边看蝴蝶。
1: 嗯。
2: 哎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唉，这帮游客可真难伺候。
2: 哎呦，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
5: 光头强，明明是熊大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0: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
2: 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要不是我强哥，那、哎、游客回来了，你们快走，别打扰我工作。
5: 这个光头强，明明是熊大你的功劳。
0: 哎，算了。
5: 熊大，你咋不走了？
6: 哦，没啥，只是看到这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想起天策威了，也不知道他又在谋划啥。
5: 哎呀，熊大，你想太多了，走了，找蜂蜜去。熊大，俺好长时间没看见赵林了。
6: 他暑假好像要去西域游玩。
4: 嘿，终于走了。
7: 主人看到这个

0: 么人呢？看来天才大赛到了。
1: 我的设计图，哎呦，别拿你那些垃圾来丢人现眼了。
2: 我的无敌怪兽是真实存在过的，
1: 那你拿来呀。
0: 我劝你呀，还是去医院看看你的妄想症吧。
3: 希望这个能让主人重拾信心。嗯，主人，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4: 我正忙着呢，别烦我。
3: 是能量石。
2: 能量石？快给我！
3: 碎片。
4: 哎，碎片？碎片能有什么用？呀！
2: 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
3: 啊，太好了，主人终于有精神了。
5: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赢过。我的无敌怪兽。
3: 主人，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先去睡个好觉吧，把烦恼钱发掉。
5: 是吗？
3: 嗯嗯。
4: 好吧。

0: 手机呢？手机呢？刚刚明明放在这儿啊，哪儿去了？哎，哇，这么干净！
1: 哎，我没打扫啊。
0: 不对！机械零件，3617，电池发动机，我的东西呢？怎么全没了？东东腰，
2: 耶！软软的枕头来了。
0: 耶！我的东西呢？
2: 什么东西？
0: 我实验室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2: 真的全都不见了？奇怪，会不会是谁溜进来了？
0: 切！我的实验室里重重关卡，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
2: 可是熊大熊二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没什么。

0: 有人闯进来了，不管是谁都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谁给我出来。
1: 这不是垃圾桶吗？
0: 垃圾桶还真是啊。不过垃圾桶怎么会自己动了？我不记得我改造过垃圾桶啊。怎么回事？他把枪吃了。
1: 主人，他一定是把枪当成了垃圾。他过来了，快跑啊主人。
0: 放开我，我不是垃圾。董耀，快来帮我。
1: 主人，
0: 不要拽啊，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你不要过来啊！豆豆妖，快牵制住他！
1: 怎么办？怎么办呀？有了！
0: 干嘛？
1: 主人，先打死一下。

0: 不要过来啊，救命啊，走开走开啊。啊，那乐视碎片，
1: 怎么停下来了？
0: 可能是因为他。

0: 原来如此，能量石碎片竟然可以激活物品，使其陷入疯狂。邓德妖，这次你立大功了。
1: 真的吗，巨人？
0: 这还多亏了那次爆炸，爆炸产生的高温让能量石变成了新的物质晶体，从而让它拥有了激活能力。我现在将它命名为星源。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垃圾桶活过来了，那我们就能激活损坏的无敌怪兽了。
0: 不，我现在有个全新的计划，那就是搜集散落在狗熊岭的所有晶圆，制造成超级无敌怪兽，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哦，不过晶圆还有个缺陷，激活物品后晶圆便消耗掉了全部能量，无法再次激活物品。但是没关系，我有其他办法。
1: 主人终于振作起来了。
0: 出发，我们去找晶圆。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游览车。
1: 亲爱的游客们，午餐地点到了，大家自由活动，到点在这集合。
2: 这地方真不错。
3: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好啊。
4: 哇，真漂亮。
1: 终于可以睡午觉了。谁呀、啊、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5: 老板。喂，老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刚才接到游客投诉，说你满嘴大话哄骗小孩。我对你期望很高啊，可是你太令我失望了啊，所以这个月奖金没了。
1: 老板，老板，我说的明明都是真的呀。
4: 打油诗诗，打油诗诗，
1: 谁呀、啊？又来吵我睡觉。
5: 小朋友，你找叔叔有什么事啊？
4: 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故事，这个送给你。
1: 送我？
4: 嗯。
1: 这是什么？
4: 叔叔，我先走了。再见。
1: 谢谢。这石头还挺好看的。

0: 你怎么回事？汽车怎么自己启动了？停不下来，你怎么解不开呀？救命啊！快给我停下！
1: 就快到了，那个蜂窝超级大，
0: 快闪开！
2: 光头强，
3: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2: 竟然在森林里飙车！光头强，哎，光头强，你咋开的车？你赶紧下来！光头强，光头强，快醒醒啊！
0: 熊大，救救我！这车疯了！
4: 你在说啥呀？车子咋会疯了呀？
2: 别想糊弄俺们，明明就是你在飙车！
0: 我说的是真的，这车子自己动了，我踩油门刹车都没用。

0: 光头强，你耍我们呢？
1: 下次开车注意点儿。
0: 又是你了！
2: 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
3: 不好，前面是斜坡！
4: 完蛋了！
2: 亲爱的游客们，白桦林景点马上就要到了，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下车请注意安全。
5: 我的车子怎么变样了？
0: 郭德祥，你的车是咋回事啊？
6: 我早说过车疯了，是你们不信。
7: 哎呀，要是撞到森林里的小动物咋办呀？
0: 咱们赶快分头去找。
8: 快点，这边。
9: 没有。
10: 主人，车得找到什么时候呀？
11: 主人，快看！
6: 谁开车这么没素质啊？
11: 主人。
2: 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出发！
9: 跑哪儿去了？
0: 我的车！
6: 我受够了！这车也太奇怪了，又一块晶圆，难道这游览车被激活了？
2: 景点已到达，请做好下车准备。
11: 主人，你没事吧？
0: 天才威，
11: 光头强，
0: 我的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那可是我花了整整188块钱租来的豪车呀！
6: 我没有啊，你可别冤枉人。
0: 那我的车为什么会发疯？
6: 发疯？
8: 看来光头强还不知道晶圆的事儿。
0: 你说什么呢？
6: 没什么，我猜一定是你行车不规范造成的。你那辆游览车功能齐全，但不适合在山地行驶。
8: 你呀，一定是没看说明书吧？
0: 车是我租来的，租赁公司也没给我看说明书啊。
6: 那我就说吧，自己操作失误还赖我，多亏我人帅心也善，就帮你一次吧。
12: 宝妈，这次咱们可是大丰收啊！走，今晚咱们涮火锅。
10: 吉吉光英明，
12: 宝宝的食材，你怎么开车的？快陪宝宝的蔬菜。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虎跳石。
5: 不要啊，这离我家很远的。
12: 怎么回事啊？
11: 这是哪儿啊？
10: 兄弟，快想想办法吧。
12: 就是，本王因为这车走了几万里路才回来。
11: 不会是那怪车来了吧？
0: 交给俺们吧。咱们上。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白杨树林。
13: 他们已经坐过了，换高雄吧。
2: 白杨树林到了，请下车。
14: 这已经第二次了，
13: 俺的腰啊！
8: 你们真是没用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本天才吧。
0: 光头强，你咋和天色威在一起？
6: 他说他想帮忙，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就他？
13: 他说啥你就信呀？
0: 不管咋样，咱们跟过去看看吧。
11: 主人，看我的吧。
2: 接下来的项目是速度与激情，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刻出发。
8: 星元的能力果然不同凡响，本天才更有信心了。让你见识一下本天才的新装备，无敌威力枪，冰冻弹、黏黏弹、声波射线、旋风风暴的完美结合，秒天秒地的存在。

0: 放心，本天才自有分寸。
1: 主人，你救命啊！
2: 有破绽，看我一招定胜负。黏黏蛋模式，发射！
3: 还搞啥名堂呢？
0: 大功告成！
4: 车居然不动了！
1: 主人，你成功了吗？
0: 那是当然。
1: 真不容易啊，被军人激活的物品果然疯狂。
0: 救了他，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全世界。
4: 无敌怪兽
0: 啊！到那时候我要跟动物们算算总账，让他们知道妨碍我天才威是什么后果。谁啊？
5: 我的救援呢？
6: 胆子不小啊，想毁了俺们的狗熊岭，先问问俺同不同意。
0: 呀，居然被他们知道了，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调皮，
6: 光头强，
0: 娘，豆豆腰，给我上。
6: 熊二，呀，
0: 砍枪，啊，把救援交出来。
1: 主人，
0: 快把金元给我！
7: 熊大，趴下！
5: 他们就在前面！
1: 主人，他们来帮手了！
0: 豆豆腰，我们先撤。你们给我等着瞧，好戏才刚刚开始。
7: 熊大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

0: 所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Hello。
1: 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5: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8: 自己动手，
9: 快乐无
0: 边！欢迎来到全通学校。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0: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1: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2: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3: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4: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15: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6: 探险
17: 拯救
18: 保护
19: 海底小纵队。
20: 竹峰
21: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22: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21: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22: 是晶圆。
21: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22: 保护森林，小心有责，咱们上。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耍。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捉弄。
0: 还给我。
2: 布鲁伊，别再捉弄你妹妹了。
1: 是她先捉弄我的。
0: 可是你也捉弄了我。
3: 谁也不准再捉弄谁，不管谁先谁后。
1: 但爸爸总是捉弄我们呀。
2: 什么？我吗？什么时候？
1: 比如密码那次。
2: 密码？
1: 让我进去。
2: 实在抱歉，这里面保管着最高机密，没有密码谁也不能进入。
1: 是椰子吗？炸鱼条。爸爸。
2: 说密码不能算是捉弄。
1: 就是在捉弄我。
0: 那改名字那次呢？
2: 改名字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点厌倦你们的名字了，我要给你们改名字。
1: 什么？
2: 从现在开始你就叫莎拉兰达。
0: 莎拉兰达。
2: 而你叫丹尼斯。
1: 丹尼斯。
0: 爸爸。
2: 怎么了莎拉兰达？
0: 我不叫莎拉兰达。
2: 没错，你就叫莎拉兰达。
1: 可我不想被叫丹尼斯。
2: 你现在就叫丹尼斯了。哦，莎拉兰达，改名字不算是捉弄，算是吗？
1: 就是。
3: 哦，好吧，那你假扮成我那一次算是吧。
2: 什么？我才没有假扮你呢。
1: 没错，你错过。
0: 总是那样。妈妈，妈妈。
2: 什么事冰果？
0: 我没叫爸爸，我叫妈妈。
2: 哦，好吧，我帮你叫他。
4: 什么事啊小甜心？什么事啊？

0: 我的小可爱，
1: 我说了，我要找妈妈。
0: 我就是妈妈呀，难道你听不出我可爱的声音吗？
2: 爸爸，
0: 爸爸不在这里，真可惜，他可是个大帅哥呢，还有超级发达的肌肉。
3: 那就是妈妈。
4: 才不是呢。
3: 那不是在捉弄你。
5: 就是的。
1: 那你说要把我们卖给猴子屋的那次呢？
3: 我可没那样说过。
5: 爸爸，我们要去哪里？
3: 去动物园，我要把你们卖给猴子屋。
1: 什么？你在开玩笑吗？
3: 你们俩大概一共能卖5块钱吧。
1: 爸爸，
3: 你们以后要习惯一直吃香蕉了。我都忘记那回了。
5: 瞧，没说错吧？
3: 但是你们喜欢吃香蕉啊。
1: 还有调音量的那次呢？
3: 那真的不是在捉弄你，不算吧？
1: 爸。
3: 怎么了，伙计？
1: 我需要你帮我擦屁股。
3: 哦，我当然非常乐意帮你擦。
1: 爸爸，调大你的音量。
3: 我的音量旋钮坏掉了。
4: 哼，好吧，但有一次你绝对是在捉弄我们。
3: 是吗？说来听听。哦，布鲁伊，你怎么可以这样？
5: 才不是我呢，是你。
3: 我坚决捍卫自己的清白。
1: 那我让你帮我开冰棒袋的那次呢？
3: 我十分确定，我帮你打开后就立刻给你了。
1: 爸爸，你能帮我打开它吗？
3: 好的。谢谢你，苹果。你的冰棒呢？
4: 哦，你这个爸爸。
3: 好吧，也许那次就算是吧。对不起，冰果。
5: 看到了吧？
4: 看来你们是对的。爸爸的确是个大坏蛋。
5: 没错。
3: 等一等，等一等，跟往常一样，你们两个小捣蛋总是把故事讲一半。
5: 是双棘龙吗？够了。
6: 没有密码，不准进入，非法入侵，非法入侵。等等，哦，
3: 这太不公平了。你是要果酱还是花生酱呢，莎拉兰达？
1: 请给我抹蜂蜜，大鼻涕。
3: 大鼻涕？谁是大鼻涕？
5: 就是你啊。
3: 什么？怎么回事？
1: 我们改了你的名字。
3: 你不可以改我的名字。
5: 我们可以，大鼻涕。
1: 请多抹点蜂蜜，大鼻涕。
3: 我的名字不叫大鼻涕。
0: 但我最喜欢你们爸爸的一点是，他拥有无比健硕的小腿肌。哦，
1: 嗨，妈妈。
0: 哦，你好，冰果。
5: 跟我们来，妈妈。
1: 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
0: 可我还要去上班呢。
5: 应该再涂点口红。
1: 这个手包真的很适合你，妈妈。
0: 它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5: 瞧，这是我们另一个妈妈。
4: 哦，天哪，
0: 你知道怎么卸妆吗？
4: 好了，你们真是太吵了。
3: 好了，孩子们，安静一点。
5: 不要，我们不是小孩，我们是猴子，这是你说的。
1: 爸爸，找到音量旋钮了，来把我的音量调大。我现在的音量超级大。
3: 哦，你太大声了。
1: 我需要你帮我擦屁股。
5: 我们总能打败你。
3: 是啊，你们两个比我聪明多了。
4: 当然是遗传了我的基因。
3: 你们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
5: 什么？
3: 玩耍和捉弄的区别就是。抱歉，孩子，我不该这么做。
1: 没关系，大鼻涕。
5: 爸爸，我还要这个。
3: 布鲁伊，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坐直了别驼背，这都是坏习惯。
1: 那这是坏习惯吗？
3: 冰果。
5: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有好习惯？
3: 因为我们不是粗鲁动物。
4: 我只要求你能把蔬菜吃下去。
3: 喂喂喂，胳膊肘别上桌，谢谢了，妈妈。哦，那样真没礼貌，对吧？
4: 不，布鲁伊，给你这个，它是魔法芦笋。

0: 它能做什么？
1: 它能把我们变成任何动物。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
2: 不要玩耍食物，布鲁伊。
0: 变成驴。
3: 我想变成小猪，
0: 变小猪。
4: 看来宾果很满意，现在也轮到让我变成什么吧。
0: 变小鸡。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魔法芦笋。变大象。这个真好玩。来，小鸡，啾啾啾。
5: 呱呱呱呱。
0: 变山羊。
6: 咩咩。
0: 好了，动物朋友们，自在地玩吧，这里没有任何规矩。啊，小猪宾果，你弄得一团糟，出来，你这淘气鬼！把我放下！啊，变猫鼬！
7: 帮帮帮！
0: 你不能抓住别人随便摇晃。啊，我的玻璃狗狗！变老鼠！别人的玩具那样很不好。变企鹅。要累死我了。也许我应该把你们变得稍微安静点儿。变孔雀。啊，这样就好多了。喂，要有礼貌，爱炫耀的先生。嗯，好吧，这是你自找的。变狮子。哇哦，你不敢再炫耀了吧。哇哦，你们不要出去。他们去哪儿了？找到你了，变海象。那两头狮子去哪儿了？
8: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在布里斯班的河边散步，我偶遇了……那是什么声音？是你吗，拉奇？哦，好吧，大概就是……哇！哦，是希拉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变鹦鹉，变兔子。
9: 玻璃想吃饼干，
0: 你们两个快跟我回家。对不起，拉奇爸爸。
8: 没关系，布鲁伊，是我不应该放松警惕。
0: 快进来，大家伙。够了，你们这些粗鲁的动物要学些规矩了。海象爸爸不能那么做。第一条规矩是，
9: 玻璃想吃饼干。
0: 第一条，别人说话时你们要安静。第二条规矩是，嘿，变虫子，接受管教时不准跑掉。第三条规矩是，不准袭击邻居，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嘿，海啸爸爸去哪儿了？不。第四条规矩是，不准在地毯上大便。你可真重，简直无可救药。我还是把你们变回来吧。我的魔法芦笋呢？
9: 我也想吃饼干。
0: 不要啊！哦不，你们永远也变不回来了。
9: 我里还想吃芦笋。
0: 等等，我有主意了。听着，鹦鹉宾果，你吃掉了魔法芦笋，这一点无法挽回了。也许你说一声狗狗，大家就都能变回来了。你能说玻璃想要狗狗吗？拜托了。
9: 玻璃想吃饼干。
0: 是玻璃想要狗狗。手别乱动，爸爸海象。加油，鹦鹉宾果，玻璃想要狗狗。加油，鹦鹉宾果，让一只海象乖乖做好，真是太不容易了。
9: 玻璃想要。

0: 林小妞，祷告。
1: 太棒了，你成功了，鹦鹉宾果。
0: squaw。
2: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在吃晚餐，还记得吗？
2: 哦，对，在吃晚餐。好了，那么你必须……
0: 我已经吃掉蔬菜了，爸爸。我要先告辞了，我会去收拾厨房。明白。
2: 哇，真是个乖孩子。
0: 哇！
2: 宾果，我再说最后一次，要用刀和叉。
0: 变成鸡，
4: 咯咯。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俺老孙来也。
5: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你们两个小坏蛋又想干什么？
1: 我们想要一个宠物。
0: 什么？宠物会让我们家天翻地覆的，而且家里有你们俩已经够操心了。
1: 我会训练它的，动物们都听我的。
2: 哦，求你了，让我们养宠物吧。
0: 你们已经有宠物了，它叫肖恩。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肖恩。
2: 你好，肖恩，很高兴再见到你。
1: 爸爸，我们想要真正的宠物。
0: 肖恩不喜欢孩子们说他不是真的。
2: 你真是一只可爱的小儿苗，肖恩。肖恩喜欢我。
1: 他不喜欢我。
0: 你只需要学会如何控制他。瞧，肖恩，坐下。

0: 喜欢。
1: 天哪，他可真挑食。
2: 也许冰箱里有他喜欢的食物。
0: 冰火不！
3: 哦不，他要吃掉所有的食物，阻止他布鲁伊。哦不，他钻进馅饼里了。
4: 肖恩，不能这样吃东西。
2: 肖恩，看你弄得多脏！
0: 怪肖恩，现在你需要洗个澡。哦，肖恩，我们在帮你洗澡，肖恩。
1: 天哪，看起来儿苗讨厌洗澡。
0: 够了，
2: 给你布鲁伊。
4: 哦不，他眼睛溅洗发水了。
3: 哦不，他讨厌这样。
0: 不要，爸爸！哦，
5: 我的沙发发生什么事了？哦，是肖恩回来了。
0: 妈妈，他不听我的话。
5: 哦，是吗？肖恩，坐下。哇哦，非常好，肖恩。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5: 保持镇静，然后再下指令。它是一只单纯的宠物。肖恩，
1: 你不该那么做的，肖恩。
5: 肖恩，你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1: 哇，这只儿苗真难驯服。
5: 你们知道它需要什么吗？
2: 什么？
1: 哦，是什么？
5: 去散步。
4: 耶，去散步。
1: 好极了。
5: 记住，布鲁伊，镇静指令。
0: 镇静指令，记住了。
5: 哦天哪！
0: 不，停下，停下！
2: 肖恩不可以，
0: 他弄得一团糟。
1: 看来你们控制不了他，我们还是转头回家吧。
0: 不，我能做到。肖恩，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明白吗？
2: 他听进去了。
0: 好孩子，肖恩，这才像话嘛。
6: 嗨，班底特，你好吗？
0: 肖恩，放开他！
6: 抱歉，伙计，他不喜欢狗。
0: 放开他，你的爸爸！
6: 我懂了，装受伤。
7: 是肖恩回来了。
0: 哦不，他去追黑头鸡了。
8: 回来。
0: 好孩子，肖恩。
2: 哇，你成功了，布鲁伊。
0: 镇静指令，现在散步去。坐下。走吧。来追我呀。上床，躺下，好孩子，好好睡觉吧。

0: 喵！
1: 哦，已经早晨了吗？
2: 是的。
1: 肖恩在哪儿？
2: 这个嘛，在你睡着后，肖恩出发去丛林度假，去找他的朋友们了。
1: 哦，好吧，不错呀。
2: 是的，但是
1: 什么？

0: 留下两个小宝宝。
1: 哦不！
2: 爸爸的肌肉好大。
3: 抱歉，苹果，手滑了。
0: 明天早晨见，孩子们。
4: 我不想让你走。
0: 我知道，亲爱的，但妈妈今晚必须参加朋友的宝宝洗礼会。
4: 我睡着后你才能回来吗？
0: 是的，但我仍然会去你的房间给你晚安的亲亲。
4: 但我又感觉不到。
0: 你会梦到的。
2: 谁哄我们睡觉呢？
0: 爸爸呀，今晚爸爸陪你们。
2: 太棒了。
3: 别担心，布鲁伊，就交给我了。我好险。不准再这么玩。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爸爸陪我们。
2: 再见。
3: 好了，孩子们，我们来做些什么呢？
4: 给妈妈打电话，让她回来。
3: 我们不能这么做。
4: 但我很想她。
3: 好了，不要再想她了，来玩个游戏吧。
2: 来玩跟随领导。
5: 好耶。
3: 安静。我是你们伟大的领导，你们必须跟着我，明白吗？
6: 明白，领导。
3: 现在乖乖上床睡觉。跟随跟随跟随领导，团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跟随跟随跟随领导。哦，嗨，我什么？你们应该跟着我走，继续跟着我走，不准懒洋洋的坐着，明白了没有？跟随跟随跟随领导。我最好回头看看，看看他俩到底跟上我没有。嘿，什么？他们哪去了？他们又溜了。你们在哪里？我命令你们立刻回到我的身后。笑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嘘，那两个不听话的孩子在哪里？我又听到他们的笑声了。你们两个小叛徒。
2: 再来。
3: 不了，伟大的领导需要休息一下。
2: 我想妈妈了。
3: 也许刚才的游戏还不够劲儿。
2: 我知道了，我们玩过来走开。
5: 好耶。
3: 好，孩子们过来。所以说什么？你们过来，好吧？我刚才说什么？
4: 哟吼！
3: 我让你们过来，很好。所以什么？
4: 现在玩走开。
3: 好，你们走开。
4: 嗨！
3: 我让你们走开。
4: 我们又来了。
3: 你们走开。你们还想妈妈吗？
4: 是的，玩游戏只能让我暂时忘掉她。你能打电话让她回来吗？
3: 好吧。
4: 谢谢爸爸。
3: 只是妈妈真的很想参加那个宝宝洗礼会。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想看一个臭臭的宝宝洗澡。
2: 爸爸，
4: 宝宝洗礼会不是那个意思。
3: 就是的。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去城里给一个脏脏的宝宝洗澡。
6: 不是的，
4: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2: 你故意装不知道，对吧？
3: 那是什么意思呢？
4: 是为快生宝宝的阿姨举办庆祝派对。
3: 真的吗？
2: 你肯定知道。
3: 会有礼物吗？
4: 是的，但都是送给宝宝的。
3: 宝宝会想要什么礼物呢？
4: 不知道，可能是口水豆、拨浪鼓之类的。
2: 对，还有连体衣。
4: 对，宝宝喜欢连体衣。
3: 那派对上有游戏吗？
4: 应该会有吧，比如猜宝宝的名字之类的。
2: 对，还有孕妇障碍游戏。
3: 好了，我接通了，正在响铃。
4: 等等，挂掉电话吧。
3: 好的。嘿，你要去哪儿啊？
4: 我想到一个游戏。
3: 非常好，布鲁伊。
2: 爸爸，
3: 什么事？
2: 小宝宝是怎么钻进妈妈肚子里的？
3: 转啊转啊！

0: 雪花，妈妈现在要去参加宝宝心理会了。
1: 好的，妈妈。
0: 不对，鸟有些难过。
1: 哦，对，不，妈妈别走，我好难过。
0: 哦，别难过，亲爱的。嗯啊，
1: 妈妈再见。
0: 抱歉，我迟到了。小雪花很不希望我离开。好了，谁先开始游戏呢？我猜是个男孩。哦，又是一件连体衣。好了，啊，
2: 吃完饭了，
0: 大家再见，我现在要回家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喜之郎
15: 带带回家。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服务员，对，这边。
1: 哦，该用棕色了。
0: 哦，这边，我们想买一下单。
2: 我们想卖单。
3: 布鲁伊，小声点。
4: 我们想卖单。
3: 宾果，还是这根薯条吗？
0: 不了，我觉得他吃饱了。
3: 我来吧。
1: 好了。嘿，我的薯条呢？
5: 爸爸吃了。
1: 什么？那是我特意留着的。
3: 好吧，我道过歉了，宝贝儿。
0: 这都怪我，我以为你不吃了。
1: 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0: 我们该怎么补偿你，宾果？
3: 对，都听你的。
5: 哦，我知道。
6: 不想玩那个。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跳舞模式。
2: 咦，我好开心啊！
1: 我也是。
7: 好吧，你只有三次机会，宾果，然后就结束。
5: 好的。
0: 绿灯，走了。
2: 哦，宾果，音乐，
5: 让妈妈启动跳舞模式吗？
1: 嗯，那好吧，
5: 让我来。跳舞模式。
3: 快点，我们快走，装作不认识他。
0: 班底特，
8: 哦，厉害了，奇力。
0: 上午好，温迪。
5: 哇，真是太好笑了。
3: 跳得不错，亲爱的。
9: 会轮到你的，
1: 布鲁伊。下次让我决定什么时候启动跳舞模式好吗？不是你。
5: 好的。你想在这儿用你的跳舞模式吗，宾果？
1: 不，我想找一个特别的地方，而且这儿没有音乐呀。
5: 哦，是的。
3: 哦，太可惜了。
10: 下一位，请问什么事？
3: 我想修改一下卡上的地址。
10: 好的，请您出示两种身份证件。
3: 两种？哦，好吧，我找一下。
0: 哦，音乐。宾果，我能让爸爸启动跳舞模式吗？
1: 我
0: 求你了。
1: 好吧，可以。
0: 哦，谢谢谢谢。
3: 哦，我带了一张健身卡，上面有我的照片。
10: 不行，健身卡不行，先生。
3: 哦不，
0: 跳舞模式。
10: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们继续。我的借书卡行吗？
10: 很抱歉，借书卡也不行。你能停下来说话吗？
3: 我也不想这样，好吗？
8: 哎，跳舞的，快点儿！
0: 真是太精彩了！
3: 哦，多谢夸奖。
5: 你什么时候用最后一次跳舞模式，宾果？
1: 最后一次，但实际上我连一次都没用过呢。
5: 这是什么声音？
3: 我们还是走这边吧。
5: 等一下，
3: 快点，快点，快点！没什么好看的。
5: 哦，快看！
11: 哦，跳起来！哦，尾巴摇起来。
5: 他在用拖鞋演奏音乐。
1: 哇哦，
5: 你想在这儿用你的跳舞模式吗？
1: 好啊，
5: 来吧，宾果，
1: 跳舞。
3: 哦，等等。
0: 对，等等。
1: 嘿，
3: 你看，你好像已经没事了，宾果。最后一次跳舞模式不如算了吧。
1: 啊，什么？
5: 这不公平。
3: 好吧，你看，只要不跳舞，我愿意给你钱。二十块。
0: 班底特，不，
5: 哇哦，会有20块钱，可以买一个语音钥匙扣了。
3: 是的，是的，语音钥匙扣那个更好玩。
5: 求你了，宾果。
3: 宝贝儿，求你了。
1: 好吧。
5: 耶，我们快走。
0: 哦，这样教孩子可不好。
5: 哦，在这儿呢，看，宾果，按一下这个。
12: 是的。
5: 要是按这个钮，
12: 不是，

0: 好玩吗？你想买吗？我们买下来好吗？
1: 好吧。
0: 耶！
2: 不是。
3: 跳舞模式都用完了吧？
2: 是的。
3: 哦，宾果，你怎么了？
4: 告诉我们出什么事了，宝贝。
0: 你喜欢语音钥匙扣吗？
2: 不。
0: 但你说过你想买的。
3: 布鲁伊，小声点儿。
0: 但他说过他想买，那他为什么不开心？
4: 是因为别人总是不经你的同意拿走你的东西吗？
2: 是的。
4: 果然是这样。
3: 就像我吃了你的薯条。
2: 是的。
4: 我用了一次你的跳舞模式。
2: 是的。
0: 我也用了一次，但我问过了，我们都问了，他都同意了。不是吗，宾果？
2: 是的。
0: 你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被你弄糊涂了。
4: 宾果，是不是有时候虽然你嘴上同意了，但你心里并不愿意，对吗？
0: 哦，没错，像这样。
2: 是。
0: 对不起，宾果。
4: 对不起。
3: 是的，对不起。
0: 你想让我们用某种方式补偿你吗？
3: 哦，等等。
0: 时刻到了。
3: 哦，天哪，
0: 准备好了吗，宾果？
3: 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
4: 就当旁边没有人看。
1: 预备。
5: 女士们先生们，为了宾果我献丑了。
1: 跳舞模式。
5: 哦耶，跳起来。更精彩的，想跳的一起来。
3: 哦，这下糟了，
4: 这座房子快要塌了。
3: 哦，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
4: 是啊，也许吧。
3: 他只是比较有个性。
0: 爸爸，为什么宾果的西瓜比我的更红？
3: 看起来没有啊。
1: 是我的红，
0: 你看。
3: 哦，是的，你总会觉得邻居家的草坪比你家的更绿。
0: 这是什么意思？
6: 嘿，班迪特，你快来看我的新比萨烤炉，很不错吧？刚从仓储超市买的。
3: 我们也去仓储超市吧。
7: 耶，仓储超市。
4: 他家的草坪真绿呀。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仓储超市。用烤炉烤出来的比萨更好吃吗？
3: 是的。
4: 谁说的？
1: 爸爸，布鲁伊的果酱比我多。
3: 没有多。请问比萨烤炉在哪儿？
8: 300通道在人工草坪的左边，如果碰到火烈鸟就走过了。
1: 救护车。
3: 我去300通道。
4: 好的，我们去园艺区，你们坐上来吧。
0: 宾果，这可以当我们的家。
1: 是的，这是我的院子，那是你的。
0: 耶。宾果，你看，这是我的花园。
1: 我也有。
4: 这个不需要太多。
1: 这是我的丈夫。
0: 这不公平，我也要一个丈夫。
4: 好的，这是你的，和宾果一样的。
0: 你好，亲爱的。
9: 你好，我叫赫库巴。
10: 哦，你好，赫库巴，我叫杰拉德，
9: 我要到院子里干活。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咦，杰拉德没有铲子。妈妈，宾果的丈夫比我的好。
4: 开心地接受你得到的东西，好吗？
0: 事实是他的比我的好，我怎么能开心地接受呢？
4: 给你。
0: 谢谢妈妈，你好，新丈夫。
1: 菜畦整理得真好，赫库巴。
4: 小彩灯。
0: 嘿，为什么宾果？
4: 还有一盒一模一样的小彩灯。
0: 谢谢。这个可以当比萨烤炉，烤。
1: 看，赫库巴，比萨铲，烤翻。
0: 妈妈，我们买两个比萨铲好吗？
4: 不需要买两个，你用什么东西和宾果换吧。
1: 烤。
0: 宾果，我能用我的植物换你的比萨铲吗？
1: 谢了，不换。翻。
0: 用我的丈夫换呢？
1: 还是不换。我翻。
0: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你的比萨铲。
1: 好吧。
0: 谢谢宾果，嘿嘿嘿。烤烤烤翻。
4: 哦，

0: 餐桌行吗？
1: 当然不行。
0: 冰果，这次该是我的了。
2: 嘿，
0: 它是我的。
2: 哎，
0: 给我，冰果。
2: 它是我的路易。
3: 哦，能告诉我这台烤炉的功率是多少吗？
4: 不乐意。
3: 可能是有人重名。
0: 真对不起。
4: 都是因为你不能开心地接受你得到的东西，别人的丈夫都遭殃了。
0: 我就是想得到一张餐桌嘛。
4: 你不会一直都得到新东西的。
0: 为什么？
4: 因为买东西需要花钱，世界上没有不花钱就得到东西的地方。
2: 布鲁伊，你看。
0: 啊！
2: 我们有这些就够。
0: 这些不用花钱吧？
4: 对，都不用花钱。
0: 耶、yeah! ！杰拉德，我帮你放橄榄，亲爱的。亲爱的莎拉兰达，我可不可以借一些生菜？你有吗？
5: 当然有，朗达，给你吧。
0: 谢谢，亲爱的。
5: 我正在享用这个汉堡包。可怜的赫库巴，他最喜欢吃汉堡包了。
0: 你想加点甜菜根吗？
5: 哦，谢谢亲爱的。
0: 什么都有的感觉不错吧？
5: 是的，很好。
4: 不要总习惯于这样好吗？
0: 哦，她是那位说我们无法拥有一切的女士吗？
5: 别听她的，朗达。
0: 哦，比萨的味道好极了。嘿，怎么不走了？
5: 这是什么声音？
2: 嘿
0: 啊，我的植物，你们要干什么？
6: 孩子们，这些东西要扫码结账了。
4: 钱呢？
0: 啊，杰拉德，
4: 布鲁伊，别着急，
2: 他把我的丈夫抢走了。
3: 哦，我在车里等你们。
0: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家建好的，
5: 我舍不得失去我的家。
4: 我明白，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
6: 你们想试试我的扫码枪吗？
0: 好呀，我来试。
6: 嗯，拿好。
5: 轮到我了吗？
0: 好的，给你。
3: 好了，孩子们，准备好品尝世界上最美味的比萨吧。
2: 好耶！
4: 但愿能不错。
3: 等等，卖相差一点。
4: 没关系，它很有个性。
3: 吃吧，孩子们，我去给垃圾爸爸送一块。
0: 嘿，你的比我的大呀，但没关系啦。
3: 嘿，哥们儿，你尝一块火腿菠萝的。
7: 好的，给你一块最爱肉肉。
3: 好极了。
4: 哦，我的天哪，
0: 怎么啦？
4: 味道太棒了。
2: 耶！
5: 玻璃纸。全都变红了。
0: 我选了大猩猩的包装纸，因为克洛伊生日聚会的主题是大猩猩。
4: 选得好，礼物包好了，准备出发吧。
0: 耶
2: 耶！
4: 哦，冰果，你不能去。很抱歉，宝贝，克洛伊没有邀请你去他的聚会吧？他只邀请了布鲁伊。
5: 你是说我被漏掉了？
4: 应该是的，宝贝。
0: 因为克洛伊要过七岁生日，所以他只邀请了七个人。
5: 嗯。
8: 滴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4: 你和爸爸留在家好吗，宝贝？
5: 嗯，好吧。
4: 你真听话，爸爸，你能为我们准备早餐吗？
3: 收到，别难过，冰果，我们自己玩。
8: 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
5: 为什么每次漏掉的总是我？哦。
2: 羽毛魔杖，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羽毛魔杖。
3: 布鲁伊，你要吃麦片吗？没错，你要吃麦片。
2: 麦片变重
3: 啊！
2: 我说麦片变重。
3: 怎么回事啊？嘿，
9: 这盒麦片可真重了。纤维肯定很多。

0: 哦哦，算了吧。
1: 别动，别动。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啊，边正。
2: 嗯。啊，哦，好奇怪。嗯，哦，太重了。
3: 妈妈，我今天不刷牙行不行啊？
4: 不行。哦。布鲁伊，你把聚会的请柬放哪儿了？我想知道地址。哦，在这儿呢，捡起来看看。
1: 边正。
4: 哦。哦，啊，哦，拿不起来，哦，好吧，只能写在手上了。
1: 变重啊，
4: 哦，这支笔也变重了，哦，好了，纳吉洛26号，
0: 啊，你怎么了，班底特？你连勺子都拿不动吗？哦，
3: 你在做什么？
0: 没什么，吃你的麦片吧。
3: 好的，
5: 今天早上真好玩。
4: 事情有些奇怪哦。
0: 是的，告诉我怎么回事。
3: 啊，是冰果，他有一只羽毛魔杖，
4: 抓住他，
0: 救我！
3: 他想让我们去不成克洛伊的聚会。
1: 变正，
4: 啊，哦，小心！
0: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4: 我们得想个办法。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带着礼物跑进车里？
4: 是的，让这个躺着的拦住冰果。
3: 好主意。啊，
0: 快快快，
4: 啊，不要回头。
0: 啊，你不许过来。不，哦，还算好办，
1: 把我变成，啊，
5: 快点，妈妈，
4: 我很快了。
1: 变成
6: 我出来散步了。
3: 嘿，拉奇爸爸，帮我们挡住冰果。
6: 哦，好的，马上。呀
1: 呀！帽子变重。我
0: 帽子好重。
5: 还差一点。呀！哎
0: 呀，抓到你了。
4: 打开了。
1: 变重，变重，变重。哦，
0: 打到我屁股了。
4: 好了，快走。
1: 变重。
4: 布鲁伊。
7: 会吧，
4: 算了，我们输了，你赢了，冰果。
1: 哦耶，变轻，都变轻，快走吧。啊？
4: 什么？你同意我们走？
1: 是的。
4: 你是说真的吗？
0: 你被排除在外也没关系吗？
1: 没事，我会自己玩。
6: 你很会玩。
4: 太好了，我们走吧。
3: 一定要去吗？啊？我想留下来。
4: 你不想参加克洛伊的聚会吗？
3: 我想啊。但我也不想错过这个羽毛魔杖的游戏。唉，
4: 这可难办了。
0: 是啊，冰果，你说要自己玩，这下真是好玩了。
4: 现在该怎么办？
1: 没关系，布鲁伊，你不会错过的。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玩。
3: 哦，好的，走吧，妈妈。
4: 哦，好的。
8: 再见。
3: 我很快回来。
0: 哦，你跟布鲁伊说了什么？
1: 不告诉你。
6: 哎，拉我一把。
9: 这个小胖子有一面墙，一面墙，一面墙。这个小胖子有……
3: 冰果，你看聚会的礼品袋。哦，
1: 有我的吗？
3: 哦，没有，抱歉，没有你的份儿。哦，
1: 哦，没关系。
4: 你真乖，冰果。
3: 玩羽毛魔杖好吗？
1: 好的，
3: 我们要。
1: 好的，
0: 我要上厕所了。
3: 别动！哦，啊，哦！
0: 我要上厕所，快一点！啊，我要尿尿！快让开！
4: 哦，温迪特，你在干嘛？
0: 舒服。早啊，温迪。
3: 哦，爸爸，注意脚下！哦，
0: 进攻，布鲁伊！哦，啊，
1: 耶，
0: 漂亮，布鲁伊！
10: 快让我们离开这儿，冰果！
1: 我在试呢。
0: 哥哥总是能打败弟弟。

0: 这是理所应当的哦。
1: 对，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一集不如意的名字叫壁球。
0: 哇，我要打败你。
2: 我来吧。
1: 你们打壁球，我们玩什么？
0: 哦，可以继续遥控我吗？
3: 哦耶。
0: 给，用这个当遥控器。
1: 我要遥控爸爸，他总能赢。
0: 哎，你的小脑袋瓜怎么这么灵呢？
4: 我来遥控乔文叔叔吧。
2: 尽你的全力，冰果。
4: 我一定会的。
0: 好了，我们开打吧。耶、
1: yeah ！快来，冰果。
0: 试一下遥控器，孩子们。
1: 好的，嗯，这边。哦哦。
4: 向前跑。啊！
1: 抓抓。嗯，
4: 这边。啊、好了，很好用。
0: 好的。比赛开始吧。
1: 准备好了吗，冰果？
4: 好啦。
1: 不。啊。
0: 啊。耶。呜呜呜。1-0。做得好，布鲁伊。比赛继续。哦。不。
1: 耶。
2: 接球！
4: 遥控器坏了吗？
2: 为什么一直输？
0: 因为哥哥总是能打败弟弟啊！好了，只差一分就赢了，布鲁伊，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2: 努力做就好，冰果。
4: 我在努力，但我的遥控器太不好用了。
0: 我觉得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2: 比赛还没完呢。啪！呀！呀！啪！
1: 呀！哇！哇！哇！呼吸！耶！
2: 现在晚了。
4: 我一分都没得呢。
1: 姐姐总是能打败妹妹的，这是理所应当的哦。
4: 我去喝点水。
1: 哦，冰果，
0: 再打一轮。
2: 好的，但是先让我喝点水。
0: 遥控的真棒，孩子。
1: 爸爸，下一轮让条纹叔叔赢好吗？
0: 什么？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冰果玩得很不开心。
0: 哦，你真是一个好姐姐。
1: 那说定了。
0: 不行。
1: 什么？为什么？
0: 大人不会这么做的，孩子。
1: 但小孩会这么做。
0: 因为小孩太傻了。
1: 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说？
0: 你小孩小傻瓜。
1: 我决定了，这一轮我一定会让你输的。
0: 什么？不，我说错了，小孩不是傻瓜，求你了，别让我输好吗？
1: 太晚了。
2: 你在做什么，冰果？
4: 我在修理你。
2: 修理我？
4: 是的，这是负责接收遥控信号的天线。
2: 哦，遥控不好用吗？
4: 是的，我不能遥控你按我的想法去做，所以才一直输。
2: 很抱歉，冰果，下一轮你和布鲁伊换一下吧。
4: 不，我想遥控你。
2: 你要想好哦，遥控你爸爸赢的可能性更大。
4: 不，我希望我们能赢。
2: 真的吗？为什么？
4: 因为姐姐不一定总能打败妹妹。好了，我修好了。
2: 是的，冰果，好极了。
0: 哦，求你了，不要让我输，我给你100个巧克力考拉熊。
1: 不要。
2: 准备好了吗？
0: 冰果，这一轮你替布鲁伊来遥控我好吗？
4: 不要。
0: 求你了，
2: 拭目以待吧，冰果。1-0。
1: 耶！
0: 喂，布鲁伊。
2: 正中大粗腰。

0: 情好宾馆，只差一分就赢了，你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0: 力量，敏捷，决心。
2: 好，弟弟
0: 过奖了，多谢。
3: 打得好，妹妹。
1: 谢谢布鲁伊。
4: 比赛真棒。
0: 没错，太精彩了。
4: 我想弟弟可以打败哥哥。
1: 是的，这是理所应当的
0: 哦。说得好，宾果。
4: 但我还是认为小孩是小傻瓜。
3: 什么？一样。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0: 堂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是超恐阿波罗。等等，
1: 又到了我们的大冒险时间，有请超狗阿波罗。哦，
2: 我最喜欢超狗阿波罗了。
3: 你舒服吗，小丽？
2: 舒服，谢谢灰灰。嘿，灰灰，你趴在下面做什么？
3: 我们可以共用一个。谢了，伙计。
2: 不用客气。
1: 阿波罗能用他自己最棒的方式化解危机吗？
2: 你一定行的，阿波罗。
3: 灰灰，没有关系。
1: 阿波罗又一次用他自己最棒的方式化解了危机。欢迎各位观众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精彩刺激的超狗阿波罗。
2: 哇哦，阿波罗真的是太棒了！我想他一定是史上最强的超狗了，对不对？
4: 他肯定是的。
5: 嘿，狗狗们，谁想要踢足球吗？
2: 我哟。
3: 好啊，
2: 我们走吧。
5: 啊，要来吗，小丽？
2: 我不玩了，莱德。我今天想要当一次超狗小丽，用我的方式化解危机。我要拯救谁呢？
5: 农夫尤美的农场可能会需要帮助。
2: 好主意，莱德。
5: 好吧，超狗小丽，
2: 看我超狗小丽出发去救援喽。
5: 真是讨厌。噔噔噔噔
2: 噔噔，你好，农夫尤美，需要我这只超狗来帮你的忙吗？
5: 我忘了关门，结果鸡全都跑出来了，你可以帮我吗？
2: 你放心，看我超狗小丽来帮忙。超狗小丽会飞过你的农场，出发去化解危机。哇哦，我是来这里救你的。

0: 我可以载你们一程，就像超狗阿波罗一样。他们来了，农夫优美。回到畜栏里，看我超狗小丽化解了危机。
1: 谢谢小丽，你真是只超狗呢。
0: 还有什么需要我超狗小丽帮忙的吗？
1: 我这里没事了，古威市长可能会需要。
0: 对呀，看我超狗小丽出发去救援喽！看我超狗小丽

0: 来帮您化解危机喽。你好，古威市长。
1: 哦，小丽，你来得正好。火车司机打电话说有石头滚下来了。
0: 啊，您是说有落石？
1: 火车现在被困在山上的隧道里，你能去找莱德跟汪汪队赶来处理吗？
0: 别担心，古威市长，看我超狗小丽来化解危机。
1: 谢谢小丽。
0: 我去找莱德跟狗狗们。等等，我用不着去打断莱德他们的足球赛。我是超狗小丽，用我的方法来化解危机。噔噔噔噔噔噔！看我超狗小丽前来化解危机。
2: 你来了，小丽，我就知道汪汪队一定会来的。
0: 嗯哼。
3: 但你的挖掘机呢？还有莱德和其他狗狗。
0: 我们不需要莱德跟汪汪队，有我超狗小丽在就行了。就像超狗阿波罗一样，只要靠我自己。
2: 只有你一个吗？如果不小心会有更多石头掉下来。
0: 你后退，交给我，我马上就能处理好的。只要移走这块大石头。
2: 小心，
0: 是落石。糟了，
2: 你没事吧，小丽？
0: 我没事，可是隧道被堵住了，我们得从另一边出去，快点！
2: 来不及了，另一边的出口也堵住了。
0: 现在我们彻底被困住了。真对不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办得到，我没有化解危机，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2: 没关系的，小丽，你只是想要帮忙。哎呀，现在怎么办呢？
0: 呼叫莱德跟汪汪队。莱德，莱德。
4: 你好，小丽。
5: 你好，莱德，我需要汪汪队马上赶来。
4: 你那里怎么那么黑啊？
5: 石头掉下来了，我跟司机被困在高山的隧道里。你跟汪汪队能救我们出去吗？
4: 别担心，小丽，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4: 收起夹子。
0: 一二三四，等等我。
7: 五，怎么少了一只？
0: 是我吗？

0: 备出动，莱德队长。汪汪队几乎都到了，不过还少了一只狗狗。
1: 我知道，狗狗们，这次我们要救的是小丽。
0: 小丽？啊！
1: 山上的隧道那里出现了落石，刚刚小丽她自己跑去救援了。
0: 问题太大了，没办法自己处理。
1: 现在她跟司机被困住了。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堵在隧道口的石头移走。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路马，我需要你来驾驶挖掘机。
0: 我
1: 把小绿救出来之后，我们需要他来搬走其他的石头。
0: 路马，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奇，你来帮小丽弄个出口吧。
1: 我准备好了。哦，
0: 启动吧。哦，做得真棒，阿奇。小丽，你能从这里钻出来吗？
1: 谢了，莱德。那么我的挖掘机在哪儿呢？
0: 在那里。
1: 行了，鲁马。
2: 嘿，小丽，接下来交给你了。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的，小丽，你知道该怎么做。汪汪。

0: 小丽，你办到了，用你的方式化解了危机。
1: 我是用汪汪队的方式帮忙化解了危机。
0: 说得对，谢了莱德，还有你们狗狗。
2: 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了。玩飞盘，
3: 我想，
1: 我也是。
4: 我们用汪汪队的方式一起来玩吧。

0: 德的机器狗。它能动了吗，莱德？
1: 我想可以了，我们来试试遥控功能。
0: 好的，机器狗，走。太好了，机器狗能动了。我再试试，坐下。机器狗可以完美的服从命令。
2: 嘿，这只机器狗真酷。
0: 谢谢天天，这是我刚刚完成的。现在试试挖洞。
3: 哇哦，它真的很会挖洞。
0: 它去哪儿了？哇哦，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抱歉，路马，看来你见到机器狗了。
2: 对呀，它把我吵醒了。
0: 我们试试看，起飞吧，机器狗。
4: 哇，
3: 可真棒啊！
5: 它还会什么？
0: 它应该可以跑得非常快。
2: 哦，机器狗是跑不赢我的。
5: 看来你们得举办一场比赛了。
2: 比赛是吗？就这么办，我要跟它赛跑。我来就开始，扩音机。被卡住了。
0: 再来看看涡轮运作的如何。

0: 机器狗。
1: 一个波特汉堡加了洋葱。那是什么？水果色拉免费哦。那是什么？
2: 不知道是谁家养的奇怪狗狗跑出来捣蛋了。
0: 那只狗狗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亮亮的？
2: 是有点亮亮的。
0: 那是我的机器狗，它有那么一点点失控了。
2: 有一点点失控？你必须阻止机器狗。
3: 您放心，古威市长，机器狗就交给我们吧。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要看路哦，灰灰，你不会想跳进
0: 洞吗？
5: 答对了，
6: 小心！
5: 我就说，我们很会滚。

0: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我们都看到机器狗发生了意外，它出了故障，现在还在街上到处乱跑。我们要在它惹出更多麻烦之前阻止它。
1: 它会弄得太乱了。
0: 已经有人看到机器狗了，它把波特先生的餐厅和市政府弄得一团糟了。它的项圈上有个开关，等我们抓到它后，只要想办法关掉开关，我就可以试着修好它。天天，用你的直升机跟望远镜，应该马上就能找到它了。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灰灰，我需要你帮忙做一个能抓到它的东西。
3: 绿色代表走。
0: 其他狗狗们，请帮忙清理被机器狗弄得一团糟的街道。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我会继续找的。
1: 谢了，天天。啊，机器狗往水塔那边去了。
0: 来吧，莉莉，洗个澡，你就会变得很干净。

0: 我猜他可能不想钻狗洞。我看到机器狗在那里。颤抖，汪！看我小丽往前冲哦！这是最后一个习惯了，伯特先生。谢谢你们帮我清理狗狗们，这样应该就行了。
1: 机器狗了吗？
2: 确实看到过它，
3: 它往那边去了。

0: 把机器狗引到灰灰的车子那里吗？
1: 我会尽力做的，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吗，灰灰？
2: 就快好了。
3: 要是我们可以把磁铁发射到机器狗的附近，磁铁就会吸在金属身体上，
0: 这样天天就能勾住磁铁，把机器狗带下来。应该快来了，来得正好，准备好了，灰灰。
3: 好了，
0: 现在发射。你射得太准了，灰灰。好了，天天，换你了。
1: 我知道了，莱德。
3: 现在我要来试第二次，
1: 勾住了，等着吧，莱德，机器狗就要回家了。
0: 抱歉，伙计，现在我们要把开关关掉。机器狗真的非常棒，看来我要重新做一只了。
2: 等等，莱德，我找到一根旧的天线，应该可以用。
0: 好主意，灰灰。

0: 谢谢你们几个，如果没有你们，我就抓不到它，更别说修好它了。
1: 这个你知道的，莱德，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好了，有谁想要跟机器狗玩？
2: 我玩。

机器狗，真是一只开心的狗狗。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跟。

吃，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猴子大道冒险湾，
1: 这是小曼，她因为生病了，所以必须去动物医院。医生帮助她恢复了健康，现在她要坐火车回丛林里的家。她还有她的专属车厢哦，
2: 真酷！
1: 哦，是小曼的火车，快来！
2: 太棒了！
3: 下一站是冒险湾。

我们会把水果搬到货车上。

0: 你的帽子壳真酷，看来要清理第六走道上的香蕉了。
1: 我敢说，小曼一定等不及要回到丛林生活了。
2: 小曼的车厢打开了，小曼，她去哪里了？
3: 火车刚到，她应该跑不远。
4: 把我的车还回来，还有我的香蕉。
2: 我们不能让小曼在冒险湾乱跑。
3: 别担心，会找到她的。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抱歉。

0: 出动，莱德队长。
1: 一直叫小曼的猴子从火车上逃走了，
2: 所以会有猴子在冒险湾乱跑吗？
3: 太棒了！
1: 小曼非常喜欢香蕉，她开走了波特先生的货车，把所有香蕉都带走了。
0: 开走吗？我不知道猴子也会开车。
3: 对啊，我以为只有狗狗会。
1: 它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猴子，想抓它没那么容易。天天，我需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搜寻小曼还有波特先生的货车。
2: 太好了，狗狗要飞上天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网抓住小曼并把她送回火车上。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心吧，莱德，我会拦住他。
1: 破音机，
2: 猴子请注意，请把货车开离火车铁轨。

0: 你成功了，时间刚刚好。
1: 谢了，阿奇。等等，小曼，快回来！
2: 嘿，我们的球！
0: 嘿，有猴子！
2: 你看，猴子又爬又跳的，真有趣。
1: 好了，阿奇，好了吗？啊！小曼过来拿香蕉的时候，你用网抓住它。哦，小曼，快来吃好吃的香蕉。哦，准备好，阿奇。就现在，
0: 王。糟糕，这招没用，抱歉，莱德。哇，收起网！
1: 我的沙滩车！
0: 我去追他。

0: 狗狗，小猫往你们那边去了。
1: 他怎么不见了？
0: 天天，怎么了？
2: 莱德，看上面。啊！
0: 哇哦，小曼真的很喜欢攀爬。小曼喜欢攀爬、摆荡，还有滑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3: 哦，你好，小曼，我们大家到处在找你。
0: 我们开始吧，希望这次能行。毛毛，别让它跑出去了。
3: 知道了。
0: 看我手里是什么。

0: 抓到了，
1: 做得好！
2: 你的主意真棒。
3: 嗯，波特先生，您最好坐上驾驶座，免得小曼又爬上去。
2: 哦，对呀。
1: 再见，小曼，一路平安。再见。
2: 谢谢你们找回我的货车，汪汪队。
3: 不用客气，只要您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好吧，差不多了，芒果跟橙子都已经装上车了，但小曼几乎吃光了所有香蕉。哦，
4: 我最喜欢香蕉了。
2: 剩下的香蕉我拿去做了一些香蕉马芬，这里有没有猴子想吃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2: 怎么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应该的嘛。
13: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3岁了。

0: 我的肚子好饿啊。胡？我吗？胡什么？是我肚子饿。
1: 谁在那儿？谁叫胡？哦，我知道了，是你在叫。你是在叫我吗？你真是有趣。等等，你不是在玩敲门啊？你是猫头鹰，小猫头鹰，你叫什么，小可爱？呼，刚才玩过了，你喜欢说胡。嘿，我想到个好名字，小胡弟。你怎么了？哼，那你可就找对狗狗了。嘿，等等我。你带路吧，小狐狸。所以这棵树出问题了。看起来像是被风吹倒的。又要玩敲门吗？啊？还有猫头鹰在里面，它被困住了，但是好像没受伤。别担心，包在阿奇身上，我只要挖掉树下面的土，猫头鹰就能出来。小心点，小狐狸，树可能会滑下悬崖。你放心，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们需要汪汪队。啊呜呜呜呜！啊！莱德，小狐狸遇到麻烦了。
2: 你说谁？
1: 小狐狸，猫头鹰朋友。
3: 狐狸？哦，我知道了，是只小猫头鹰。他遇到什么麻烦了？
1: 他说有一棵树倒在悬崖边，而且有猫头鹰被困在树里了。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的话，整棵树就会掉进海里了。
3: 哇哦，阿奇，你听得懂猫头鹰说话？
0: 一点点。
3: 别担心，小狐狸，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还有一只勇敢的猫头鹰。总部集合。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这只小猫头鹰遇到了紧急情况。小狐狸住的那棵树被一阵强风吹倒了，还有一只猫头鹰被困。

0: 洞里，
1: 真是太糟了，
2: 一定要救他。
0: 现在树就倒在海边的悬崖上，而且随时有可能掉下去。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绞盘抓住那棵树，让它没有办法往前移动。
3: 包在阿奇身上，
0: 而且正好阿奇能和猫头鹰对话。
3: 阿奇能和猫头鹰对话？我不是真的会说，我只是听得懂他说的话。
0: 小丽，你用挖掘机在树干下挖个洞，让猫头鹰出来。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就是这里。我看到猫头鹰就在树洞这里，你听，呼呼呼！哦，阿奇，你真的可以和猫头鹰对话啊！
1: 好了，快点把猫头鹰救出来吧。
0: 看吧，小狐狸，我就说汪汪队会帮忙的。小狐狸，
2: 那个小可爱想要睡觉了。
1: 猫头鹰是夜行性动物，意思是它们晚上不睡觉，难怪它现在会这么困。哦哦，做得好，阿奇，
0: 你接得真好。哦，好好睡吧，伙计。嗷，抬起脚盘。
1: 试着把树干底下的土挖出来吧，也许这样猫头鹰能从树洞里出来，不过要小心一点。
0: 看我小力往前冲喽，哇，铲走。再等等，我们会救你的。啊，
1: 小心点，小力，树要滑下去了。
0: 我的车也是，我得找个东西顶住我的车。啊哈！

0: 好险，小狐狸。这没什么。
1: 我想，它应该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头鹰，它应该是小狐狸的妈妈。
0: 哦，你说的对，莱德。阿奇，你救了小狐狸，还有它的妈妈。你好，小狐狸妈妈。就算听不懂猫头鹰话，也知道他在说谢谢。
2: 哦，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呼呼救吧。
1: 做得好，狗狗们，我们要走了。
0: 还有最后一件事，你们该住在哪儿呢？

0: 看起来很稳固，要不要住在这里？不。阿奇，至少你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你可以随时来看小狐狸呀。
1: 对啊，我可以来看它。
0: 这是什么声音啊？
2: 好好睡用猫头鹰话怎么说？
3: 要说呼呼吧。
2: 呼呼，
3: 呼呼，小狐狸，呼呼。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小蝙蝠。
1: 我扔了，
0: 哇哦，我来接，我来接，我会接到的，我一定会接到。真不敢相信我们玩了一下午，幸好你跟狗狗们都不用赶去处理紧急情况。
2: 对呀，真的是很你好，古威市长。
3: 你好，莱德。市政府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敲钟。
2: 为什么呢？
3: 有个小家伙在钟下面睡着了。
2: 如果敲钟的话，一定会吓到那只小蝙蝠。
3: 可是公公鸡如果没听到钟声的话，就不会醒来。
2: 别担心，交给我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飞盘还是总部？飞盘还是总部？飞盘还有总部。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对。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一只小蝙蝠在市政府睡着了，就挂在钟下面。这种蝙蝠通常是和其他伙伴一起生活的，如果就它一个，那么很有可能是迷路了。我们得帮助这只小蝙蝠回家去。毛毛，我需要你带着狗笼爬到钟楼上面，但是小心别吵醒小蝙蝠。
1: 为什么？
2: 蝙蝠是夜行性动物，它们在白天睡觉。再说了，睡着的蝙蝠应该会比较容易抓。
0: 我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啦。
1: 哦，我是说汪汪救援任务。
2: 阿奇，我需要你先把网准备好，我怕小蝙蝠会想要飞走。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是说交给我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我宝贝的咕咕鸡，都快中午喽，你现在真的该起床了。啊！布莱德，谢谢你赶来。
1: 不用客气，萌萌，把你的云梯架在钟楼上。阿奇，把你的网准备好，但要悄悄的。别忘了悄悄的。知道了。二，云梯升起，网球炮，哇！

0: 漆，我要把它放进狗笼了。
1: 嘘，别吵醒它。什么？
0: 扩音机，汪。

0: 糟糕。
1: 猫猫，你没事。我来抓它。
2: 这招没有成功。
0: 抱歉，莱德，我们让它逃掉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吵醒它了。
3: 没关系，狗狗们会找到它的。至少现在市长您能敲钟了，
4: 真是太棒了！我最爱这个遥控敲钟手机应用了。哦，真是谢天谢地，我的咕咕鸡一醒来就要吃些点心的。
0: 我们该怎么找到蝙蝠呢？
3: 这是个好问题。你好，凯蒂。
5: 莱德，我们没办法踢足球了，有一只蝙蝠挂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3: 我们马上去。
5: 你好，莱德。
3: 天天，我需要你找到蝙蝠洞，我们得送这个小朋友回家。

0: 阿奇，把蝙蝠的四周围起来，这次我们就让它睡吧。
1: 包在阿奇身上。谢谢你过来，莱德。它挂在那里，我们都不能踢足球了。
2: 没错，蝙蝠不该来足球场，它是个捣蛋的家伙。
0: 放心吧，我们会送它回家的。天天，你找到了没有？
3: 你等等，莱德。啊、哦！我看到洞了。哎，夜视镜启动。是蝙蝠，一定是这里了。
0: 我就知道你会找到的，天天。现在只要把蝙蝠放进狗笼就好了。哦哦，
1: 嘘，别吵醒蝙蝠，走开，去别的地方待着。快走！
0: 一切都还好吧？
1: 我不知道。蝙蝠要醒了，等等，宝宝睡好，乖，汪汪汪汪。好像有用，
0: 做得好，阿奇。好了，快过来，萌萌。
1: 慢一点，慢一点。行了，
0: 做得好，萌萌。啊，我们没办法再往前开了。可是蝙蝠洞就在上面，天天。你能把狗笼吊到上面去吗？我们爬上去跟你会合。
3: 知道。

0: 你到家了，小朋友，快出来，小蝙蝠，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1: 是老鹰，它的窝一定就在附近。
0: 嘿，看来老鹰就住在岩石那里，难怪蝙蝠不肯飞回它的洞穴里，因为它很害怕老鹰。
1: 可怜的小蝙蝠。
0: 我们得去找到洞穴的其他入口。天天，
1: 我知道了。

0: 我希望从这个口进去能找到其他蝙蝠，小心脚下。
1: 我只看到一双双的眼睛，感觉有点恐怖哦。
0: 阿奇，近光灯。
1: 哇，你看好多蝙蝠。
0: 你到家了，小蝙蝠。
1: 哇，他们看到小蝙蝠真开心。
2: 现在小蝙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我想可能不行，蝙蝠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他们在晚上找食物，这些蝙蝠马

0: 马上又醒了，快看，
1: 真酷。
0: 好了吗，毛毛？
2: 我火力全开，
3: 毛毛也挂了。
0: 这是最后一次了，要上床睡觉喽。
4: 一定要睡吗？
0: 我们可以明天再玩啊。嘿，狗狗们，快看，是我们的小蝙蝠朋友
5: 莱德。我们可以跟小蝙蝠一起过夜吗？
4: 对啊，可以吗？
0: 因为你们都是乖狗狗，所以当然可以。耶！
5: 嘿，毛毛在哪儿呢？
2: 我来喽！哦，糟糕！
0: 我猜，当你像小蝙蝠一样累的时候，不管现在是几点都能睡着。晚安，狗狗们。晚安，小蝙蝠。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Thank you.

0: 我找到拔河玩具了。
1: 我也是，而且还是臭臭的。啊！

0: 对不起，我刚才想出去玩。
1: 好吧，但是别走太远，我一会儿就要带你去看牙医了。
0: 一定要去吗？我的牙齿非常健康，您看。
1: 要去的时候我会叫你的。
0: 你没事吧，阿奇？
2: 小贺一见，只是牙齿在摇。
0: 牙齿在摇太棒了，把牙齿放在枕头下，牙仙就会送你一件礼物。
3: 怎么回事，狗狗们？
4: 阿奇的牙齿在摇。
3: 嘿，让我看看，
2: 只是一颗牙了，你看。
3: 也许应该带你去牙医那儿看一下。
2: 看牙医？不用了，我的牙齿很好。
1: 亚丽，我们该走了。
0: 我想我不能去看牙医了，爷爷。您看，梯子坏掉了。
1: 梯子坏掉了？那么我去借一把梯子让你下来好吗？
0: 太好了，这样的话就肯定来不及去看牙医了。
1: 汪汪队一定可以及时带你下来的。
0: 对哦。
3: 我还是觉得你现在最好去看一下牙医，阿奇。我是莱德。
5: 你好，莱德，我是波特先生，
1: 需要你帮个小忙。亚丽被困在他的树堡上下不来了。
3: 怎么回事？
5: 下来的梯子不知道为什么掉了几阶，再不快点让他下来就来不及去看牙医了。
6: 不去看牙医也没关系，
3: 别担心，
6: 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救亚丽下来，然后送他去看牙医的。
0: 你们用不着这么着急，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亚历被困在树堡里面了，我们必须带他下来，送他去看牙医。萌萌，我要你用云梯爬上树堡，接亚历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阿奇，我要你以警察狗狗的身份护送亚历准时去看牙医。
2: 包在阿奇身上。
3: 谢谢你能这么快赶来，莱德。
1: 不用客气，毛毛。
0: 云梯升起。你好，亚历，你可以下来了。
2: 我还不能下去。我
4: 为什么？
2: 我觉得有点害怕。
0: 你放心，的确有很多人会害怕云梯。
5: 我不是怕云梯，我是害怕去看牙医。啊？
1: 亚历，去看牙医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阿奇？
2: 说的对。
1: 好了，毛毛
0: 来了。接得真好。
1: 好了吗，亚历？你准备好去看牙医了吗？阿奇会鸣警笛把你送去牙医那里的。
5: 真的？酷！我要跟阿奇去，可是不要去看牙医。
1: 你有一点害怕？
5: 不对，我是非常的害怕。
1: 没有关系的，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
5: 你跟汪汪队就没有？
1: 我们当然也有啊。有办法了，亚历，如果我能让汪汪队做他们觉得害怕的事情，那你愿意去看牙医吗？
5: 那么我想看看狗狗们都会害怕些什么。
1: 我呼叫狗狗们，你要准备好去看牙医。好了，狗狗们，我们必须帮亚历克服去看牙医的恐惧。
5: 怎么做？
1: 我要每只狗狗都做一件自己害怕的事，谁想要先来呢？好吧，那就我先来。在我们救援时，我做了很多吓人的事，比如掉在天天的直升机上，在结冰的悬崖上爬。但你们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0: 什么呢？
1: 波特先生，请给我一些球压甘蓝好吗？
3: 马上就来，莱德。这是你要的。
1: 真是非常谢谢您。看吧，也没有那么糟糕。
5: 你少骗我，我才不相信呢。
1: 好吧，是很糟，可是就算那很可怕，我还是能克服的。灰灰，你最怕什么呢？
2: 怕水。快动手吧，毛毛。
0: 没问题，汪汪，水枪。我要喷喽，
2: 喷吧。
0: 湿了，湿了。汪汪。
2: 哎呀，我又会有一种落水狗的味道了。
1: 小丽最害怕的是蜘蛛。
0: 有蜘蛛。
2: 我不怕，
6: 我不怕，我现在还不可以害怕，对吗？
1: 当然。
6: 蜘蛛有细菌。
1: 现在该天天跟毛毛了。毛毛最害怕飞行。
5: 也没有那么可怕。
2: 我没想到汪汪队也有害怕的事情。
1: 你看吧，我们大家都有害怕的事，但是有时候就算害怕，你也必须要去做。
5: 狗狗们能鼓起勇气，我也可以。我准备好去看牙医了。
1: 亚亚丽，你能帮最后一只狗狗鼓起勇气吗？
5: 谁啊？
1: 阿奇，因为他也害怕去看牙医。
2: 我不需要去看牙医的。
1: 看吧，也许你可以帮帮阿奇，让他看看你有。

0: 走吧，阿奇，就只是去看牙医嘛，我们可以一起进去啊。
1: 好吧。
2: 你真棒，亚历。
3: 太好了。
0: 牙医真的非常亲切，他送了我一张贴纸，还有一把牙刷。他教我们刷牙要保持牙齿健康。
4: 是的，没错，牙医拔了我的牙齿，但是会长出新的，你们看。
2: 我为你们两个感到骄傲，但别忘了，只要你需要多一点勇气，就大声呼救吧。
4: 或吹口哨，听着，我可以用缺一颗牙齿的地方吹。
1: 真
5: 快了，
1: 你拔下来的这颗牙齿真的好大呀，伙计！
5: 牙仙一定会送你一份特别巨大的礼物。
4: 大家快看！牙仙送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骨头，
6: 好痛！
4: 我想我又有一颗牙齿在摇了，你们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伴，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球，宇宙广袤画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碧蓝的大海覆盖着它的表面，广袤平坦的海平面之下蕴藏着无尽的奥秘与壮丽景观。有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神秘高山，有引人入胜深不可测的万米海沟，有如梦似幻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有一片寂静广袤无边的海底荒原，甚至还有炽热喷涌随时都会喷发的海底火山。在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地形之下，栖息着众多令人着迷多彩缤纷的生物，隐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还有很多难以置信的古老传说，其中最神秘的莫过于龙的传说。有人说，若寻得龙宗，龙将赐你愿望成真；又有人说，得龙者便得无穷金银珠宝；还有人说，龙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毁灭世界的恐怖的海怪。遇到海怪的时候可以装死，海怪一般喜欢新鲜的食物，或者可以装成水草融入环境，
1: 但水草的动作一定要很像。如果你周围有贝壳，也可以躲到贝壳里面，最后还可以拨打110报警，潜艇战队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
2: 皮特队长，你见过海怪吗？
1: 三年前我在南海探险的时候，他攻击过我，
3: 感觉是假的，
2: 感觉是假的。

0: 当然是真的，海怪还折断了我的天线，所以我换了个更帅的。
1: 队长好帅呀。
2: 可是海怪怎么会攻击你的呢？
0: 天真的珍珠，海怪是野蛮的邪恶的种族，攻击你根本不需要理由，他们没有办法沟通，谁也无法预测海怪什么时候会再次袭击海洋。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本次科普讲座特别制作了海怪防御指南，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
3: 波波，皮特队长忽悠人的本事可比你强多了。
4: 那不可能，他比我差远了。哎，你说谁忽悠人呢？
0: 发现海怪，请第一时间打110，注意要和海怪保持安全距离。
4: 老爱出名，我跟你没朋友。
5: 探险家都是没
6: 觉得真的有海怪吗？
1: 我觉得皮特队长说的是真的。
7: 蜜桃，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啊？
3: 海怪，眼见为实，反正我是不会相信臭皮蛋的。
2: 为了海洋的安宁着想，听皮特队长的话也没什么坏处。好了，逗号，我们赶紧去工作吧，沉船那儿还有调查要做呢。
3: 又是工作。
8: 勤劳的科研小潜艇，要好好工作哟。

0: 哎，它开始动了。
1: 哎，这次发财了。就是好。
2: 这是什么呀？
3: 打开了。
4: 啊，它出来了。

0: 这身上检测到有被感染物质。
1: 这种物质还没有相关记录，应该不是河豚先生从河里带来的。
2: 海怪入侵了，海怪入侵了，快躲开！
3: 真的有海怪？不会吧？
1: 我们快去沉船看看吧。

0: 器好漂亮啊。
1: 是啊，这些是中国古代的瓷器，德化瓷、景德窑白瓷，还有龙泉窑的冰裂纹瓷器。啊，
0: 哇，好好看，就像是被敲碎了一样。
1: 这艘船应该是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货物的商船，不幸在南海遇到风暴沉没了。
0: 珍珠，我们分头搜索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
0: 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8: 开饭啦！
7: 开饭啦！
8: 开饭啦！
7: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谁？
1: 声音了。

0: 谁在那儿？
1: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拿什么啊？躲在花瓶里你要跟着吗？
0: 我只是……
1: 我是不我，我可不信你只是路过的。
0: 你
1: 什么你？你是看我长得如花似玉跟踪我？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
0: 哼！对不起，对不起。哎，现在的鱼也太不讲道理了。你说是吧？
2: 贝贝，贝贝，
3: 出事了，出大事了！
4: 眼睛长屁股上了！
1: 出啥事了？
5: 不清楚，你八卦一下。
6: 啥事儿大惊小怪的？
2: 太可怕了！他毁掉了珊瑚丛，
0: 咬碎了石头，
4: 还给我治了河豚。
7: 海洋的煞星来了，我们得赶快通知皮特。嗯，
6: 到底是啥？说清楚点。
0: 难道蓝色的身体，大大的眼睛，会发光？海怪！
2: 别！

0: 试试。模拟周围的环境，学会隐藏自己。我是海草，我脑子进水，不对，我是海水，
1: 我是瓷器。
0: 防御了个寂寞，又被臭皮蛋骗了。海怪怎么看上去萌萌的？
2: 嗨，你好，我叫豆后。
0: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握握手，好朋友。难道他是传说中的龙？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比布。
0: 看来你还不会说话，算了，我就叫你小龙吧。
3: 好痛啊！
0: 肯定是刚才撞的。好了，原来你会魔法，真神奇啊！
2: 小龙，谢谢你。
0: 原来如此，海怪一点都不可怕。我要快回去告诉大家。
2: 走吧。
0: 上来吧。
2: 做完了，我们出发。
0: 你一定会和大家成为朋友。
4: 找我们什么事啊？
5: 不知道啊，估计又要开始忽悠人了。
6: 妈妈，我们去皮特那儿。
7: 好呀。

0: 还好没事，走吧。
1: 爸爸，
2: 小龙，
1: 爸爸，
2: 这是小虾和他的妈妈。
1: 爸爸。

0: 难道你是跟妈妈走丢了？小龙不哭，我可以帮你找到妈妈。不哭。
1: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0: 这咋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1: 海怪再次袭击了我们的海洋。
3: 太可怕了，
4: 怎么办
0: 啊？皮特队长，大家这是怎么了？
2: 吓死宝宝了。
1: 大家不要慌，所有情况都在控制之中。我特地请来了海怪专家花蝴蝶教授。
5: 花蝴蝶教授
6: 太了不起了，
5: 帅气一出都不算了。
2: 他们算是有救了。
0: 真的是他呀，就是他呀。
7: 各位

0: 我刚从案发现场回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这只海怪是目前发现海怪中最强大的一只。
1: 这下完了。
0: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经过十年的研究，我对海怪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我非常有信心能够赶走海怪，解除危机。
2: 好厉害
3: ！这啥玩意儿？
0: 这是我的研究成果，天网恢恢，只要被击中，任何生物都无法摆脱。当然，如果海怪自己离开，我还是不希望用到它的。
4: 花蝴蝶教授真是仁慈，不过海怪是冷血的。
5: 这什么恢恢啊？用不用那么浮夸啊？
4: 天网恢恢。
6: 什么？
3: 天哪！他们要用这个对付小龙吗？被逼迫的鱼同胞们有救了，我们都有救了！
7: 有救了！
4: 没错。有了教授的天网恢恢，我们一定能赶走海怪。
3: 这可怎么办啊？还是先带小龙离开这里吧。
5: 这次我们真有救
8: 了。放心了。
3: 太过分了，他们根本不了解小龙，凭什么说他是入侵者？
9: 一个人扔在那儿，工作都我一个人做了。你推我干什么？
3: 嘘，蜘蛛，你小声点儿。
9: 哼，不辞而别，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蜘蛛，别喊！
10: 都好，蜘蛛，你们在干？
9: 哇，人好奇呀！
3: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小龙才不像臭皮蛋说的那么坏。
10: 你刚才说他叫小龙？
3: 小龙不会伤害大家的，求求你们要帮我保守秘密啊。
10: 德浩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7: 没啥。
5: 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10: 老爸，没什么呀。
5: 外面不安全，小心海怪把你吃掉。没什么好看的啦，快点跟我回家。还有你们呢，不要在外面乱跑，快点跟我走吧。
10: 我感觉海怪会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呢。
5: 海怪只会搞破坏，不是我们的朋友，别胡思乱想了。
10: 也许。

0: 这样就没人知道你是小龙了。
1: 妹妹，
2: 逗号，我们该怎么帮助小龙呢？
0: 现在到处都在抓小龙，深山海基地是回不去的了。也许我该试着帮小龙找到妈妈。
2: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妈妈呢？
3: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2: 或许可以去发现他的地方找找线索。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珍珠，你太聪明了！有你帮忙，我们绝对能帮小龙找到妈妈。
2: 哼，刚才的事你还没说道歉呢。送小龙的事我还没答应你呢。
4: 走吧，我们去找小龙。
5: 没事，左上舞。

0: 又上二十。先上到楼下，上到楼上，来回十次。
1: 站住！别老想着出去，你们这几天都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2: 海怪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展开地毯式搜寻，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3: 是，
4: 哦，是。逗号，小龙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出现的。
5: 珍珠，你说小龙的妈妈会不会就在附近呀？
4: 嗯，很有可能。小龙走丢，他们一定在找他。那是
6: 蛋壳，
7: 太好了，小龙的妈妈一定就在这附近。
2: 什么声音？
3: 是谁在？
2: 走，过去看看。
7: 皮特。
4: 糟了，小龙会被他们发现的。

0: 皮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1: 逗号，你又在这里干什么？
2: 不小心在这儿睡着了，这可不能让珍珠知道，能不能帮我保守秘密啊？
0: 对了，皮特，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快告诉我。
1: 请给我让开。
0: 皮特队长，我就是想出一点力，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子，都应该为海洋的安全出一份力。如果有能帮忙的地方，请一定。好吧，看来没有能用到我的地方，抱歉打扰你们了。
1: 等等，
0: 有需要帮忙的吗，队长？
1: 外面很危险，回家好好学习海怪防御指南。
0: 没问题，队长再见。
3: 队长，我们还继续回去搜吗？
1: 继续搜，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你怎么样？
4: 没事了，没事了。哎，好险，被发现就麻烦大了。
0: 看把你急的。
5: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蛋壳，蛋壳的结构非常坚固，能抵抗几千度高温。我分析不出上面的构成元素。
4: 元素。
0: 我们把蛋壳碎片找人分析一下，分析一下元素的成分来自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不就可以找到小罗的家了吗？我又可以去探险喽！
5: 可是我们该找谁呢？
0: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你听过海洋探险队的前辈阿丽吗？
6: 阿丽，
5: 你是说那个解除了海底氢弹装置拯救了海洋的阿丽前辈吗？

0: 下。
1: 听说他从探险队毕业之后就全身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
0: 我已经迫不及待见到他了。
1: 小龙，你坐上来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

0: 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卓然。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5: 户外活动向远眺，
4: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阿丽前辈，你在家吗？我们是探险队的成员。哦，咦，奇怪了，前辈去哪里了？可能出去探险吧。现在怎么办啊？阿丽不在家，他的仪器我们又不会操作。
1: 要不然我们先去找阿丽。
0: 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过阿丽。哦，那是他的照片吗？啊？嗯？什么嘛？根本看不出来他长什么样。看来只能让我来试试操作一下仪器了。
1: 不行，你弄坏了怎么办？我们找找说明书吧。
0: 好了，那我们找说明书吧。
1: 那么简单的操作，才不需要说明书呢！前辈家的东西可不能吃啊！
0: 啊！

0: 你干的好事儿，分析仪被你弄坏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太笨。
2: 别担心，小龙可以修好的。小龙，向珍珠展示一下你那神奇的力量吧。

海怪留下的。是什么呢？居然是这样。

0: 存在损耗它的生命能量。
1: 这是生命能量，
0: 它使用能量的时候，它的脚会失去颜色。
1: 好像是比上次少了。小龙，你还好吗？这个能量能恢复吗？
0: 谁知道呢？但我想小龙的妈妈肯定有办法。
1: 那我们要在能量耗完之前把小龙送回家。
0: 是的，如果你没有弄坏机器，可能已经找到小龙的家了。
1: 说不定已经修好了。我再试试。还是不行。
2: 贝贝，
1: 成功了，那里就是小龙的家。
0: 那里是海洋的尽头，路途太远了，还要经过很多危险的地方，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我记得二叔和我说过，在南海的一个独特的倒三角形石碑下，有一个通道通往海洋的尽头，海水在那里流速很快，一定可以很快到达的。这个地方非常隐蔽，我们可以一边找一边问人。

0: 我发誓，我亲眼看到的。
1: 我相信逗号不会站在海怪那边的，可能有什么不对。
2: 逗号怎么了？
3: 逗号一定是被绑架了。
4: 怎么回事？
5: 立刻追捕逗号和海怪，有人妨碍，一并拿下。
6: 等一等。等一等。被破坏珊瑚的恢复工作有新的进展，让我协助各位工作吧。
5: 太好了，海洋会感谢您的，花蝴蝶。哎
7: 呀，那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6: 队长，研究表明海怪的粘液对珊瑚修复有帮助，我建议我们还是不要伤害这个海怪。
1: 没错，也许海怪还有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所以逗号才……
5: 各位，海怪对海洋的破坏有目共睹，只有捉住海怪才能保护家园。
9: 捉住海怪，保护家园。
3: 不好意思，请问见过这个石碑吗？
10: 我没见过。
3: 你见过这个石碑吗？
11: 没有，没有。
3: 你见过这个石碑吗？
12: 没见过。
3: 哎，

0: 杯到底存不存在的呀？
1: 三九十八。
0: 你知道他？
2: 知道，当然知道啊！那可是我老婆向我求婚的地方。
0: 求婚？那是在哪儿？
2: 我给你画张图吧。
3: 掉下来！搬回家，那几个神酒杯，
4: 疯子的画都有人信啊！
3: 也是倒霉鱼，小心那些吃鱼的叶子，跟着螃蟹爬上去，爬到天上，你就一定能找到它。

0: 海洋战队命令你们停下。
1: 爸爸，
0: 这就对了，抓住那个海怪。慢慢地游过来。啊！
2: 朵浩，你给我站住！
3: 啊，快停下！我们不会伤害你们。蜘蛛

躲起来。

0: 花蝴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他们好像往那边跑了。
2: 逗号，他们走远了。
3: 小龙，你怎么了？
2: 能量又减少了。
3: 我们得赶紧找到三角石碑才行。
2: 逗号，怎么了？
3: 糟了，石碑导航找不到了。
2: 什么？那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那可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3: 我们到上面找找吧，说不定就掉在附近了呢。
2: 到处都找不到，我刚才仔细想过了，小龙不能再耽误时间，我们应该找花蝴蝶帮忙，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3: 不行，花蝴蝶会伤害小龙的。
2: 刚才花蝴蝶承诺了不会伤害他，只要我们和花蝴蝶解释清楚，他一定会想办法帮助小龙的。没错，小龙的伤势拖延不了了，这是唯一的法子，就这样办吧，多好。
4: 这是那些吃鱼的叶子。
3: 吃鱼的叶子，
4: 跟着螃蟹爬上去。
3: 螃蟹，
2: 逗号，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3: 珍珠，我没有弄丢线索。
2: 那只疯癫章鱼的话你也信？
3: 听我说，章鱼的话是真的。
2: 逗号，如果不是你弄丢线索，
3: 你听我，
2: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治好小龙的伤。
3: 不是，我真的。
2: 而你还抓着这张没用的画不放。
3: 有了这幅画，我一定可以找到。
2: 别自以为是了，逗号。先是弄坏机器，接着害小龙受伤，现在又弄丢了线索，你根本没办法帮助朋友。别再胡闹了，别再胡搅蛮缠了。
3: 我做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胡闹吗？都是错的吗？
2: 至少现在去找花蝴蝶，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小龙。哼，不能指望你，我自己去找。
3: 哼，你走吧，走吧，走吧，我自己一样能行。

0: 小龙，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1: 别喷。
2: 花蝴蝶是朝这个方向游的。
3: 帮忙吗，珍珠？啊，
2: 皮特队长，我找花蝴蝶，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3: 当然知道，不过你也要告诉我小海怪在哪。
2: 我只告诉花蝴蝶，
3: 它不在这儿，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2: 那不必了，我先走了。
3: 抱歉，为了海洋的安全，我不能就这么放你离开。
0: 太好了，小龙，就是这里。
1: 一半。
0: 奇怪，这里怎么有一座基地？通道在哪里啊？
4: 伤害你们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你背上是一只小龙吗？
0: 你别过来。
4: 这是你丢的吧？我和你一样，只是想要帮助那只小龙。给。
0: 你跟皮特队长明明就是一伙的。
4: 不，逗号，你误会了，我一直不认同皮特队长的做法，他太激进了。啊，
0: 这是阿丽，阿丽也知道这个地方。
4: 阿丽是龙族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做过研究。
0: 小龙，你怎么了？
4: 你的朋友好像快不行了，得赶紧救治才行。如果你相信我，让我检查下好吗？

0: 伤的确实很重，试试这个吧。啊，师傅！小龙，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太好了，小龙，你没事就好。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1: 我的药丸只能暂时缓解他的症状，他必须尽快回到他的妈妈身边。可是这里没有通道，怎么送小龙回去？别担心，通道被我改良了。好了，把它放上来吧。哇，
0: 这是什么？
1: 别忘了，我跟阿丽一起做过研究，这是空间传输器。

0: 小龙，
1: 爸爸，
0: 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妈妈了。
1: 爸爸，
0: 和你在一起很开心，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1: 爸爸。

0: 办法出去。试试这个。怎么举不动了？
1: 没用吧？
0: 谁？试试这个。
2: 哎，这里的铁门都是带电的，无法破坏。啊，
0: 你是谁？
3: 哼，我就是海洋危机拯救者，智慧与勇气的结晶，天生的冒险家阿力。
0: 什么？你是阿力？等等，你抬头。
2: 啊？
0: 张嘴。
2: 啊。干嘛？
0: 别动，抬起双手。
2: 你难道是想给我检查蛀牙？
0: 哎，真的是你，我找到你了。
2: 啊，你说你在找我？
0: 是的，阿力前辈，我们一直在找你。可是你怎么会在牢里？是皮特队长把你抓进来的吗？
2: 哦，不不不，这里是花蝴蝶的实验室，当然是他把我囚禁在这里的。
0: 花蝴蝶？怎么会？不管怎样，我们得先出去。
2: 没用的，我试过很多方法，都没能打开这扇铁门。都说了，这些都不管用，就连我的超级声呐冻结激光都没用。
0: 如果打不开门的话，
4: 打开墙就好了。
2: 你这么聪明，会显得我很笨。

0: 让我跳啊！啊啊！
1: 累了。

0: 找到了谁？
1: 蜘蛛。
2: 逗号，你好啊，
1: 你就是阿烈。
2: 就是海洋危机拯救者，智慧与勇气的结晶。
1: 阿丽都告诉我了，三角石碑就在那里，里面还有阿丽的实验室。那只章鱼的话是真的，我错了。
3: 我也太自大了，如果不是花蝴蝶，小龙还不知道。
1: 花蝴蝶，你遇到花蝴蝶了？小龙呢？
3: 花蝴蝶用了阿丽的空间传输通道，把小龙送回家里去了。但我觉得有点奇怪，
2: 我那里哪有什么空间传输通道？
3: 就是一个很大的发射器一样的东西。嗯，
2: 哦，你说的难道是我的黑科技微波浴缸？
1: 天哪！啊，
3: 怎么会这样？花蝴蝶不是你的搭档吗？他说那是空间传输器，可以安全把小龙送回家的。
1: 逗号，你冷静一下。刚才阿丽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花蝴蝶把他关进牢里的。
3: 啊？什么？
2: 他曾经和我一起研究龙。

0: 恢复能力，但他痴迷于复活死去的队友，还逼我说出龙洞的位置。花蝴蝶居然骗我，小龙，是我害了你。
1: 逗号，别自责了，我们还是赶紧找小龙吧。
0: 花蝴蝶，你给我等着！
1: 阿丽，嗯，你知道龙洞的位置是吗？
0: 我当然知道。
2: 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嗯。
3: 又出了什么事啊？
4: 不知道小龙现在怎么样了。
5: 亲爱的鱼同胞们，下面宣布一个好消息。恐怖的海怪已经被我们赶走了。
6: 太好了！
7: 终于不用带小孩了。
4: 见不到小龙了，
8: 我还想跟小龙玩呢。
9: 海怪什么时候走的？
5: 这事就得问问花蝴蝶了。
10: 抱歉，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队长，我只能立即用超声波空间传输器送走海怪。
5: 情况紧急？我们仁慈的教授是担心海怪被我处决吧？
10: 我的愿望一直是宇宙和平。
11: 你是我们的英雄。
1: 阿丽说，小龙应该是被关在花蝴蝶的实验室里，那里有个圆形铁门。
0: 圆形铁门。

0: 全靠大家努力，海洋终于回归安宁。
1: 我为各位安排了顶级的美味，尽情庆祝吧，朋友们！
2: 太好了！

0: 珠，云星铁门。
1: 这里应该就是花蝴蝶的实验室。啊！
0: 这是什么东西？要快点救小龙出来，不然他会没命的。
1: 冷静点，逗号，你这样硬冲过去是救不了小龙的。我们先找找开关。
0: 开关？开关在哪儿？啊，
2: 看控制台。
3: 挺机灵的嘛，小姑娘。
0: 花蝴蝶，你这个骗子！
3: 逗号，感谢你把海怪交给我，这样我就能把那些一起探险的队友带回来了。我们曾经在一起创造过辉煌，曾经在一起发现新的世界，

0: 然而在一次意外中，为了救我，令我永远地失去了他们。我一定要救他们回来，和我一起获得更多的荣耀。
1: 难道这样就可以牺牲小龙吗？
2: 谢谢
3: 队长，队长，真是多亏了你啊！
4: 都是大家的努力。
5: 是，有什么好得意的？
6: 哇，好想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芯片，
7: 好想把这个发光的东西带回家。
8: 机器人先生，你会吐墨水吗？
1: 跟那个海怪决斗了3000散夜，终于用最后一支弓箭射中了他。哎呀妈，把那海怪吓得魂飞魄散，夹着尾巴就逃跑了。
9: 就凭你俩也想打败强大的机器人军团？
10: 海怪
1: 什么什么？
11: 不是吗？海怪还在！
12: 海怪还在！
13: 海怪！海怪！
1: 哎
13: 嘿！海怪！
1: 哎呀，发生什么事情了？
6: 啊，小龙！
1: 花蝴蝶，你这个狡猾残忍、无耻的小人！
0: 是吗？大家可把我当做救世主呢！啊！龙族研究总让我着迷。
4: 大家安静，别慌！你们没看到海怪是被关起来的吗？
7: 海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等我拿这条龙做了实验，弄清楚它神奇的修复能力，我不但能把我的队友全部复活，还能造福广大的渔民。
14: 什么意思啊？
15: 他说骗了，
16: 他刚刚救我们，
15: 为什么要骗我们？
0: 小龙是我的朋友，他不是你的牺牲品。朋友，他只是一个破坏海洋的怪物。真正的朋友是能为我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小龙不是怪物。
0: 一本无中生有说他袭击海洋，
1: 但小龙真的有攻击你们吗？
17: 他说的对啊，
1: 并没有。他只是个贪玩的孩子，不小心破坏了一些石头，而你们却无情地攻击他、绑架他，甚至伤害他。到底他是怪物还是你是怪物？啊！
7: 可恶的花蝴蝶，小龙好可怜。
5: 我们对海怪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4: 可海怪确实有危险啊！
18: 放了他吧！
4: 不要被迷惑了，海怪曾经折断了我的天线。
8: 我们得帮助他们。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5: 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4: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3: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迟早会毁灭海洋。
1: 我不过拿龙族做些小小的实验，这都是为了保护海洋。
0: 不，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荣耀，你辜负了为了救你而失去生命的朋友。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朋友。
1: 你说什么？根本不懂。我也曾经拥有朋友，只要我掌握了龙族恢复能力的秘密，我就能让当年的朋友全部都回来。给我干掉这只无知的潜艇。溶解电击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一旦被击中，你会马上融化成一滩铁

尽情呼救吧，不会有人来帮你们的。

们全部都消灭。

想过来，你可以试试。

0: 给花蝴蝶，是我的错。
1: 怎么会在笼子里啊？
0: 打开！

0: 不许靠近他们！
1: 怎么办？

0: 号。
1: 小龙，小龙，你醒醒，你快醒醒啊！

0: 是吧？这是什么声音啊？好可怕啊！
1: 这才是真正的海龟吗？
0: 真正的海龟。

0: 妈应该是在唤醒小龙呢。
1: 小龙，小龙，太好了！大家快来，我们一起唤醒小龙。
2: 小龙，小龙，
3: 小龙，
4: 小龙，
5: 小龙，
6: 小龙。

0: 境，而探险队委托了一位好朋友。伟大的探险家都是孤独的吗？不对，原来有朋友陪伴的探险才更加美妙。其实冒险的意义并不在于有多么刺激、紧张或危险，而是你和朋友们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宝贵回忆。
1: 我会想念你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小龙，你会想念我吗？
2: 哔哔哔哔。
0: 小龙，欢迎你再来。
3: 我们都会欢迎你的。
4: 石狮海永远欢迎你。
0: 小龙和我们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然而在广阔无垠的海洋和世界中，充满着无数未知的可能性。在对别人进行评判之前，让我们先尝试深入地了解他吧。
5: 真的很抱歉，我很懊悔把小龙错误当成了海怪。
6: 别太自责了，最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美丽的海洋吧。
7: 胖蝴蝶，你的处罚通知下来了，以你的错误造成小龙涉险，海洋混乱，深深海基地决定把你清理海洋垃圾，你要好好反思，改过自新。
8: 太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5: 昆曲节庆来一个，
6: 开心时间来一个，
7: 全家团聚来一个，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0: 爱带回家，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的。

0: 不久前，我驾驶着挖大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哇咔咔，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哇咔咔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哇咔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哇咔咔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哇咔咔。
1: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2: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3: 哇咔咔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天津欢迎您，天津美食欢迎您，天津月季文化节欢迎您。

0: 煎饼包子麻花。
1: 啊，我赢了。
0: 嗯，凭什么麻花能管包子？
1: 因为您说今天麻花比包子好吃。
0: 那我昨天还说包子比麻花好吃呢。
2: 别管包子和麻花了，哇咔咔出现了，
1: 在天津之眼附近。好嘞，出发。月季文化节，月季还有节日？
0: 月季是天津的市花，天津的月季是很有名的。
2: 难道这次的哇咔咔会喜欢月季吗？
3: 这是谁干的？我的西游粉红月季呢？
4: 妈妈妈妈，这会不会是？
5: 不好说，还真有特别喜欢花的哇咔咔。
3: 月季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到底是谁干的？
1: 叔叔，您看周围这么多花，找一盆补上去不就行了？
3: 再找一盆补上，说的容易，那能一样吗？
1: 啊，不都是月季花吗？
3: 这是月季花里最稀有的品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种出来的，现在上哪儿找一样的去？没有了这盆稀有粉红月季，今年的花坛可要逊色多了。
5: 最稀有的月季，搞不好真的是哇咔咔干的。粉红色在我们星球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2: 那它现在去哪儿了？
5: 哇咔咔，咔！
6: 这盆粉红大月季绢花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它是参考了一个稀有的月季品种做出来的，所以颜色和花型都与其他月季不同。
7: 100年，可它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就跟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样啊。
6: 这就是我们天津绢花的魅力呀。
8: 哇咔咔，咔，哦，太漂亮了，简直和真花一模一样。
9: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
6: 真抱歉，这个是不卖的，它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1: 快看啊！
8: 花呢？这绢花哪里去了？刚才明明还在这里，一转眼就不见了。
5: 我靠！

0: 那怎么多了一盘？
1: 小姑娘，你没事吧？看你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我家的镇店之宝西游粉红大月季绢花张推跑了，我要把它抓回来。
1: 跑了？是哇咔咔？
2: 错不了，就是哇咔咔干的。那盆花如果丢了，这家绢花店的魂就没了。
3: 为什么呢？
2: 普通的大月季绢花我们店里其实有很多，但这一盆已经快100岁了，是我太奶奶亲手做的，也是我们店的精神象征。
4: 这下麻烦了，哇咔咔会去哪里呢？
2: 哇咔咔的信号在朝月季圆方向移动。

0: 走，咱们去月季园。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你听我解释。
1: 姐姐，事情就是这样的。

0: 是它。这个哇咔咔不仅喜欢地球上的花，还特别喜欢玩插花，这下就对上号了。稀有粉红月季一定是它玩插花的时候给搞坏的。
1: 它是不是想把月季花坛上缺的那一盆补回去？
0: 很有可能。
2: 哇咔咔，
0: 哎呀，不好，它要溜了。嘟嘟哒。
3: 一定是藏在粉色的花里，这样我们就分不清了。
4: 确实分不清，全是粉色的月季花，哪个才是哇咔咔？
5: 我有个办法，为了让绢花显色更自然，工匠们特意在浆料时加了特殊试剂，处理过的花瓣在遇到碱性液体时会变成紫色。
3: 碱性液体，有了，肥皂水是碱性的。
4: 肥皂水？我的泡泡枪里用的就是肥皂水。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泡泡枪发射。

0: 我去那边看看。
1: 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
0: 咦？
1: 马咔咔！
2: 哎呀，西游粉红月姐，我可找到你了！哎呀，太好了！
0: 咔咔，奇怪，躲到哪儿去了呀？
3: 哎，我观察你们半天了，为什么要朝花喷泡泡？
0: 不是我，妈妈救我！
4: 师父，您误会了，我们在找人。
3: 哪有你们这么找人的？
5: 是，您说的对，
3: 这些花都是给大家欣赏的。要是弄坏了，这月季文化节可就办不成了。
1: 广场上大月季花坛那儿去等他。
5: 对对对，多亏了您提醒，我们今后一定注意。
4: 小头爸爸，咱们撤。
2: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0: 对不起，叔叔，我们下次注意，再见。
3: 这回我可得把你放好了，等到开幕仪式的时候再把你放回去。
0: 我嘎嘎，我嘎嘎，我嘎嘎怎么还不来？难道带着绢花跑了吗？
6: 不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定要把那盆花放回原位的，他不能接受不完美。
4: 会不会是迷路了？
1: 但愿我的绢花没事。
3: 好了，开幕仪式要开始了，我要亲手把你放回去。哼，我就不信你还能长腿跑了。
1: 哎，
2: 怎么回事啊？还真的长腿跑了。
0: 回去妈妈怎么办？哇咔咔到底去哪儿了？
4: 我想他应该是迷路了，我们怎么才能帮他找到这儿呢？
7: 别急，等会儿天津之眼的灯亮起来了，哇咔咔应该能看到。
6: 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4: 什么办法？
6: 你们等着。
8: 亲爱的游客们，天津月季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让我们一起倒计时，10, 9, 8, 7, 6, 5, 4, 3, 2, 1。
1: 卡！
6: 哇咔咔！
0: 哇，好梦幻的天津之眼！
6: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卡！哇咔咔！
2: 西游粉红月季，我的西游粉红月季！
1: 叔叔，这是我家里的绢花，虽然不是真花，但是可以放在大月季花坛造型里，不耽误月季文化节展览。我再帮您一起把真花找回来。
2: 你这是草子里的绢花吧？名不虚传，果然和真的一模一样，太棒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是超级玩具店的店长都月。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玩具店的店员芝麻。
0: 我们还有一位关键的好朋友没有来呢。
1: 是新朋友吗？
0: 别着急，他马上就到了。看，他来了。
1: 啊，原来是姑姑。你好。
0: 哎，我看看姑姑手里拿的什么。哦，是一封信呢，我们来看一看。
1: 对，店长你赶快念出来，让我们都听一听嘛。
0: 好。亲爱的姑姑你好，我是长隆乐园的卡卡，听说你正在寻找世界上最好玩最有趣的玩具，并且呢还要为我介绍你的好朋友杜月姐姐和芝麻哥哥，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了帮助你们，我决定带你们去参观我们这里最大的主题商店，也希望你们在这次的旅行中可以感受到长隆海洋王国里独特的快乐。哇，
1: 店长我太高兴了，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有机会见到这里的大明星卡卡拉，我可是他的忠实粉丝啊。
0: 没错，别说你了，我也特别期待见到卡卡。
1: 那姑姑还等什么，咱们一块走吧。
0: 哎，稍等，因为姑姑啊待会有临时的新的任务要执行，所以说呢跟卡卡见面还有寻找玩具的任务就靠咱们俩了，但是也不要担心。

0: 担心，因为谷谷呢会给我们留下关于卡卡位置的线索。哦，
1: 好的，原来是这样，谷谷，请你放心，有我还有店长在，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0: 思啊，我们在长隆总台文创集市打卡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用过的 A 组一号车的时候，听说你也参观过，我们还获得了很多好玩的玩具。
1: 哈哈，卡卡，我听谷谷说你会带我们参观这里最大的主题商店，不知道这次参观之旅会不会让我们收获很多好玩的玩具呀？赶快带我们参观起来吧！

0: 他，这里居然有你的迷你版，孙小琪也有，嘿，简直太像了。不，你再说，一模一样。卡卡的迷你版非常帅气，而孙小琪呢，既漂亮又可爱。哇，
1: 芝麻，我可要考你个问题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孙小琪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呢？
0: 嘿嘿，店长，这你可难不倒我。我们孙小琪不仅仅是长能的大明星，同时啊，他还是一个有很多点子的小精鬼。
2: 芝麻，我得给你点赞，不愧是孙小琪最忠实的粉丝。嗯，
0: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里除了有粉小琪的小玩偶之外，同时还有很多不同的造型。请看，有蓝色礼服裙，哇，森林小精灵，芭蕾舞裙的造型，还有小仙女。哇，更加重要的是，请看这几款特殊造型，每一款上都有一个闪亮的王冠，既漂亮又典雅。
1: 其实不管每一款造型呢，我们的原型卡卡奇奇和粉小琪呢都是可爱的小老虎，但是呢不是我们印象中丛林当中凶猛的野兽，它是陪伴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共同长大的快乐好伙伴。卡卡奇奇、粉小琪，你们说对吗？
0: 对，店长，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些玩具全部都带回我们的超级玩具店，让更多的朋友结识我们长隆的好伙伴们。
3: 长隆的宝藏玩具琳琅满目，不仅有我们卡卡奇奇、粉小琪玩偶，还有很多超人气动物玩偶，他们的原型都是生活在长隆园区的动物朋友。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0: 哎，店长，来小朋友了。
4: 哦，你好啊，
5: 杜月姐姐、芝麻哥哥，我倒有一个愿望需要你们的帮忙。我的姐姐要上大学了，我们很长时间都不能见面，所以我想选一份礼物送给她，让她每当看到礼物的时候都能想起我，可以吗？
4: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0: 可是你得先告诉我们你的姐姐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这样方便我们来挑出适合她的礼物啊。
5: 我的姐姐特别喜欢大熊猫呢。
4: 我有一件礼物让你肯定满意。
0: 那快拿出来吧。
6: 就是它。

0: 眼睛看起来好真实。
1: 嗯，没错，炯炯有神的。
2: 那当然，因为这款熊猫玩偶啊，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感。看它的眼睛是采用360度追光一眼工艺制作，所以抱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像真的大熊猫亲密接触一样哦。
0: 哇，它的毛摸起来毛茸的，好舒服呀！而且它的胳膊竟然还会动。
2: 嗯，那是因为啊，我们的设计师呢，除了采用定染进口羊皮制作之外呢，你看它的胳膊是我们给它装上去的和人一样坚硬的骨骼和关节，所以它才能活灵活现的动起来。
0: 嗯，而且它这个指甲摸起来一点也不硌手呢。

0: 且我们的这个玩偶内部填充的天然乳胶，让它摸起来，哎呀，好柔软，好逼真哦！
1: 哇，真的好舒服，好喜欢呐！
2: 哎，店长，我感觉这只大熊猫看上去很眼熟，有点像生活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大熊猫帅帅。
0: 哇，芝麻，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他就是帅帅。
1: 啊，芝麻哥哥，你们口中的帅帅到底是谁呀？
2: 嘿，要说到帅帅，那我是最了解的了。大熊猫帅帅，2014年7月29日出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全世界首例全部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萌萌、帅帅、酷酷当中的老二。他是一只大熊猫帅小伙，同时还充满了幽默感，不但萌系可爱，同时还能给看望他的那些游客朋友们带来欢乐。
1: 哦，原来是这样，有时间我一定和我的家人一起去看望帅帅。嗯，
0: 其实啊，我为你挑选这件礼物的原因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大熊猫玩偶呢能够像帅帅一样陪伴着你的姐姐，希望你的姐姐能够一直幸福快乐。
1: 谢谢杜月姐姐。
2: 哦，那如果你的姐姐喜欢的话，赶快把她带回家吧。
1: 好，再见啦。
0: 啊，再见。
3: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呢留言长隆仿真大熊猫帅帅玩偶，这样呢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下次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玩具呢？一起来期待吧，下次再见。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研学得怎么样了？
1: 哇咔咔！
0: 小朋友们还真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啊。
2: 这么多人喜欢，
3: 这肯定是宝贝。
1: 哇咔咔！
4: 啊，围裙妈妈，想不到这么多年没打球，你还是这么厉害。
5: 小头爸爸，你也还是一样，懂得多，打得差。啊！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也想学打乒乓球，你们教我吧。哦，嘟嘟大老师，
0: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河南的新乡进行乒乓球研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没问题，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河南新乡，出发！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里好多的大山啊！
4: 那是太行山，新乡这里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而且是著名的乒乓球之乡。
6: 怪不得搜搜卡要来这里进行乒乓球的研学。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不见了，放心吧，搜搜看，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小头爸爸，
4: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8: 到底是不是宝贝呢？
6: 又是大盗咖，
5: 走，咱们快去把乒乓球桌拿回来，还给孩子们。
3: 这种叫烧饼的地球食物好香啊！
6: 大盗咖，快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
2: 又是你们，
1: 我看看。
2: 水，我要水。哈哈，你们上当了。
1: 我看看。
4: 哎，大盗咖呢？
6: 上当了，快追！
1: 我看看。
3: 这些怎么和我的宝贝这么像？不对呀，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要不要都拿走呢？
1: 哇嘎嘎！
6: 大盗咖，把东西还回来！
1: 咔！
2: 缩小射线！
6: 大盗咖，你把搜搜咖
3: 缩小射线！
2: 让你们给我添乱！
1: 哇嘎嘎！
3: 这个蓝色小家伙还挺厉害的。
1: 我哥哥。

0: 我干！
1: 小心啊，多多擦！
2: 嘿嘿，我看你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危险！
3: 咱们得帮帮搜搜康，
4: 可咱们现在也变小了，拿道道康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5: 等等，看这里。
3: 是搜搜康，刚才他是假装撞上，其实是想救我们出来。
5: 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也许咱们能想办法干扰一下他。围裙妈妈，咱俩一起来把球拍举起来。大头儿子，你先从后面爬到球框里去。
3: 好。小头爸爸，我进来了。
5: 好的，大头儿子，一会儿听我口令，把球抛到我们球拍的前面来。
3: 好。
5: 扔。瞄准，打出去。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5: 好，继续扔。
2: 这些球可真烦人，偷袭我。看来你们是变得不够小啊，那就再小一点吧。怎么这会儿掉链子？哎呀，这个伞平时还是要多保养。
5: 快，想办法打中它伞上的按钮。
4: 以现在的角度，直球打不到。
5: 那就让球转起来，弹高一些再向下，我们打个上旋球。
3: 转起来。
5: 一会儿球弹起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击球，要打在球的中上部。击球的时候往斜上方推拍子拉球，让球转起来。记住要拉球。
4: 来吧。
2: 修好了。
5: 大头儿子，扔球。
3: 球来了。
5: 就是现在。
2: 什么情况？
5: 成功了。
6: 我也变小了。
7: 我看看。
6: 你别过来！
7: 哇咔咔！
6: 操了个哇咔都卡高了！
3: 搜搜看，你真棒！
7: 哇咔咔！哇咔咔！
2: 哎，哈哈，我的宝贝伞，你可不会玩！
5: 不好，围裙妈妈，快把拍子后仰，这次要切这个球的中下部，记住摆动球拍接球，是切球。
4: 收到。
5: 大头儿子，扔球，咱们打下旋球，把球停在伞前面拦住它。
3: 怎么把球停下来呀？真的停住了。
5: 继续扔。
3: 秀头爸爸，球快没了。
4: 那没办法，咱们上。
3: 你们看，我们
5: 变得更小了。
7: 我哥哥，
8: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侧旋球的接发。我先说一下动作要领啊。
4: 大道康，你赶紧把大家变回原来的大小。咱们现在这么小，万一被球砸到，那可太危险了。
6: 我的万能伞呀！
3: 大道康，快说，怎么才能把我们变回原来的大小？
2: 也不用着急，这个是有时效的，过一会儿就能自动恢复。不过，
8: 来，我们开始练球。
5: 哎呀，咱们不能乱跑，乱跑更危险。
3: 那怎么办？
5: 通过观察预判落点。
8: 你动作不对，现在我发右侧旋球，你再试试。
5: 运动小课堂，侧旋球是指用球拍让球向左或向右旋转的球。这样的球，如果接球的时候球拍正面接球，就会吃转。也就是球因自身的旋转，左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左横跳，右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右横跳。这个小队员如果是接右旋球，那就很容易造成球向右侧横跳，那左侧就是安全区。左侧是安全区，大家赶快过去。
8: 一定要注意

0: 拍子不要正面挡球，这样试试左侧旋球。
1: 快，咱们得去右侧，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2: 不敢
1: 看。大道咖，那边危险，去右边。
3: 小德爸爸，大道咖跑错了。
4: 你别蒙我了，刚刚你们在这边一个球都没有，我被球砸得跑来跑去，我才不要去那边。
0: 我们先到旁边纠正一下动作吧。
1: 好。
3: 唉，危机解除。
2: 啊，哇你看看，
3: 球台长回来了。走走看，接我的右旋球。
2: 哇咔咔
5: 哇咔咔，人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2: 跳跳跳。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终于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火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提去博物馆，

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孙来也。
8: 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棒！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要在这里体验一场畲族窑锅比赛。
1: 今年3月3，孤王大赛的奖品是传承百年的凤凰银花。哎，我今天必须赢回来。
2: 不可能，冠军一定是我。
1: 赢是我，
2: 是我，
3: 哥哥，
1: 是我，
2: 我，
3: 我哥哥，
1: 我，
2: 我，
4: 我哥哥。
5: 站稳，保持平衡，注意，准备深蹲训练，必须努力把你们最近偷吃零食长的肥肉减下来。准备好，我放手了啊！

0: 我就不信我站不上去。
1: 大头儿子，对于需要掌握平衡的运动来说，心急是不行的，你得掌握站稳的诀窍，就像这样。
2: 哦，哎，
0: 啊，
2: 嘿嘿，哦，大头儿子，悠悠咖在浙江济宁准备参加畲族摇锅比赛，可是奖品凤凰银花丢了，比赛无法进行，悠悠咖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嗯，放心吧，嘟嘟大，交给我们吧。全体集合，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济宁，出发。村子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3: 今天是畲族的重要节日3月3，也叫乌饭节，畲族人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歌会。
0: 嗯，他怎么站在锅里？锅不是煮饭的吗？
3: 这个就是畲族摇锅，畲族的一种传统体育项目。相传古代时，畲族人为了包的粽子好吃，会在空地上用大铁锅烧制特殊的碱灰水，再将锅搬回房间。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摇动的方式运锅更加便捷，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一项民间体育运动。
0: 看起来挺简单的嘛。请问我可以试试吗？你们别往前走啊。
1: 大头儿子，你腰上得使点劲儿啊。
0: 我也想啊，可是我控制不住，你们松手让我自己试试。
4: 我哥哥
0: 悠悠咖说这是被偷的大赛奖品，
3: 交给我吧。哈哈，启动超能眼镜。
5: 这小玩意儿也太好看了吧。嘿，缩小射线，等回去开个拍卖会肯定都抢着要买，到时候
3: 啊，大佬咖，把东西还回来。
5: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0: 大刀咖，别跑！
5: 想追我？
3: 小心！
5: 让你们追！
0: 停下！
3: 大头儿子，别摔着！
1: 大家听我说，要弯曲膝盖，有规律的跟着晃动的方向调整重心。

0: 大刀客，把东西还回来。
1: 你来吧，看我的放大光波。
2: 我不行了，再跌我就要吐了，太晕了。
0: 这样下去不行，得想想办法。有了，摇锅底部不平，如果我们乱跑乱动，锅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失控。咱们要调整用力分布，重新控制这个大摇锅。啊，
3: 行动！哥哥，交替棒，哎，
2: 哥，
0: 哎，
2: 哥，
3: 哎，
2: 哥，
1: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3: 大头儿子，就是现在。
2: 拿来吧！
1: 缩小光波。

0: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1: 小头爸爸，我没事。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这是什么东西？
1: 这叫两面针。
0: 不行，得赶紧离开这里。
1: 哼，把东西还回来。
0: 放大光波。
2: 哥哥，
0: 有本事踩着过来追我呀。
1: 摇锅是铁做的，不怕刺。悠悠看，我们踩着摇锅碾过去。
2: 看，
1: 走。
3: 大头儿子，
1: 这摇锅到底要怎么控制啊？
4: 大头儿子，想想家里的波速球和刚刚走过的吊桥，越是心急越站不稳啊。
5: 没错，摇锅需要掌握诀窍。
4: 摇锅诀窍，首先要协调全身，不能只用脚蹬，要靠腰臀扭转带动锅的滚动，膝盖弯曲，略蹲马步，身体像钟摆一样稳定摆动。如果两人同时驾驭摇锅，就要动作一致，向同一方向倾斜身体，用口号或呼吸保持节奏一致。
1: 原来是我们太着急了，连平衡都没保持好。
2: 哇，哥哥，
1: 悠悠咖，你说的对，我们再试一次。
2: 好，哥。
4: 大头儿子，悠悠咖，你们做到了。
1: 悠悠咖，我们继续。
2: 哥哥，
0: 来追我呀！
5: 悠悠卡这速度不错嘛，大头儿子，你说爸爸是不是指导得很到位呀？
6: 来尝尝。
1: 谢谢。真好吃。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哇，

0: 金手印啊？
1: 我哥哥，我也要摸。哥，
2: 恭喜悠悠卡成为本届游泳比赛的冠军。
1: 我哥哥，哥，
3: 你的游泳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哥哥，
3: 你是说不光要体验游泳，还要拿冠军？你很有自信吗？加油！
4: 不见了，冠军手印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 我哥哥，
4: 我的气球！
5: 没有够到，
1: 小豆爸爸，我的气球！
6: 我来。哎呀，哈哈。拿着，大头儿子，这样就不怕气球飞走了。
4: 哇，小豆爸爸你好帅呀，还有那么多办法，感觉什么都难不倒你。
6: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小头爸爸。
3: 大头儿子，悠悠卡正在浙江温州进行游泳研学，可游泳馆里陈列的冠军手印纪念框不见了，悠悠卡请求你们帮忙找回来。
6: 哦，游泳冠军的手印那可不能丢啊。
4: 放心吧，嘟嘟大老师，我们这就去帮助悠悠卡。
7: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温州，出发。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在游泳啊。
6: 大头儿子，还记得我给你讲过中国那位游泳冠军的故事吗？
4: 记得，他克服了心理障碍，拿下了冠军。
6: 没错，温州这里啊，出过很多游泳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呢。哇，
4: 我想游泳，也想当冠军。
8: 天气这么热，正好适合游个泳。小头爸爸，一起来吧。
6: 我还是先找悠悠卡吧。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是悠悠卡。
8: 悠悠卡，你刚刚一直在水里憋气，好厉害呀！你很适合长距离游泳。
1: 我哥哥，
4: 悠悠卡说他正在找冠军手印。
1: 我哥哥，
3: 小豆爸爸，
6: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在那儿。
9: 地球人都这么喜欢来摸的，这肯定是个宝贝。
4: 冠军手印还回来。
1: 我哥哥，
9: 可恶，这么快就找到我了。缩小射线。
1: 我哥哥，
4: 咱们快去追他呀。
6: 等等，大头儿子，我不会游泳。
8: 难怪每次我说去游泳，小头爸爸都在找理由躲开。
6: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过游泳，但是因为肢体不协调，别人都说我不适合游泳。从那以后就再没尝试过了。
8: 小头爸爸，你这其实不是不会，是不敢吧？
4: 小头爸爸，你不是说小时候做不到的事，长大了就能做到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游泳肯定能做到的。
6: 可是不会就是不会啊。
8: 回头再说，咱们先去追回冠军手印。那这样，我和悠悠卡去追。
1: 哥哥哥，
4: 大道康，你被包围了，
9: 抓到我再说。
1: 走了。哥哥哥。
9: 这天气，哎呀，太热了。那里看着还挺凉快。
4: 回去妈妈，大道咖跑到这儿来了。
8: 好，我们找找看，
4: 小头爸爸呢？小头爸爸，
6: 有备无患。

0: 还是甩不掉他们呀。那个可以利用。
1: 大头儿子别去，那里水深。
2: 围裙妈妈，悠悠卡，冲啊！
0: 这是个可以制造波浪的控制台呀。启动。
3: 对抗大浪，太累了。
0: 这回过不来了吧？
3: 我哥哥辛苦了，悠悠卡，换我来。
4: 我哥哥。
0: 什么？
1: 漂亮！原来是用火箭阵型接力破浪，这样子每个人都能得到休息时间。
2: 我去，妈妈，悠悠卡，好样的！
0: 容易，
4: 我哥哥，
3: 游游看，继续游，用你最擅长的能力。
4: 我哥哥，嘿嘿嘿，
0: 游游看呢？去哪儿了？我要制造更大的浪。嘿嘿，嘿。
1: 小心！不行，我要去帮助围裙妈妈。
2: 小兔爸爸，小兔爸爸，加油！还记得你给我讲过的故事吗？那个游泳冠军的故事。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遇到了恶意的负面评价，他通过不断给自己打气，正视自己的优秀表现，不去理会那些外界干扰，完全专注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最终，他顶住压力，突破自我，夺得了冠军。
1: 我一定也必须能够做到，因为我是大头儿子的父亲，围裙妈妈的丈夫。我要突破的不光是眼前的浪，更要冲破心中的巨浪。
2: 小兔爸爸，你行的。
3: 小兔爸爸，
1: 围裙妈妈，我来救你了。
0: 这都能逃出去？那又怎么样？反正冠军首银是我的了。我的万能雨伞呢？
4: 我哥哥，我哥哥。
5: 冠军的手可真大呀。
4: 哥哥，
6: 悠悠咖，恭喜你又一次战胜了大道咖，体验了游泳运动，顺利完成研学任务。
4: 哥哥，
7: 小头爸爸，你刚才救我那一刻太帅了。
2: 小头爸爸，你真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哎呀，
1: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4: 哥哥，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8: 跳跳跳，小小少年学游泳。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卓然，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咔咔，
1: 他一跳能摇那么多下，
2: 真厉害啊！
3: 坦坦坦，跳绳的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哇咔咔！
3: 哦，这么轻松吗？提醒你一下，别忘了学习跳绳的历史，参观研学古人跳绳的文物。
0: 哇咔咔！
4: 想看看古人怎么跳绳吗？这块汉代的画像石上记录的就是古人跳绳的画面。
0: 我看看，
5: 哇，真厉害。

0: 那么早就有跳绳了？
1: 我可可，
2: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其他的展品。
1: 可可，我可可，
3: 吃饭了。哈、啊、哈，怎么了？
0: 我最近好像胖了，皮带得松一个扣才能系上了。
3: 你最近运动太少了，吃的又多，可不就胖了吗？
0: 运动？
3: 对呀、啊，我给你推荐个运动，只要坚持，又锻炼心肺，又减脂。
4: 嗯，什么运动啊？
3: 这个运动就是
4: 是嘟嘟的、啊、
5: 大头儿子谭谭咖在北京进行跳绳研学，他好像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支援。
4: 好的，出发，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谭谭咖在哪里啊？
1: 哇哥哥，哇哥哥！
4: 哦，原来是汉代的画像石不见了。小头爸爸，看你的喽。
7: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啊，是大道咖，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
4: 我们快去追！啊、
8: 这是您的快递包裹。
9: 星际包裹，让我看看是什么。扫描电子锁，这个要怎么用啊？说明书啊，有意思，好玩。这个人类幼崽为什么要跳过转动的绳子？这个绳子原来是个摔跤陷阱啊，好疼好疼。嗯、啊，就是他们。嘿嘿，叫你们追我，这次让你们尝尝这绳子机关的厉害。
4: 大头卡在那儿，
9: 来追我呀，能过得了我的机关，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0: 那门上这个光幕闪得很奇怪啊，肯定是大道咖设下的陷阱，我们最好还是找别的路进去吧。
1: 我咔咔，
4: 对，谭谭咖，你可以跳上去。
0: 不要！
9: 别费劲了，这是一道能量屏障，只有达到大门上电子感应锁的通过条件才能通过。
3: 什么条件？
9: 想打开锁，就只能完成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打开。
3: 他说什么呢？
0: 我也没听懂。
4: 好长的名字啊。嗯，大头咖，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9: 什么听力呀、啊？就是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个。嗯，听清了吧？
1: 我咔咔，
4: 跳绳，
1: 咔，
0: 一，二，三，四，五，
3: 咔，不行，这个速度太慢了。
4: 谭谭咖，加油啊！
1: 咔咔，
9: 失败了吧？
1: 我咔咔，
4: 都这么使劲了，还不行、啊？
0: 这个劲儿使得不对，谭谭咖。跳绳不用跳那么高，绳子只要能从脚下过就行，越是贴着地跳频率就会越快，这样抡绳的速度就能加快了。
1: 我咔咔，
9: 哇，哈哈，这是过关了。
4: 怎么又是门？
0: 这四合院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每个院子都有院门，这是垂花门。
4: 哎，不会又来一次吧？大刀咖，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
9: 当然不一样了，这次你们得两个人一起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通过。
4: 他说这么一大串，不累吗？
3: 小头爸爸，咱俩试一下，我带你。
0: 我。我不行啊，围裙妈妈。
3: 你就是缺乏锻炼。
0: 不是，我其实是没准备好。
4: 围裙妈妈，还是让我和谭谭咖来吧。
3: 也好，你和谭谭咖身高差不多，一带一的跳法正适合身高差不多的。

0: 规矩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腿总是打架？
1: 我看看，
2: 弹弹咔，你把手搭在大头儿子的肩膀上，通过手臂的长度来控制你们之间的距离，你们试试看。
0: 好，
1: 咔咔。
3: 我还是太善良了，通过条件设置的太简单了。
0: 卡卡卡，就差一点就抓到大刀卡了！
1: 开门，开门，开门！
4: 哎，大头儿子，据我观察，这个东华院只能从这个月亮门进出。这次我们只要能开了锁，大刀卡就跑不了了。说吧，这次怎么才能开锁？
5: 这次依然要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
2: 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叫跳绳，跳绳，
3: 跳绳就跳绳嘛，也不用吼我呀。
2: 接着说，
5: 这次要跳5分钟，锁不再感应次数，而是感应在一段时间段内消耗的能量，只有用标准动作按照频率连续跳绳5分钟才能开锁。
2: 好，我来。
5: 不行，这次我只匹配了一个人的动作扫描。
4: 谁呀？
5: 就是你，最缺乏锻炼的那一个。
4: 什么？我？
0: 这一下糟了。
4: 5分钟，我不行，我不行。
2: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4: 我真的不行。
1: 我刚刚。
0: 小头爸爸，你要相信自己。
2: 我早晨说的减脂运动就是跳绳，锻炼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4: 现在开始？太仓促了吧。
0: 可是这个锁只有靠你才能打开啊，小头爸爸，我们都需要你
4: 啊。
1: 我刚刚，我刚刚。
4: 好吧，我来。
2: 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这样才不会受伤。一会儿一定要平均分布体力，咱们必须一次成功。
4: 我准备好了，来吧。又跳坏了，怎么办？
2: 小头爸爸，你要坚持住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加油啊！注意，你手臂要自然下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运动小课堂，大家都觉得跳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腿部动作，其实上身的动作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自然下垂手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保证绳子的落点在脚下。
0: 我去妈妈，多长时间了？
2: 3分钟。小头爸爸的体力开始下降了。
0: 小头爸爸坚持住啊！
1: 我看看。
2: 小头爸爸稳住速度，调整呼吸，有节奏的呼吸，还有1分钟。注意前脚掌着地，坚持住。
0: 小头爸爸加油！
2: 30秒。
0: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2: 最后15秒，
0: 快成功了。
4: 我做到了！
1: 我看到
0: 了，没想到吧？我提前让弹弹咖到门口拿了这把1分钟跳150个绳的锁，现在好点跳绳吧，不然你可出不了这个门哦！
5: 不要啊，这个跳绳会把我绊倒。
0: 汉代人跳绳和我们一模一样啊！
4: 那边还展出了跳绳的辽代壁画呢，我带你们看看去。
1: 哇咔咔，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

0: 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现在表演的就是蹴鞠，是古人以脚接触皮球做出各种表演动作和竞技动作的古老运动，是现代足球的前身。这是叶底摘桃，这是转乾坤，倒挂金钩。古代时候，蹴鞠还是一种竞技项目和军事游戏，这个叫做风流眼，把球踢进风流眼就算得分。
1: 搜搜看，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蹴鞠，要把球踢进风流眼才算成功哦。
2: 哇咔咔咔咔，
0: 佛顶珠，
2: 哇咔咔，
0: 斜插花，金佛推磨。

0: 会。
1: 大头儿子好厉害，爸爸还是比较适合给你当辅助。
2: 有小咖需要帮助。搜搜咖在山东淄博研学蹴鞠的时候遇到问题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放心吧，
4: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临淄足球博物馆，出发。种类的球，石头球。
1: 这个呀，这是原始人玩的石球。远古时期，原始人会把原石头当成玩具踢着玩。到了战国时期，石球已经演变成了皮球，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蹴鞠的玩法已经比较成熟了。唐宋的蹴鞠变成了充气球，这样的球更加轻盈。宋朝的蹴鞠主要有两种玩法。

0: 一种是不用球门的玩法，叫做白打；一种以表演和展示各种花样和技艺难度为主，叫做筑球。筑就是搭建球门，也叫风流眼，踢进风流眼就得分。
1: 那不就跟现在的足球差不多了吗？
0: 对，国际足联在2004年正式确认了蹴鞠是世界足球运动的起源。
1: 哇，足球原来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呀。
2: 小头爸爸，别忘了正事儿。
0: 啊，一说起来就收不住了。
3: 哇嘎嘎，哦，哇嘎嘎。
0: 索索卡，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大岛咖在蹴鞠掌管。
1: 咔，找到大岛咖了，
0: 行动起来。
4: 这个不错，这个有意思，这个很神奇，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起来，我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带回去。
1: 想得美，快把风流眼还回来。
4: 风流眼，你说的是这个吗？
1: 就是这个。
4: 还给你们也不是不行。看那是什么？
3: 我哥哥，
1: 索索卡，我们这样。

0: 棒打光波，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糟了，这地方没出口啊，万能伞的能量也不足了，只能用一次了。
3: 大宝康，你跑不掉的。
0: 真粘人，看来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传送虫洞，
1: 哇咔咔，
3: 这是穿越虫洞，大宝咖要通过这个虫洞离开。
0: 嘿嘿，先走一步啦。
4: 哇，
2: 哎呦呦呦呦，真过分。

0: 局全都搬来了，大家继续啊！
1: 瓦嘎嘎，
2: 大倒塌，
1: 瓦嘎嘎，
3: 桥掉了！
4: 啊，还有这么多桥啊！
5: 围裙妈妈，只要是虫洞，就肯定还有个出口。你去找到出口，从那边堵截大倒塌。
1: 哇嘎嘎！
4: 这次我有准备，
0: 看我的！嘿，
1: 哇嘎嘎！嘿，嘎！
6: 大头儿子，别着急，看来我们需要配合，配合才是蹴鞠运动的精髓。运动小课堂：蹴鞠比赛就是球员配合把球送进对手门内的运动。蹴鞠运动想要赢，除了要有高超的个人技巧，还要像行军布阵一样进行整体布局和谋划。集体协作和个人技巧构成了蹴鞠运动的两面。
4: 这下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6: 这里边没有蹴鞠了，搜搜看，快去大道咖那边把球捡回来。
4: 该走了。这木夹子哪儿去了？

0: 对不起，我认输了，是我不对。
1: 大刀咖，你又耍什么把戏？
0: 我是真的投降了，你们原谅我吧。这里这么乱，我先把场地打扫一下。
2: 我看看
0: ，不好！组织球都没有了，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3: 虫洞的出口到底在哪里呢？
2: 我看看，
0: 明明该通过的，怎么会这样？
2: 我看看，
1: 苏苏卡，冯留言
2: 卡来了。我看看，
0: 下次我一定会成功。
4: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柔柔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青岛的帆船比赛，你要加油哦。卡，
1: 糟糕，帆船比赛的纪念品不见了。
2: 我哥哥，
3: 大头儿子，嘟嘟达老师，我带你们体验一下山路的乐趣。对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
2: 好晃啊！
3: 大头儿子，你可别再叫了。你这一叫，我这开车的手都被你吓得直哆嗦。
4: 哦，有任务。
2: 我看看，我看看。
0: 柔柔卡正在青岛研学帆船运动，可比赛的纪念品被雕帆船不见了，希望我们帮他找回来。
4: 没问题，我们立即过来。
5: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山东青岛，出发。哇，这片海好大好蓝啊。
3: 大头儿子，我考考你啊，那是什么船？
4: 那是帆船，而且我还知道青岛有中国帆船之都的称号呢。
3: 不错不错，看来是做过功课呢。
6: 我找到柔柔卡了。
2: 我看看，
4: 柔柔卡，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被雕帆船。
3: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又是大头卡。
2: 我看看，
7: 这座灯塔的造型真特别，肯定有销路。
4: 住手！
7: 怎么又是你们？
8: 俺的苹果，
7: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4: 老爷爷，您没事吧？
8: 没事，就是可惜俺这些苹果了。
6: 老人家，我来帮你收拾苹果，你们快去追大道咖。
3: 好，
6: 我一会儿跟你们会合。
7: 先走了。
2: 我看看，
3: 这里有一艘帆船，咱们可以驾驶帆船追大道咖。
4: 那赶紧走吧。

0: 怎么了？
1: 驾驶帆船出海可不能这么冒失，得确保一切安全才行。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晴天，风力才三级，风向也十分稳定，这条件去追大盗咖妥妥的。咱们快穿上救生衣，立刻出发。
0: 这帆船也太晃了，我有点害怕。
1: 大头儿子，你不是总是说要当小男子汉吗？这点小小的挑战怎么能难得倒我们大头儿子呢？大头负责掌舵，柔柔咖操纵帆索，咱们势必追上大盗咖，拿回背雕。
2: 收到。
1: 停！帆船靠风力行驶，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风从哪里来，按照风的方向转动帆。看那个风向标，它指的位置就是风的方向。
2: 我看看，
1: 大头儿子，这个呀叫做横风。横风就是帆船的前进方向与风向成90度，这时候把帆打开约一半，让风均匀地吹在上面，帆船就能行驶得又快又稳。
0: 九头爸爸，我明白了。
2: 我看看，
3: 怎么回事？这些海草真讨厌。
0: 大盗咖，别跑！
3: 这家人真能追呀、看我的，放大光波！
1: 大头儿子，快拉舵！柔柔咖，收一点帆。大头儿子推舵，柔柔咖稳住。
3: 再来，放大光波。
1: 快停下！大家小心！
0: 怎么又晃？别怕，我抓住你了。
4: 孩子们，你们没事吧？
0: 没事。
3: 谁说没事？机械手波波，你们这群碍事的家伙，看我把你们都收拾了！
1: 快后退！
0: 你太过分了！
3: 嘿嘿，开启最大马力，看你们还怎么追我！
0: 风浪这么大，我们又没有帆，会不会翻船啊？
2: 我哥哥，
1: 大家别慌，现在风是大了一点，不过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估计很快就好了。
4: 大头儿子，柔柔看，现在的情况虽然看着怪吓人的，但和东风队遇到的那些事儿比起来，这都不算什么。
0: 东风队，
4: 东风队是一支超级厉害的中国帆船队伍。在一次国际赛事里，船员们在大洋中遭遇巨浪，船身几乎被掀翻。船员们虽然害怕，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受风浪的挑战。最后啊，东风队驾驶帆船穿过了风浪，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0: 东风队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像东风队的船员们一样接受风浪的挑战。
2: 哇咔咔，
1: 还是围裙妈妈厉害呀。
2: 哇咔咔，
4: 柔柔咖说的对，她身体柔韧，可以变成主帆。
0: 那我继续掌舵。
1: 没问题，围裙妈妈负责主撩绳，我来帮大头儿子，一定能追上大盗咖。
0: 收到。
1: 风从东南来，大头儿子快推舵，围裙妈妈拉紧主帆辽绳，让帆面迎风。

0: 虽然偷不到灯塔，但这个背雕帆船真是越看越漂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大佐康，你跑不了了，
2: 这帮家伙居然追上来了，加速。居然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只要把柔柔卡弄走，你们就追不到我了。
3: 柔柔卡小心。
4: 柔柔卡已经完成风帆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5: 风帆逐浪海上飘，风向感只要你。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哥哥。
1: 哈哈康，板鞋竞速的现场很热烈呀，记得还要亲自体验才行哦。
0: 我看看。
2: 老村长好。
3: 老村长好。
4: 好好。娃娃，这副撞剪呀，是板鞋竞速赛的奖品。我可。

0: 咕，
1: 我回来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人呢？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我们
1: 等等，让我先拍个搞笑视频，太逗了。
3: 就妈妈，你严肃点，我和。

0: 我爸爸正训练呢。
1: 训练什么？
0: 幼儿园趣味运动会。我和小豆爸爸选了两人三足，我们明明喊了1、2、1啊。
2: 可还是总摔跤。哎呦我的腰呀！
1: 光喊1、2、1可不行。
0: 是嘟嘟哒。
3: 大头儿子，哈哈咖在广西桂林正要参加板鞋竞速的比赛，但比赛的奖品不见了，比赛没法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4: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广西桂林，出发。小东爸爸，这一层一层的是什么呀？真好看。
2: 这叫梯田，这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哟。
0: 康康卡，你慢慢说，别着急，能找到。小头爸爸，看你的了。
5: 启动超能眼镜。
2: 是大道卡那走的。
0: 又是他。
6: 那真是太美味了。再来一碗。
0: 老卡，快把撞击还给我们！
6: 想得美，看来目标正确。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一定对地球人很重要。发财了！哎呦，
2: 我们，Go Go Go！
6: 放大光波。想抓我，得先过了这粉汤沼泽才行。
0: 浪费粮食可耻。
6: 抓到我再说吧。
1: 这么大一片烂泥地，可怎么才能过去啊？
2: 找找看周围有没有能垫着脚的东西。
1: 那儿有一张被丢弃的凳子。
7: 汪哥哥，
2: 这边有块木板可以用。
7: 汪哥哥，嘿，
6: 还挺聪明的嘛。我来帮帮你们。
1: 糟了，被粘住了，
0: 这可怎么办？
2: 那我们就把它当船来划吧。好样的，哼哼卡，来划出去。
6: 你们粘在船上怎么追我？我可要先走了。
1: 这脚一点都动不了。
2: 哼哼卡，你试试能不能把木板从中间劈开。哎，这下左右腿能分开行动了。哎呦，
1: 站住！
2: 看来只能这么走了。来，大家一起先迈左脚，1、2，走。右脚跟上。
6: 就你们这速度还想追上我，做梦吧。
0: 大头卡要跑了。
1: 咱们得步调一致才行。来，听我的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我们先来试着迈出第一步。预备，一，二，很好，现在试着连续多走几步。预备，一，一二，
0: 这样也太慢了。
1: 这可急不得，来继续。
0: 我是按照口令走的，怎么回事？
1: 刚刚好像步子突然变大了。
2: 哼哼卡。
1: 想要走好板鞋，除动作一致外，步伐平均也很关键。乱迈大步只会人仰板翻。运动小课堂，板鞋运动项目频率的一致和幅度的一致同等重要。在高速运动中，高矮不同的人必须要统一步幅，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向前走。而想提高速度，就要在步幅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迈步的频率，这也是为什么板鞋竞速比赛中通常选手们的身高都差不多的原因。
2: 所以想要快速移动，就要保持步幅一致，大人

0: 迈小步，小孩迈大步，最前面的哼哼咔要调整保持好步幅。
1: 可
0: 我们再来吧。
2: 好，这次一定能行。
1: 我可可
0: 预备
2: 走。

0: 咱们得先掉个头出去吧。
1: 嗯。
2: 王哥哥，
0: 不行，卡住了，转不过去。
3: 这可怎么办？
2: 王哥哥，
4: 既然不能转身，那咱们就倒出去吧。
0: 嗯，
4: 倒着走，不但要步幅动作一致，还要注意保持重心放在身体的前面。大头儿子，你来带动大家的动作好不好？
3: 没问题，听我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预备，走，一二一，
0: 大家动作不要太大，稳住，慢慢走。
5: 好像迷路了，
3: 是大道口，大家追呀！
2: 我跑。
4: 一二一二一二，
5: 这四个家伙穿着木板还能跑得这么快？好大功啊！
4: 大家做好准备。航航卡和大头儿子注意调整步幅，一二，闪！再闪，再闪！
5: 啊，这也行！
4: 准备原地起跳，
5: 试试这个！
4: 一二，跳！再跳！
5: 这么默契的吗？哎！这回看你们怎么躲！
6: 看我们的！
4: 就是现在，跳！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带蛋回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

0: 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财计划。
1: 晶圆有很强大的能量，可以激活物品。按推测，天才威要集齐散落的所有晶圆，用来制作新的无敌怪兽，再次破坏森林。啊，
2: 原来是这样。天才威这个大坏蛋又想害我们，
1: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小心天才威来抢晶圆，也要注意身边有没有晶圆。我们组建一支森林护卫队怎么样？
3: 好主意，是不是啊，光头强？
4: 这事可别拉上我，强哥我还有自己的事呢。
2: 嘿嘿，那就本王来当队长吧。
5: 支持支持。
4: 吉吉，你别闹了，当队长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太不靠谱了。
2: 本王怎么不靠谱了？
6: 俺推荐熊大当队长。
7: 赞成。
2: 哼，没眼光。
1: 那晶圆谁来保管啊？
2: 本王来保管。熊大，你也太让本王失望了。
1: 晶圆不见了，又哪儿去了？
3: 啊，在那儿。
8: 这晶圆咋没把鞋激活呀？
1: 是啊。
4: 也许晶圆只能激活一次。
1: 那咱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你放起来，好好保存。哎呀，
4: 我每天带团很累的，哪有精力看着这东西啊？
1: 俺觉得你是最靠谱的。
4: 真的吗？
1: 当然了。你的点子多，肯定比俺们更适合。
4: 可是这个，
6: 俺再送你两筐水果。
9: 那好吧，就放我这吧。
4: 都快早上了，强哥我还没休息呢。
0: 志远。志远，我探听到了金元就在光头强家。
2: 太好了，立刻去把晶圆抢过来。
1: 熊二，快点，咱们把水果给光头强送去。
10: 不好，俩熊也要去光头强家。动动腰，你去支开熊大熊二。我先赶到光头强家，待会儿汇合。
0: 放心吧，主人，保证完成任务。
1: 熊二，你听，啥声音啊？
10: 好像是谁在哭。
1: 走，去看看。你咋了？为啥坐在这儿哭啊？
5: 求你们帮帮我。
1: 帮你？
5: 我是从外地来的小羊羊。哦，
10: 俺好像闻到了动动腰的味道。
5: 我听说狗熊岭的蜂蜜好，就想来找找，谁知道就把膝盖摔坏了。
1: 膝盖？你有膝盖吗？
5: 不，是脑袋，我浑身都疼。好心人呐，帮帮我吧。
6: 真惨，俺们送你去救助站吧。
5: 不用，只要给我吃一点蜂蜜，我就不疼了。
6: 好，你别哭，俺们现在就去哈。
1: 等会儿。
6: 咋了，熊大？
1: 俺咋觉得他好奇怪啊？

终于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

0: 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政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1: 我还有一半。
12: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会把晶圆藏在哪儿呢？这里？还是？
1: 朱元、熊大、熊二他们被我给……
0: 趁光头强还在睡觉，你就偷偷的。
1: 是。
2: 果然，
3: 熊大，他们是来偷晶圆。

嗯嗯嗯。嗯嗯嗯

0: 点
1: 儿。你别动，举起手来。这里可是自然保护区。
2: 原来是在说梦话呀。
1: 不准乱丢垃圾。

0: 哎呀，别吵了，让我再睡一会儿。你睡一会儿。
1: 好险呐、
2: 啊！杜杜佑。

0: 小宝贝儿，快睡觉。
1: 天才威，哼！
2: 早知道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3: 主人，对不起。
2: 快找警员。虽然本王没当上森林护卫队队长，但还是要尽职尽责，对吧，毛毛？
4: 嗯，森林护卫队不能没有吉吉国王。嘿嘿，
2: 也不知道光头强有没有藏好星元呢。毛毛，走，跟本王巡视巡视。
4: 好。
2: 光头强在家吗？光头强，我进来了。光头强，光头强，你怎么还睡呀？喂，快醒醒，太阳晒屁股了。
5: 我有点不舒服。
2: 难怪声音怪里怪气的。哎呀，光头强，你家乱成这样，该打扫了。静园还安全吧？
4: 安全，当然安全了。但是我忘记放在哪儿了。
2: 你这么糊涂还保管晶圆呢？
4: 是啊，头发少，记忆力不好，所以在哪儿呢？
2: 你藏东西的地方不就枕头下面和臭袜子里吗？
6: 光头强，
2: 你还被骗了。
6: 天才威，
4: 吉吉国王，
7: 啥声音？
4: 吉吉国王，
2: 晶圆到手。董瑶，快撤！天才威，艾雪儿不会让你。
8: 去哪儿啊？
9: 主人，怎么办呢？
2: 跑！
10: 好久不见。
2: 分开走。
10: 天才威，把晶圆交出来，我就放你离开。
2: 到手的晶圆怎么可能给你？瓶盖，再来一瓶。上当了，快撤！呀，这什么呀？好，冰冻弹！旋风风暴！
9: 主人，我来帮你。
2: 董瑶，

0: 等着，你会拿到所有晶圆的，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1: 啊，都结束了？
2: 哎，郭德行，你到底把晶圆放哪儿了？
3: 当然是我身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2: 哦啊，
3: 还好我没告诉吉吉，要不又被他说漏嘴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假经元。
1: 熊大有必要每天都安排巡逻，放半天才喂吗？
2: 就是，耽误吉吉国王睡觉。
3: 你们看，是天才威和动物妖。
4: 上次差点就拿到光头强手上的晶圆了，好不甘心啊！
5: 主人别着急，我们可以等待时机再次行动。
1: 他俩准是在找晶圆，走，跟上去看看。
3: 他们把森林破坏成这个样子，太可恨了。
1: 这是天才威的平板电脑啊，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秘密。是天才威。
6: 我又试了一次，晶圆从几乎上拿下来之后。

0: 真的无法再激活物体了，看来只能集齐所有的晶圆了。
1: 志远，我们一定能集齐所有晶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的，
0: 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顺便用超级无敌怪兽好好惩罚那帮动物们。
2: 这家伙还是那么坏。
3: 这就是新无敌怪兽吗？
1: 看起来比之前那个可怕多了。
0: 除了高热量爆炸，晶圆很难被摧毁。
4: 喂，你们不知道未经同意拿别人的东西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2: 快上！
4: 别动！
2: 大家快跑！
5: 吉吉他们咋还不来？
2: 熊大，熊大，我们看到天才杯的新无敌怪兽计划了！哎呀，
6: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4: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2: 轻点儿，
5: 跟我的判断一样。看来啊，凭咱们很难摧毁晶圆。
7: 那要咋办呢？
5: 俺觉得不如咱们收集所有晶圆。先天才威一步集齐晶圆，这样他就没法造出新的无敌怪兽了，对吧？
0: 真疼啊，这些动物们偷袭完我就跑。
1: 主人，探测器坏了。
2: 好，你们都过来，你们看，这就是晶圆，按这个去找，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它激活物品，大家分头行动，出发。
0: 既然动物们都去找晶圆了，那我们就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7: 熊丹，你看，
8: 还找到了蜂蜜。
5: 感觉有人在那边。
7: 熊丹，快来！
0: 哇，差点没发现了。
6: 找到了，你们看，
1: 赶紧给熊丹他们看看。主人，那是真的晶圆吗？
0: 那还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停！前面有动静。
2: 喂！
9: 原来是青蛙呀！
1: 你小心！
2: 喂！
1: 现在安全了，我们走吧。
9: 这里好像有东西。
1: 不小心，
2: 树枝会打人。
3: 什么东西抓我手啊？不要啊！
1: 萝卜头，
9: 碎片在飘。
3: 怪物啊！
0: 这不是晶圆，
2: 找到晶圆了。赶紧拿个东西测试一下。
4: 喂，光头强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激活物品吗？
2: 球自己会动，
6: 我这就捡回来。
3: 奇怪，怎么感觉有东西挡着，软软的。
5: 怎么了，毛毛？
2: 球不见了，难道有怪物？毛毛，护驾模式，快撤啊！
0: 居然敢抓我。
1: 主人，他们走了。
0: 又是假的，跟上他们。
5: 都没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情况咋样了。
1: 熊大熊二，光头强，有个树枝会自己动，还追着我打，你们看都长包了。
6: 还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抓住我的手，还掰开把我手里的晶圆给抢走了。
2: 球还会自己动，还会消失，
6: 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5: 我在想会不会是天才威。很有可能，咱们要更加谨慎了，小心是天才威来抢晶圆。现在大家继续努力去找晶圆。
10: 找到金源了！
7: 这俺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呀？
10: 哎呀，哪个东西试试不就知道了？
7: 哎，不行，姐姐，你不能这么做，小心弄出啥乱子！
10: 不会的，快！
3: 鞋子会动，
7: 真的是金源，快追！
11: 一定要比他们先抢到！
10: 熊大，抓住那只鞋子！还不是被本王抓到了！嘿嘿嘿，耶！这是有什么东西抓着本王的手？
6: 又来了，又来了！
10: 看不见的东西又出现了！
6: 熊大，快救救吉吉国王！
11: 快来，他在这里！
10: 天蚕威，你居然来抢我们的晶圆，
3: 太坏了！
10: 快放开我！
12: 这块真是晶圆吗？
1: 真的，我亲眼看见他激活了雨鞋。
10: 等我出来，看我不……
1: 主人，再坚持一下。来啦！主人，我来救您了。
10: 是天蚕威的机器人。
11: 快把晶圆交出来！
12: 快跑！
7: 前面没路了，
11: 你们跑不掉的。
12: 有了，咱们人多，只要跑起来。
11: 都给我出来！我知道你们就在附近，乖乖的把晶圆交出来，我可以不伤害你们。发现你了，人呢？躲躲藏藏的，那我就陪你们玩玩。乖乖把晶圆交出来。
1: 主人，是晶圆，
11: 还不是被我发现了。哎，想跑？
10: 秃秃，接住！
1: 接住了！
11: 站住！晶圆，我的晶圆！什么？哼，原来是你这只地鼠！豆豆妖，快出去看看！
1: 是。
12: 熊二。
3: 保护晶圆成功，
12: 不容易啊！
11: 我的晶圆
3: 不见了，
13: 刚才不是拿在手上的吗？
1: 晶圆在我这儿。
11: 做得好，动动腰，我们走。后会有期。
12: 让他跑了，
10: 熊大熊二，光头侠。
5: 雨鞋会走，是因为青蛙藏在里面。
12: 那天蚕威拿到的那块晶圆是？
11: 这费了半天劲，原来是块破石头。
14: 制作完成。
1: 主人，这是什么？
11: 这是晶圆探测器，能探测到散发出能力的晶圆。
1: 太好了，以后晶圆都是我们的啦。
15: 喷水恐龙。
11: 没有啊，晶圆应该就在这附近啊。快点吧。
16: 主人，这散落在狗熊林的晶圆也太难找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11: 动动腰。
13: 谁让你偷懒了？
16: 对不起主人。
11: 抓紧时间找晶圆。
9: 天蚕威，怎么这么多坑？天蚕威又在搞破坏。
1: 我要去告诉熊大

0: 别催了，快到了。哎，
1: 这是什么路啊？

0: 这么热的天气，要是能下雨该多好呀！
1: 别抱怨了，抓紧时间浇水吧。
0: 嗯。
2: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天才威在森林里到处挖坑破坏森林。
1: 这个天才威一定是在找新源。熊二，你留下去浇水。
3: 哼，
4: 你可别偷懒啊！
3: 你放心吧，俺熊二可是勤劳小蜜蜂。
5: 哎呀，还是先睡会儿吧。
0: 咋回事呀？
3: 恐龙！森林里咋会有恐龙呀？是精远，
5: 来。
3: 不行，得赶紧告诉熊蛋。他会喷水，要是能让他帮俺浇水的话，俺就轻松了。
6: 泳池好了吗？
7: 好了，吉吉国王。
8: 这点水怎么游啊？
7: 快跑！
3: 好险！毛毛，姐姐，毛毛，你们看到一只会喷水的恐龙了吗？
8: 往那边跑了。不对，森林里怎么会有恐龙啊？
3: 它是被晶圆激活的，俺想抓住它给小树苗浇水。
8: 原来是被晶圆激活了。既然如此，能喷水的话，那本王就可以玩水了。那好，本王跟你一起去抓。
9: 各位游客们注意了，
10: 这里呀，盛产一种美味的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还能美容养颜、强身健体，只花一分钱就能吃到饱。
2: 啊，可以美容，是真的吗？
11: 别信这个，都是导游的套路。
12: 就是。我们还是自己去逛吧。
10: 等等，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11: 这些游客可真难忽悠。
9: 熊二，你们在干嘛呢？
3: 俺们在找恐龙。
10: 恐龙？别逗了，谁不知道恐龙都灭绝几千万年了？
0: 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雕像。
10: 什么？哇，真是个大宝贝，用这个来吸引游客一定能成功。
7: 请让熊大一起来抓。
8: 不行。
7: 为什么？
8: 熊大肯定不会同意的。
10: 看我的。
0: 你这办法行不通，
8: 这次我们要智取，先观察对方的特点。原来如此，他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喷水。
0: 那咋抓他呀？
8: 这个嘛，有了。成了，给他戴上眼罩就行了。
10: 好主意。
9: 大块头，来追我呀！
3: 这边，嗨，大块头。
8: 姐姐，快点！

0: 别闹了，嘿嘿嘿，成功了，耶！
1: 天蚕威果然又在破坏森林，住手！
2: 啊，熊大，快撤！
1: 站住！哎呀，哎呀，哎！
2: 看来我们甩掉熊大了，
3: 走！哎呀，
2: 我真是太大意了。这里有埋伏。像是熊的声音啊，恐龙晶圆，原来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雕像。
4: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是
2: 咱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4: 靠大家。
5: 不好了，光头强，
6: 毛毛，
2: 晶圆是我的了，
6: 大家小心，吉吉，快让恐龙喷他，
7: 尝尝喷水恐龙的厉害！
5: 失误，
2: 有意思。现在就剩下我和你了，没人会来帮你的，乖乖的把晶圆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6: 休想拿到晶圆！
2: 晶圆我就收下了。怎么还有鱼和螃蟹？
7: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吗？
2: 水喷完了，还愣着干嘛？快去拿晶圆！
3: 是。
5: 晶圆，这下糟了！
1: 这是咋回事啊？
2: 晶圆到手了！
1: 是晶圆，
2: 熊大，你来迟了。
3: 是主人，
1: 别站住！
2: 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了一步。
1: 森林里咋会有个恐龙雕像啊？
7: 那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
1: 出现晶圆咋不告诉俺？
8: 我们正想找你，就碰到天蚕威了。
1: 是不是有事瞒着俺？
8: 没有没有。
9: 熊大，俺们就是用喷水恐龙帮忙干了点活。
8: 啊？哎呀，
1: 咱必须好好重视这晶圆，天蚕威多一块晶圆对森林就危险一分。
8: 虽然没有拿到晶圆，但我们又多了一个游乐设施。要发财喽。
7: 好啊，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恐龙。
8: 什么？不是，
7: 你还狡辩，你没偷，难道他会自己跑到这里来？
10: 冤枉啊。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

0: 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机器人。
1: 又得到一块晶圆。距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一步了。
2: 恭喜天才威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0: 探测器虽然对没有激活的晶圆反应没那么强烈，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栋笃妖，
1: 在。
0: 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剩下的晶圆。

0: 了。
1: 这位亲爱的老板，
2: 怎么样，舒服吗？
3: 还不错，
1: 这是我的新创意，按摩机器人为您在旅途中扫除一切疲惫。老板，不瞒您说，这项服务啊，别的地方可没有哦。您要是满意的话，一定要给我5星好评。
3: 没问题。
1: 哎呦，
2: 光头强，快过来啊！
1: 我去准备一下，待会儿带您去参观啊。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2: 吉吉国王他脖子疼，
4: 快把你的按摩机器人借本王用一下。
1: 你给他按一按不就好了？我的机器人还要赚钱呢。
4: 等等，一串香蕉怎么样？
1: 啊，就一串？等着机器人服务的客人可是很多的哟。
4: 给你5串行了吧？
1: 最少得2筐我才借你。
4: 2筐？行吧，本王答应你，
1: 成交。
4: 本王的香蕉。
1: 哎，老板，去那边转转，我一会儿提供免费香蕉吃。
4: 快点儿！
2: 吉吉果，感觉好点了吗？
4: 力度也太小了吧！
5: 电量过低，自动关机。
4: 居然没电了！加油，毛毛，推到充电桩那儿。怎么回事？毛毛，你在干什么？
2: 吉吉国王，对不起。
4: 哼，都怪光头强。什么情况？这机器人变得好帅呀。
2: 吉吉国王，你提到什么了？
5: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全身放松式按摩，背部按摩，
2: 吉吉国王，
5: 背部按摩之捶背，
2: 吉吉国王，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还好吧？
4: 太爽了！真是太舒服了，要的就是这个力道，本王脖子都不痛了。毛毛，这个太棒了！
2: 真的。
6: 哎呀，熊蛋，警员咋这么难找呀？
4: 别急，要有耐。
6: 哎，熊蛋！哎呀，
7: 俺的老腰啊！
6: 你没事吧？
7: 还好还好，就是蹲太久了，腰有点扛不住了。
2: 好痛啊！
7: 是毛毛的声音，快去看看。
2: 好痛啊！
4: 你要学会享受，毛毛。
5: 中式按摩
2: 结束了。
4: 这招没见过。好像快点试一试啊。
7: 毛毛，毛毛，吉吉，毛毛在呼救，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4: 毛毛在那儿享受按摩呢。会叫那是因为太舒服了。
6: 那是啥？
4: 那是光头强的按摩机器人，他按的太舒服了。
7: 真的，那俺的老腰有救了。俺去试试。
5: 腰部专享按摩。
6: 俺的老天啊！没事吧？
4: 放心，这是瑜伽。
7: 熊二，快把它关掉啊！
4: 你们真不懂享受，
6: 快关掉，关掉呀！
4: 找到了，耶！
6: 咋没反应呀？都说，警员，
2: 难怪他那时会突然激动。
6: 你。快放下呀呀呀
5: 呀！探测到顾客有严重脚气，需要足底按摩。
2: 哎呀！
1: 有新招式！你们快下来，感动到我享受了。
0: 按摩完毕。

0: 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1: 狗在这儿呢，你
0: 探测到潜在客户。
1: 你要去哪儿？快给本王回来！
2: 清月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2: 这机器人是被静源激活的。
0: 客人长期久坐。
2: 动动药。
3: 主人，我来救你了。
0: 顾客急需移动，需要马上紧急按摩救助。
4: 可恨的星月，咱们得赶快去阻止那个机器人袭击其他动物。
5: 光头强，
6: 你们看，我今天又得了一个五星好评。毛毛，你们这是怎么了？
7: 事情是这样的，
0: 放松去按摩。
2: 毒药看着就很过瘾。
1: 机器人，
2: 不许靠近本王的按摩机器人。
1: 别来点事儿。
2: 快放了本王，不然有你好看。
1: 是我的了。
8: 天才威，
1: 可恶，又是你们！开招，
8: 快分散！
1: 你们好狡猾！
3: 金月本王，
5: 对了，金元，哎呀，卡得好紧呀！
0: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
5: 快跑！他重生了。
8: 机器，
2: 有本事冲本王来！
4: 不能让机器白白牺牲，为了保卫森林，大家各上！
3: 主人，咱们不去抢金元吗？
2: 真笨！等他们精疲力尽了，我们再上。
0: 功夫按摩模式。
3: 不愧是主人，
0: 功夫按摩模式。哇，
5: 咋会这样？救命呀！救命！救命！救命呀！
1: 不要过来！
5: 天才威，你又破坏森林！
3: 主人，快点，挡住熊儿！
9: 主人。
0: 长时间久坐，需要拉伸按摩。
1: 快放了我！
4: 对了，现在偷偷的摸过去。这次真是多亏了熊二啊！
10: 这没啥，
6: 太好了，又拿到一块金元。光头强，以后本王再也享受不到这种按摩了。
11: 哎呀，等充满电再给你免费按一次。
12: 可是没有了金元，那按摩机器人的力度就像挠痒痒一样。
3: 主人，快醒醒，快醒醒啊！主人，主人，
7: 等等呀！
3: 主人，快醒醒啊！
7: 快点叫救护车来！
3: 主人，这里电话打不通啊！
7: 打不通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0: 动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带蛋回
2: 家，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要的事。
1: 一定要盯紧天才威，免得他又去找金元。吃豆豆腰。
2: 还好没弄坏，这可是主人为重要的事准备的。
1: 重要的事？难道跟金元有关系？琪琪，你赶紧回去告诉熊大。

0: 说了遍。
1: 喂，你好，意外保险了解一下。
0: 不需要。
1: 那个先生，可能您还需要另一种保险。我，
0: 你才需要。都。
2: 你好，恭喜您中了500万，请按一下方式。
0: 全送给你了，我有险。现在这诈骗电话可真多。你有完没完啊？不需要。
3: 嚯，天才位咋这么大的火气啊？啊，
4: 评审员先生。您同意来看我研究超级无敌怪兽的实验了？
3: 是啊，超级无敌怪兽这个名字很有噱头，很适合参加天才大赛啊。下午3点见面吧。
4: 啊，好嘞，我一定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和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3: 哎呦，我时间安排比较紧呢，希望能看到无敌怪兽实质性的研究结果。
4: 嘿嘿，一定一定，太棒了！
5: 恭喜你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请问？作为伟大的发明者，您为什么选择在那么偏僻的狗熊岭呢？
4: 因为伟大的发明者都有神秘感。叮叮叮叮叮叮叮，我伟大的发明将被世人所认可。哎，
5: 主人，你要去哪儿呀？
6: 去镇上买个蛋糕。叮叮叮叮叮叮。宋德耀，你留下。把基地打扫干净。下午3点，评审员先生要来评测。等他见证了超级无敌怪兽，所有人都会认识我的。我要表示出诚意来。
5: 好的，主人。
7: 这个天才威去镇上去了这么久。噔噔噔
4: 噔噔噔，评审员先生看到我的诚意，肯定会对我大加赞赏的。噔噔噔。
7: 他手里提的是啥？难不成是制作无敌怪兽的材料？
4: 距离3点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充足。
7: 天才威高兴成这样，他手里的东西肯定有问题。
4: 原来是熊二啊！想跟踪我没那么容易。
7: 你说啥？
4: 我明明甩掉你了呀！
8: 这片森林俺最熟悉了。呀，
4: 想追上我还早呢。
8: 你别想甩掉俺！
4: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有很重要的人要约见，我没有功夫陪你玩。
8: 这些是不是用来研究新无敌怪兽的？
4: 啥？什么新无敌怪兽啊？就是一袋水果，真烦人！
8: 给俺看了俺才相信，
4: 别挡路！
8: 哼，你不给俺看，你就休想走！
4: 我可赶时间。看我干嘛？快点！哎，你怎么吃了？
8: 不吃咋检查里面呀？
4: 要不是赶时间，我送你了。不就一袋水果吗？别缠着我了，还有20分钟，还来得及。
8: 等一下，
4: 你又干嘛？
8: 那是啥？
4: 只是个蛋糕。
8: 让看看盒子。
4: 那可不行。
8: 哎，就说有问题吧，你都不敢给俺看。臭鸡蛋、烟雾蛋、黏黏蛋、冰冻蛋、僵硬丸，
4: 给你看。这下行了吧？
8: 好香呀，你真的是蛋糕。
7: 这是啥？
4: 好了，我得赶紧走了。
8: 那个小人是啥呀？俺要检查。
4: 那只是蛋糕的装饰品。
8: 俺不信。站住！俺还没检查完呢。
5: 主人，主人，
4: 母羊，不是让你打扫基地吗？你跑来干嘛？
5: 基地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主人回去了。
4: 快走！
8: 站住！还没猜错，蛋糕果然有问题。兄弟，快拦住他们！蛋糕有问题。
9: 明白。站住！
8: 快把蛋糕交出来！
4: 快给我让开！
9: 先制住东东妖，天才威交给俺。
8: 知道了。

0: 哇！
1: 啊！你别偷袭我！别跑！
2: 休想打中本王！打不着！嘿嘿嘿！
1: 给我出来！出来！
2: 嘿！干得漂亮！停手！快把蛋糕还给我！等着！想抓我没门啊！只剩五分钟了，看本王的香蕉皮！我躲，我躲！嘿，有完没完？
3: 呀！
2: 弄乱我的天才发型！哇！
3: 拿到啦！
2: 小子哩！什么？你快放手！
3: 熊二，拿到了！
2: 太好了！
4: 快打开检查一下。
2: 我的衣服，我的头发，我还怎么见人啊？你们欺人太甚！把蛋糕还给我！站住！别跑！
5: 啊，熊二！
2: 蛋糕！蛋糕！
6: 真的只是装饰物呀，
7: 这是咋回事？
6: 俺误会了天才威，原来真是蛋糕，这可咋办呀？
7: 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1: 主人，你快点醒过来吧！
2: 熊大熊二呢？
1: 我来的时候只看到主人你。
2: 知道了，快走。
8: 怎么那么久啊？
2: 评审员先生。评审员先生，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啊！
8: 你还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2: 路上遇到事情耽搁了，对不起啊。对了，我给您准备了美味的欢迎蛋糕，希望您能喜欢。
8: 你迟到就是因为这个？
2: 是的，是的。
7: 什么味儿啊？
8: 不要再搞这些表面功夫了，有这时间不去好好做研究，你太让我失望了。哼，这次评测的事就算了。
2: 喂，别走啊！您听我解释，评审员先生，评审员先生，您听我解释。别走啊！
8: 熊大熊二，
2: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5: 我去！
7: 有人在念叨咱们，熊二。你这次误会天才威了啊，还把他蛋糕给弄坏了，你赔他一个啥样的蛋糕啊？
4: 送了他一个特制的大蛋糕。
7: 哦，那就放心了，
4: 天才威一定会喜欢的。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

0: 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9: 带回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神秘大道。
1: 喂，谁呀？
2: 橙子。
1: 你和老爸都还好吧？
2: 挺好的，就是好久没听见你的声音了。吃饭没？
1: 吃了吃了。
2: 那就好。

0: 作咋样啊？
1: 工作，很顺利啊，挣了不少钱呢。等过年了，我给你和爸一人包一个大红包。
0: 哎呦，不用不用，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自己留着吧，照顾好自己。
1: 好嘞，你们也是。
2: 最近旅游淡季，收入惨淡呀。妈，
3: 是我，大舌头。我今天要去保护区摆摊收旧物，你有空来帮我捧捧场哈。
2: 收旧物？
3: 对，越旧越值钱。
1: 越旧越值钱？好好好，我一定去。赚钱的法子有了，我家别的没有，旧物那多的是。用了10年的水壶，小时候摔坏的面盆，还有小时候奶奶送我的存钱罐。发财了，发财了。
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主人，快醒醒，探测器有反应了。
1: 感谢各位认可我的发明。
0: 颁奖啦！
2: 感谢爸爸，感谢领导，感谢你笑什么呢？
0: 没有，是有新职员出现了。
3: 再见。
4: 你慢走。趁着这会儿没客人，赶紧多练一下吧。我的金牌呢？刚刚还在呀。奇怪，谁？
3: 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看，我找到了好多宝石。
5: 宝石？本王看看，这么闪！本王决定把这些宝石镶在本王的王冠上。哎呀，
3: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5: 连苹果都敢欺负本王，什么浪费。对了，本王的宝石呢？
3: 就在怎么不见了？
5: 什么？
6: 老同学，我来了。
7: 中心斋来了。
6: 拥有10年历史的牙刷，82年的矿泉水，还有我上小学的
8: 我是烧骨种，不是收破烂。
9: 熊二，还磨蹭啥呢？今天轮到咱们巡逻了，咱们不能放松警惕，让田泽伟找到晶圆，研究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10: 哎呀，你再等俺一下嘛，咱哪儿都找不到呀。俺的蜂蜜呢？昨天晚上还在的呀。
9: 巡逻要紧，快走快走。
10: 哥，俺的蜂蜜。
9: 熊二，打起精神。熊二。熊二，
8: 今天一定要把本王的宝石找回来。
10: 是吉吉和马拉，你们这是咋了？
8: 就在刚刚，本王的宝石丢了。
10: 黑风，你咋也来了？
9: 我的金牌丢了，我正在找。
10: 俺的蜂蜜也丢了，
9: 咋回事？当时我在健身，听到背后有动静，一回头，金牌全不见了。
8: 我们这是找小偷了呀？
9: 会不会是天才威干的？这事儿就交给俺们吧。
0: 主人，到处都找不到。
2: 可显示就在附近啊。有反应了。哪里跑？
8: 我的手，我饶不了你。
0: 主人，机缘。
2: 小猪乖乖，不要怕啊。
8: 抓住你了。别想跑，这力气怎么这么大呀？站住，小猪别跑。
0: 主人，等等我呀。
8: 这小猪一眨眼跑哪儿去了？谁呀？
9: 好你个天才威，你为了找晶圆是不是偷了大家的东西？
8: 本天才怎么可能偷你们的东西？快放开我。
0: 哼，快放了我主人。
10: 是晶圆，
9: 快抓住他。
0: 主人，你没事吧？
11: 这才是越旧越值钱的宝贝，有300年历史的。

0: 耶，明珠。
1: 哇，好漂亮啊！
0: 我还有更值钱的宝贝，今天就让你当个戒指。
1: 嘿嘿，快给我见识见识。
0: 你等着，我去拿。对了，帮我看会摊哈。
1: 嗯，这么多好东西。哎呀，怎么回事啊？刚刚什么砸了我？哎呀，惨了惨了，得赶紧收拾好才行。哎呀，万一摔坏了，我可赔不起。
0: 哪儿去了？
1: 这不是我的存钱罐吗？怎么变这么大了？啊，它居然在吸古董，这是怎么回事啊？喂，你别吸了，快停下！
2: 光头强，
3: 竟然把存钱罐激活了！
0: 啊，动动腰，快去抢存钱罐！
4: 遵命。
2: 休想！
1: 等一下，换个地方再打，这些可都是值钱的东西啊，我可赔不起。
3: 你居然破坏术，
1: 差点就啊！怎么这样啊？不要啊！
0: 没带这个箱子里。哪去了？我戒指明明就放在这儿的呀！外面这么热闹，没想到光头强给我招来这么多游客呀！
1: 这可怎么办呀？有了！哎，我手上有300年前的夜明珠，来呀来呀！
5: 兄弟，靠你了！俺用铁钟拖住自首，
0: 快松手啊！豆豆妖，快来帮忙！
4: 是，主人。
1: 好机会，抓住你了！
5: 他怎么变大了呀？快停下！
0: 存钱罐怎么变大了？吃了值钱的东西就会变大吗？把眼镜还给我，那可是我新买的限量款。
1: 追，
0: 动动腰，拦住那个存钱罐。
4: 是，主人。
0: 冻住了，
1: 走了。
0: 只能智取了，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经济实力。
1: 哇！
0: 我让你过来，没让你撞我呀！我的卡，还我卡，放我下来呀！快停下，快停下！救命啊！
4: 主人，
1: 好厉害！吃这么多东西都不拉肚子，变这么大了，根本拦不住啊！头皮口，冻得腰，想吃天才威吗？
4: 那还用说吗？
1: 那你钻进存钱罐，从里面冻住它。
4: 我拼了，主人，我来了！想住了！
6: 哎呀，好大一颗呀！
0: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弃的。
7: 飞得好高呀！对了，蜂蜜。哎，奇怪，俺的蜂蜜呢？哎，想起来了，是俺昨晚给吃完了。
0: 光头条，光头条。
6: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找到了，快看，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菜怎么搞成这样？你站住！
1: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嘛。
0: 还真是什么？不，算了，咱们同学一场，我算你便宜点。光头强，咱们这么好的同学，谈什么钱呢？这个存钱罐看着不错呀，来来来，咱们好好聊聊。
8: 惊声尖叫！
9: 嘎嘎，快点跟上！
10: 来了，
9: 来吧！
10: 哎。

0: 我的大萝卜跑哪儿去了？啊，我想起来了，当当，
1: 怎么不见了呢？是我记错了？
0: 哇，找到了。
2: 熊蛋，休息会儿吧，吃了饭再巡逻呗。
3: 刚才不是吃过饭了吗？
2: 饭是吃了，甜点可还没吃呢。
4: 你有蜂蜜？
2: 蜂蜜。
3: 熊二，
5: 这里边有东西。
2: 太吓人了，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3: 熊二，你别急，这事情没那么复杂。这世上咋会有怪物呢？有可能是天森威干的，他想把咱们吓跑，好找星源。
4: 对，这个天才威太坏了，俺们得去找他算账。
3: 天森威不好对付，叫上光头强一起帮忙。
0: 希望他们能成功。
3: 十二。十二，十二，
6: 最后的号码是
7: 十二，十二，十二，
6: 十三。恭喜这位彩票得主获得500万大奖。
8: 我的500万呢？难道我听错了？我花了整整4块钱买的彩票。
3: 又来。难道是小偷？
4: 谁呀？有本事就给我出来！快出来！出来！我看到你了！
9: 别躲了，我真的看到你了。
3: 莫非是熊二？
9: 熊二又想来强哥家蹭吃蹭喝？出来嘛，我请客。这就对了，跟强哥躲熊熊，看强哥的厉害。还敢吓唬强哥吗？
4: 怪物啊！救命啊！别过来！
3: 吓坏我了！赶快离开这儿！熊二，
9: 误会，误会！
3: 原来你也遇到了那个怪物。俺们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9: 所以他到底是啥东西啊？
3: 俺怀疑是天森威干的，想把俺们都吓跑，方便收集晶圆呢。
9: 有道理，走，找他算账去。
4: 熊大，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
3: 俺们现在没空。
4: 这急着去干嘛呀？
10: 主人，你渴吗？累不累呀？要不要休息一下？
4: 毒妖，你能不能给我专心点儿？今天一块晶圆都没找到，你存心气我？
10: 主人，我没有。
4: 不管怎样，今天必须找到晶圆。
10: 是，主人。
4: 发现晶圆了，太棒了！快找。
10: 是。
4: 手啊！你干什么？
10: 主人，那边有怪物。
4: 我看你是想偷懒。
10: 不，他在你后面。
4: 想骗我？要是背后没有，看我怎么惩罚你。看吧，我就说没有。
7: 怪物！
10: 主人，主人，快醒醒，快醒醒啊！主人，
4: 你想干嘛？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0: 主人，要不我们别找晶圆了，怪物太可怕了。
4: 肯定是光头强他们故意吓唬我，让我们放弃找晶圆。

0: 既然这样，我们就将计就计。
1: 这是天才威的诡计。
0: 他们怎么不怕呀？看我的！
2: 我得帮帮主人。
1: 这个体型一看就是动动腰嘛。
3: 哎呀，好可怕呀。
4: 走你。
0: 形势不妙，走为上策。
1: 站住。
4: 果然是天才为假扮怪物吓唬大家。熊大猜的没错，
0: 明明是你们先装怪物吓唬我。
5: 被俺们抓到还不承认？
0: 我没有。
4: 你
0: 就是他啊！不要过来啊！
1: 那个好像是稻草人，快追！要不这样，咱们引他出来，然后将他抓住。
5: 那谁来当诱饵呀？
6: 还敢笑？
5: 不怪熊大和光头强，非让俺装扮成这样。
3: 人谁？
1: 来了。
3: 谁在那儿？怪物！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拉，哈利，
3: 好痛！
1: 熊大，搜他身。
7: 青云，被俺们找到了。
8: 熊大，小心！
0: 那可是我的青云。
8: 熊大，接着！
7: 不好！啊！
1: 熊二，别让他跑了！
3: 害怕！好可怕呀！
5: 不能这样，冷静，冷静，熊二，熊将有个熊样。
4: 看不见脸就不害怕了。俺拿到金元了，
1: 熊二。干得不错
4: 吧？俺也能像熊大那样勇敢了。
3: 哦，又来了！
9: 本王的玩具在这儿啊！就这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1: 奇迹！熊，你呀还是太胆小了。
9: 这就是本王的玩具，装了声音呢。
8: 原来是你的呀，
0: 晶元！
8: 给我等着瞧，我一定会拿到所有的晶元的。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师来引。
8: 冰，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啦，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失控的手机。
2: 喂，老板，游客我都送走了，他们都给我打了五星好评。您不是说过收到五星好评会有奖金吗？
3: 我正要找你呢，我们公司的口碑可全靠你了，奖金不要担心，公司先帮你保存了。
2: 啊，公司又不是银行。哎呀，这个时候没电了。哎呦！我的头啊，手机呢？啊，在这儿。怎么又有电了？奇怪。算了，等会再给老板打回去，先回家吧，肚子好饿。
4: 在哪儿呢？奇怪，信号怎么越来越弱了？难道物品被激活了？快，是这边。
2: 嗯，好饿呀，一上午没吃东西了。谁啊？
4: 你好，您点的外卖到了。您这儿也太远了点吧？
2: 我没点外卖呀，送错了吧？
4: 没错，就是这个地址。刚才我跑了这么远的份上，请您一定给个五星好评啊！再见。
2: 怎么回事？谁送的？
5: 难道是老板良心发现，附加工资加福利？
2: 那么抠的人绝对不可能。算了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哎呀，太好吃了，这顿吃的跟过年一样。
6: 汪东强，
2: 你啊，
6: 有你的快递，给你放院子里了。
2: 我什么时候网购了？双十一还没到呢，去看看。这么多，怎么回事啊？不会是公司真的发福利了吧？
5: 不管了，反正是别人送我的。
2: 又谁呀？哎，
7: 您好，您的网络支付欠费1元。
2: 什么？
8: 我的钱全没了？难道这些东西花的都是我的钱？不！
2: 光头强怪叫啥呢？
9: 是啊，俺们不就是找他一起巡逻吗？哎，好多快递！哎呀，光头强最近是发财了吗？
10: 光头强，你都买了些啥呀？让俺们瞧瞧行不行呀？光头强，哎，
2: 光头强，
11: 兄弟，光头强咋了？
12: 主人，
11: 嘘，注意隐蔽。
2: 光头强，光头强，
9: 光头强，
8: 破产了，
9: 你咋的了？
8: 破产了，
9: 哎，
8: 我的全部身家呀！
2: 光头强，俺跟你说话呢。
8: 熊大、手机中毒了，花光了我的钱。
2: 中毒了？
9: 让俺看看。你也真丑。
10: 好可怕，好可怕！
8: 熊二，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机？
2: 啥声音？
8: 手机呢？手机呢？在这儿。手机又响了。
2: 光头强，怕啥呀？接电话呀。
3: 光头强啊，你如果对我有意见，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你发的大头照片啊，把我儿子吓坏了。
8: 老板，我没有，我没有啊。
3: 那不是鸭蛋是光头。好了，下不为例啊。奖金我再考虑考虑。
2: 明明不是我发的，这手机绝对有问题
4: 啊！晶圆，原来晶圆在光头强的手机上。
9: 光头强，你也太奢华了，还给手机镶宝石。
2: 这不是宝石，这是晶圆。原来这一切都是他闹的，赶紧把晶圆拿下来，可别被天才威看到。

0: 的熊啊！
1: 听从命令，
2: 行人交出来，
0: 快跑，郭东祥！
2: 给我站住！
0: 这时候还有心情耍帅？
2: 董督腰，追！
3: 是主人。
4: 兄弟，哎呀，你快想想办法。

0: 去了。
1: 还好没发现，都怪你把我害惨了，看我不把你扣下来。你快关掉。
0: 哟，原来躲在这儿啊，让你尝尝冰冻蛋的厉害。快把手机交出来。
1: 别想，这是我强哥花钱买的。
0: 看你往哪儿躲。在这儿。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
1: 哼，想骗我门都没有。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那儿。
1: 赶紧关机。怎么自动开机了？哎呦，被发现了。
0: 就你那锃亮的大光头啊，太明显了。东东妖，你躲起来偷袭。
2: 是。
0: 游戏结束。
3: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给你的。
0: 谁要求你啊？是你们，看来得先解决掉你们了。
4: 光头强，快跑，俺们拖住他。
1: 明白。
0: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1: 小军呢？
2: 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存在？
1: 快把手机还给我。
2: 做不到，做不到。手机。
1: 快放手。
2: 你放手。
1: 你放手。
2: 你放手。欢迎来到光头强直播间。
0: 没打着，看招。
5: 不准你欺负熊大。
0: 好啊，你敢偷袭。
6: 这光头表情也太有趣了。
7: 这人怎么欺负动物啊？居然是个动物虐待狂，
8: 太没素质了！举报揭发他，
9: 对，揭发他！
0: 他好痛啊！
8: 鞋子！
1: 这回我可不会让金元毁掉我的生活了。
0: 不交出晶元，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4: 俺们不会让你完成新无敌怪兽在破坏森林的。
0: 谁这时候找我？什么？
10: 这个女的动物太坏了，醒起来，保护动物。
0: 明明是他们欺负我，怎么只有我欺负他们的视频？太气人了，为啥镜头只盯着我拍呀？哼，摆明了是要诬陷我天才威，你们太卑鄙了。
2: 主人，你生气的时候他们早就溜了。
0: 我一定要收集所有的晶元，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11: 没想到我的生活被一块晶元搞得天翻地覆，不仅没了存款，还得罪了老板，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7: 光头强，你别难过，俺们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12: 是啊，再大的困难你还有俺。
4: 再抱下去就要出事了。
8: 是老板的电话。手机。
13: 光头强老弟，喂喂，
11: 我的心都碎了。喂，老板。
13: 老弟，你发达了。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你的表情包啊，我决定马上给你200块钱奖金啊。以后你就是我们旅行社的门面，要好好给我们做宣传了。
8: 耶、我发达了。
4: 这还真是个开心的意外。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4: 么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干嘛？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的希望。
1: 又找到一块晶圆，现在已经三块了，而且这块还是没使用的晶圆，终于到手了。东东妖，马上启动设备。
2: 是，中原。

0: 现在可以进行第一阶段的测试了。啊！改变序列代码，输入新的指令。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 好，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应该是，对了，降温系统，豆豆呀，
1: 主人，这个东西好奇怪呀。
0: 这哪里奇怪了，本天才的作品只有完美。走，我们出去试试它的威力。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2: 雷弟，你没事吧？
1: 没事。易拉罐，
2: 谁呀？乱扔垃圾。
3: 香蕉来啦，叽叽狗王。
2: 嗯，
3: 香蕉来啦。

0: 宝宝，
1: 看不见了，
0: 宝宝。
2: 哒哒，什么东西？
0: 熊二吃多了牙不好，
3: 你也来一点。
0: 熊二，奇怪，这是电池？
4: 咋会这么多垃圾啊？
5: 对呀，到底谁扔的垃圾？砸到了毛毛。
1: 毛毛的头好痛啊。
6: 对呀，都砸到我们家雷弟了。
0: 怎么这垃圾貌似有攻击性啊？
7: 救命啊！
0: 齐刷刷，你这是咋了？
8: 不知道哪里飘了好多垃圾，然后就这样了。
4: 为啥今天大家都被垃圾给攻击了呀？
0: 会不会是光头强又没管好游客，乱扔垃圾？咱们去找他。
9: 光头强，
10: 游客，在下是狗熊岭最优秀的导游，找我。
5: 熊大熊二，
0: 找我干嘛？森林里到处都是垃圾，是不是？
10: 呵呵，森林里有垃圾就怪我的游客。你们看看，我有游客吗？
5: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0: 你们都没有看到是谁扔的吗？不是游客，又不见踪影。
4: 要不，俺们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
5: 本王带头走。
10: 反正也没事，我也去看看。
5: 还这里还没有垃圾，怎么会这样？
11: 琪琪，那边有情况。
5: 这是什么？这是垃圾桶，垃圾的垃圾桶。那就对了，是你到处扔垃圾害人。别想逃！好臭啊！不许乱扔垃圾！
10: 不许欺负毛毛！
12: 你们说这事儿会不会跟天才威有关
0: 啊？俺刚也这么猜测。
11: 不好了，琪琪他们被怪物给抓了。
5: 啥？
10: 熊大熊二，我们马上去救他们。
1: 琪琪，国王，琪琪国王，不要再转了，我头好晕呐。
13: 琪琪，毛毛，齐刷刷，
5: 熊大熊二，光头强，
1: 熊大熊二，快救救我们！
5: 小心那个怪兽，他会垃圾攻击。
10: 什么？
5: 你们要小心呐，他很厉害的。
4: 这东西看起来很可爱呀，
0: 长弹簧脚的垃圾桶。
11: 他真的很厉害，我们都被打了。
3: 他不就是个垃圾桶吗？有啥好怕的？
0: 金猿，
4: 他打开盖子了。
14: 怎么不攻击了？
0: 救我！这怪物是被金猿激活了的，
4: 所以到处吐垃圾。你
10: 不是可回收垃圾桶吗？激活了，不是该收垃圾吗？你反而吐垃圾，还不分类？你。
3: 现在俺可不怕你，垃圾桶，
10: 熊二，加油！
1: 熊二，加油！
5: 熊二，
11: 熊二。

0: 林采薇，又是你！
1: 对，又是我。各位对我的实验怪兽还满意吗？
0: 你对星原做了啥？
1: 没干啥，就随便玩玩。再给你们看点别的。
0: 好，艾文的书。
1: 星原不但能放大它的功能，还有攻击力。这次实验
2: 完美。
3: 能不能有个人先救我呀？
1: 不好，他失控了。
4: 艾克没动哈，
2: 他好像承受不住你的能量。
1: 起来，给我起来，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5: 为什么每次倒霉的都是我？
0: 这就是天才威说的超级无敌怪兽。
5: 我猜这应该是测试品。
6: 测试品都这么厉害，
0: 看来咱们应该早一步收集所有晶圆，阻止天才威完成新无敌怪兽。
2: 我们的实验是不是失败了？
1: 不，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我已经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将帮助我不断完善超级无敌怪兽。通过这次测试，后续要完善操控设备和新无敌怪兽的本体材料，这样才能承受晶圆赋予的能量。
2: 哇，这也太厉害了！
1: 有了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我赢定了。

0: 天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

0: 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熊二的弟弟。
1: 一大早就出来巡逻，饭都没吃，好饿呀。
2: 坚持一下，马上就能回去吃饭了。
3: 奶要吃两罐蜂蜜。
2: 那是啥情况啊？有人在破坏森林，这是谁干的？
4: 主人，你太厉害了。
2: 是天才威。
5: 去看看有没有晶圆。
4: 是，主人。
2: 熊二，你去那边，咱们来个前后夹击。
4: 主人，还是没有。
5: 奇怪啊，刚刚明明有信号。既然这里没有，那就去前面看看。我们走。
4: 是。
6: 天才威，哪里跑？
5: 熊二，
7: 天才威，
2: 威力星源到处破坏森林，想跑没门。
6: 熊蛋，俺来帮你。
5: 谁都别想阻止我的仙怪兽计划，看招。
6: 熊蛋，
2: 俺没事，快睡。跑哪儿去了？熊二，咱们分头去找。
1: 到底跑哪儿去了呀？难道是天才威？哪儿来的熊呀？
2: 赶过去看看。
3: 他一定是饿了。
6: 哎呀，你轻点，黄豆蜂窝，要不掉地上就没得吃了。
3: 你咋长得跟俺这么像呀？你不会说话吗？
8: 那俺来帮你摘蜂窝哈。嘿嘿，这样就行了。你是新来的吧？这林子呀俺可熟了。
6: 别走。

0: 豆芽。
1: 哎呀，你咋比俺还笨呀？
2: 哎呀，这又馋又笨，还没有朋友，他也太可怜了。
3: 俺来做你的朋友吧。俺是熊二，以后俺就叫你熊三吧。哎，你同意了？
4: 秦三飞跑哪儿去了？这脚印之前没见过。
5: 熊大，熊大，不好了，出大事了！
4: 别急，慢慢说。
5: 警局门口的雕塑不见了。最近保护区门口新立了一个大狗熊雕塑，可是我今天一早带着游客去参观，却发现雕塑不见了。我担心雕塑被金元激活了。
4: 难道这个脚印？
5: 我就是顺着这个脚印找来的。
4: 看来天才飞找的金元就在雕塑身上。
5: 那我们得抢在天才威前面找到雕塑。
6: 大狗熊雕塑嘛。
3: 熊二
7: 是姐姐和毛毛。嗨，姐姐毛毛，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俺的新朋友。
8: 熊二，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大块头的朋友啊？
2: 俺刚认识的，他老可怜了，
7: 他叫熊三。
8: 你这个朋友可真壮啊。真没礼貌，撞了本王也不道歉，你给我站住。好痛好痛好痛，这熊是石头做的吗？怎么这么硬？
7: 毛毛你还好吗？
8: 你这个熊怎么回事？喂，本王让你站住，听不懂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

0: 霸王今天还有事要办，先放你一马。
1: 哎，咋可以毁坏树木呀？
2: 俺要去收拾他。
3: 这就是被晶圆激活的熊吧？
4: 主人，加油！主人，怎么办呀？
1: 找到了，快停下，别再破坏树木了。
4: 主人，
1: 熊三，熊蛋，
5: 总算追上了。
1: 光头强，
5: 熊二，那头熊是被晶圆激活的雕塑。
1: 啊，被晶圆激活的雕塑，
5: 赶紧想办法把晶圆取下来。熊三，我这有蜂蜜哦，快过来呀！接着，熊大熊二，把他引到空旷的地方，再找机会撂倒他。像变快了，
1: 不好，追上来了！
6: 熊蛋，这里，这里！
7: 熊二，接住！哎，哎，
1: 哎呀！糟了，掉泥潭里了！
5: 什么？不好，熊二，快拦住他！
6: 不可以过去！危险，熊三，快回来！
5: 熊二会陷进去的。
6: 可是熊三他，咋办呀？他沉下去了。
5: 郭子强，
6: 别光站着呀，快来帮忙！
5: 一起使劲
6: 拉，
5: 再拉。
6: 好了，老师来了，
5: 你们快看。

0: 哎，是京远，
1: 赶紧取出来，免得再出什么岔子。
2: 田海威，
3: 又见面了，把警员交出来！
4: 快交给主人，别想耍花招！
0: 兄弟，小心！
3: 别想跑！看到你们这么努力，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呢。
0: 哎呀！什么？
3: 统统妖从上面攻击！
4: 看我的！呀！
2: 左二，
5: 看招！
4: 主人！
3: 啊！别走！
0: 没打着！打不着！打不着！
3: 他怎么冲我来了？董毒妖，快攻击！
0: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成功了！
6: 小二，你去撂倒他，
7: 包在俺身上。
6: 抓稳了！

0: 总算把雕塑找回来了。
1: 哎呦那，俺们又把天才们给打跑了，还得到了一块晶圆，太棒了！
2: 小王，这是咱们应该做的，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嘛。嗯，
3: 俺以后要更努力。
0: 哎呀，你们别腻腻歪歪的了，赶紧回去吧，我还约了游客，一会儿就该到了。
2: 熊二，咱们回家吧。
4: 嗯，熊大，咱们晚上吃点啥呀？
1: 俺的晚餐铃又要响了。
2: 俺给你摘果子吃。
1: 好哎。
5: 主人，我们这次又失败了。
6: 天才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7: 农家乐闹剧。
1: 光头强，嗨，
2: 熊二，
4: 俺们找到晶圆了，俺给你先送过来。
0: 你先把它放桌上吧，我现在没空。
2: 哦，
0: 太气人了，我这农家乐旅游都开了一个月了，一个人都没有，都被方特主题公园抢了。
1: 你不也想去吗？
0: 所以昨晚大蛇都介绍了个顾客。熊二，这是我用来招待贵客的，你想吃除非你来帮忙。
1: 你真的？
0: 那你换个装扮，快快快。贵客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1: 这衣服看起来还挺帅的嘛。
6: 发财了。
0: 欢迎光临光头强农家乐。
8: 爸，我今天要去一家农家乐考察，不回去了。
6: 我很忙，
8: 不说了。
0: 您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您就是大豪吧？
8: 哎，我是。
0: 太好了，里面请。
8: 这服务员怎么好像熊啊？
0: 装扮成熊的服务员是我们店的特色。
9: 晶圆应该就在光头强家范围内，而且还没被激活，所以探测信号很强，应该是他们新找到的。
8: 我这次来就一个要求，不能让我休息。
6: 我是来体验农家乐的，感受你们北方的特色，休息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0: 好的好的，大舌头都提前和我说过了，我都准备了好几个项目，包你满意。
8: 不错，要是服务好了，小费少不了你的。这木牛车有点意思。
0: 我们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意思，快快快，里面请。您看，这是卧室。
8: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炕吗？
0: 是啊，冬暖夏凉，躺上去可舒服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凉快？
8: 凉快是凉快，就是

0: 太硬了，要是能放一张豪华席梦思床垫，那才叫舒服呢。
1: 那接下来咱们开始项目体验吧。
0: 你不会想让我自己磨吧？连个豆浆机都舍不得买吗？你知不知道浪费我一分钟就少签几十万的单呢？
1: 就是因为自己磨才有特色呀。而且呀，我们还提供视频服务，可以发朋友圈给你亲朋好友看，第一时间了解你的动态。
0: 好吧，那记得开美颜哦。
1: 没问题，来来来，摆个姿势。
2: 这手机咋黑屏了呀？天才威，
3: 熊二，
4: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晶圆要想不被激活，需要用自然之物隔离。没错，是晶圆。
2: 天才威，
4: 又是你！
2: 快放下晶圆！
1: 天才威，
0: 什么声音？
1: 没什么，没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哪里了？
0: 讲到我好久没回去陪父母了。本来今天要回去的，但是太忙了。
2: 看中！
1: 是手机响，我接个电话。喂，妈，是我，强子。记得木耳我收到了，很好吃。放心吧，我下个月就回去看你们啊。哎，好嘞，再见。
0: 我很忙，不说了。
1: 我看差不多了。
3: 熊二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2: 晶圆好像掉到外边了。哎呀，好香呀。
1: 豆腐脑好了。
0: 好了。这是什么？
1: 萝卜丝儿、黄瓜、木耳啊，可好吃了。
0: 豆腐花不是应该放糖甜的吗？
1: 豆腐脑是放酱菜咸的。
0: 豆腐花是甜的。
1: 咸的。
0: 甜的。
1: 咸的。
0: 甜的。
1: 咸的。
0: 不是甜的就差评。
1: 放糖甜的好吃。
2: 啥甜的咸的俺都能吃。
1: 那好，我们来做甜甜的爆米花吧。
0: 嚯，这东西你都能找到啊？小时候我就见过，还没试过呢。
1: 就知道你喜欢。熊二，去拿玉米粒过来。哦。
0: 先把盖子打开，放入玉米粒，放糖，再把盖子盖上，摇晃一下，放到架子上，起火，这样转，不要让它糊了。
1: 哇，大豪，你好专业呀！
0: 小时候一到过年，爸妈就会带我去崩爆米花，看多了就会了，还差最后一步。
4: 晶圆掉在哪儿了呢？啊，在那儿。
0: 破石头，
4: 晶圆被激活了！
0: 哇，真怀念呐！哦，我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这木牛车好像不一样了。
1: 我的灶头，
2: 它咋会动了呀？你为啥举着呀？
1: 牛车被晶圆激活了，大豪有危险。大豪，
5: 共同强，这也太刺激了。
2: 这车到底是啥心肝呀？为啥就只追俺呀？
0: 这牛车可真厉害。
1: 大豪，
4: 晶圆是我的了。
1: 天才威，不好。
2: 大豪，
4: 走开，这次晶圆必须是我的。
2: 跑不动了。
1: 等会再解释吧。

我的保命龙，熊二，马甲给我。

0: 唱歌的小费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1: 哎，郭总裁太帅了，斗牛，嘿嘿嘿，
2: 也就一般吧。斗牛，
3: 谁能有我红？
4: 你铁三妹，你真不要脸！
5: 红色滚筒，
6: 红色龙卷风，
7: 红色波浪，
8: 红色搓澡，
9: 红色震撼。
10: 斗牛还是才艺表演呀？
11: 好机会，主人是我的了。
1: 跟本天才作对，你们还是自不量力了点儿。竟然最后
3: 还不是我的吗？
5: 是谁呀、啊、
4: 熊大，
3: 你们给我等着。
0: 又是被金元打扰的一天。熊大你怎么来了？
12: 俺看熊二一直不来找俺，又听到这边吵闹声就过来了。
0: 你要是再晚点，我的家都被拆了。哦对了，大豪。
13: 郭头强，谢谢你的蜂蜜。
2: 没事，
12: 俺们回去了，
0: 注意安全。喂，爸，知道了，知道了，票我都买好了。好的，好的，你也一样，要注意身体。哎，好的，再见。
14: 大豪，你醒了，
15: 真羡慕你啊，光头强。刚才我梦里梦到了小时候，那时虽然没钱，但爸妈一直很疼我，等我长大了有钱了，反而没空陪他们。
0: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陪他们呀。
15: 对呀、啊、我现在就去。
0: 哎，也不用那么急，给你拿点我妈邮来的木耳。
15: 谢谢你，光头强。
0: 不客气。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走的衣柜。
1: 这么好的风景没人来旅游，还好我网上兼职做了摄影师。有人下单了，还是个漂亮的女客户。啊，
2: 好久不见呢，光头导游。
1: 你是？
3: 有猴子和松鼠忽悠我，我要投诉你。
1: 是你？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我是来找人拍照的。
1: 拍照？这个？
2: 哦，原来我的摄影师也是你呀、啊。
1: 你和这照片上的？
2: 对呀、啊，这就是我嘛。
1: 根本是两个人嘛。
3: 哎，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现在谁拍照还不修图美颜呢？再说了，我还是我们家网店的模特。
1: 这是衣柜。
3: 这个是便携式衣柜，可贵了。我计划把衣柜里所有衣服全都拍个遍。
1: 那这得拍到什么时候？
2: 太棒了，光头强，我去换套衣服，等我一下。
1: 这可比带游客累多了。
2: 光头强，等我哦。
3: 穿哪件呢？
2: 就你了。
4: 啊，又找到一块金银，主人肯定会很高兴的。
5: 豆豆妖，你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6: 离完成新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
2: 朋克牛仔装，光头强，你快准备一下，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拍照了。
1: 他可真是精力充沛呀、
7: 豆豆妖呢？光头强，你
8: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让人看到就不好了。
9: 哎，熊大在里面。
10: 看你往哪儿跑？
8: 那是我客户的衣柜，你们不要乱来呀、啊！

0: 员交出来，休想完成新目的怪兽破坏森林。
1: 你们太过分了。你
2: 别追了，别追了！你们不要动我的衣柜。
0: 骆驼强，快拦住骆驼妖，他手里有晶圆。
3: 晶圆呢？
2: 洞洞妖！啊！客户的衣柜，洞洞妖撞倒了衣柜，你别想跑！
4: 居然让洞洞妖给跑了。要是衣柜坏了，我绝饶不了他！哼！
5: 啊！快躲起来，千万别出声！嗯，
6: 光头强，你干嘛呢？我衣柜呢？
4: 衣柜，刚刚明明在这儿的呀。嗯，
6: 要是弄丢了我的衣柜，我跟你没完！
4: 您别急，衣柜肯定在附近，我这就去找。嘿嘿嘿嘿。
7: 干啥？
0: 熊二，衣柜难道被激活了？
6: 啊，什么声音？
4: 没什么，青蛙而已。
6: 干嘛呢你？给我走开！
4: 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找到衣柜的。
6: 你保证有什么用？弄丢了你可赔不起。
0: 站住！快点停下！熊二，该把熊二吐出来，吐出来呀、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8: 好晕呐、那个衣柜会吃熊呀。小蛋。
0: 熊二，
9: 所以你是把到手的晶圆给弄丢了。洞洞妖，
3: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就去找回来，
9: 还得我亲自出马。快给我带路。
3: 是主人。
6: 这么久了还没找到，我计划今天要拍完所有的服装照，你却把我的衣柜弄丢了，我的计划全都让你打乱了。
1: 这可咋办呀？
6: 什么声音？
4: 没什么。
6: 你干嘛不让我看呢？
4: 什么呀，我们还是一起去找衣柜吧，或许就在前面。
10: 先看那这里的鲜花真鲜艳，这里的空气真新鲜。
6: 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
4: 您别怕，这是我们景区新增的节目，惊不惊喜？
0: 你怎么穿成这样？
11: 哎呀，没办法，那衣柜能把会动的吃进去，然后换装。
4: 惊不惊喜？
6: 哪有惊喜，全是惊吓。
4: 我们会多多改进的。
6: 这衣服有点眼熟啊。
4: 这是同款，你店里就不要再卖了。
6: 竟然有人抄袭我的，赶紧找回我的衣柜，要不然我就投诉你。
4: 一定给您找到。
1: 兄弟，
0: 没事儿。
2: 那衣柜又跑了，
4: 万一被游客看到就不好了。
0: 俺倒有个主意。
1: 啥主意啊？嘿
4: 嘿，看我干嘛？熊大熊二，你们这个办法能行吗？不会这么简单就信那个衣柜。
10: 救命啊，熊大熊二，我不要穿女装。
0: 光头强，
1: 冲过来取金元。
4: 差一点。熊大熊二，你们别放屁啊。
2: 光头强，你别闹。
10: 别过来，

0: 星源就在附近，走。
1: 可以啊，熊大熊啊，终于把这衣柜给制服了，
2: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晶圆了。
0: 晶圆，
3: 天蚕威，
0: 是你们三个，你们刚刚说到了晶圆对吧？
1: 不，你听错了。
0: 你们俩那是什么装扮啊？哦，
4: 俺们在玩过家家。
0: 衣柜，你们这是要干嘛？
4: 搬家，搬家，
5: 对，搬家。

0: 心无敌怪兽呢？
1: 主人好帅呀！
2: 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想阻止我完成无敌怪兽？问问我的威力枪答不答应？光头强，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还想抵抗吗？
3: 不不不不不，我投降！
2: 还不把衣柜给我送过来？又得到一块晶圆，晶圆过来了，快把绳子解开！怎么回事啊？豆豆妖，你
1: 主任你、
2: 怎么会这样？威力枪也没了，
1: 美刀枪也没了，
4: 铁豆还有
5: 这个光头强，找衣柜找哪儿去了？这么像我的？这么多人抄袭我的衣服？
6: 没了武器，打败你俩轻轻松松。
3: 救命啊！不要再追我了！
7: 兄弟，跑不动了。
0: 光头强，别跑了，快把金元取下来，问题就解决了。
8: 对呀、啊。
6: 干得漂亮，光头强！
5: 光头强，
8: 快躲起来！
5: 我的衣柜找到没有？
3: 找到了，找到了！
5: 光头强，全穿我的衣服！
3: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
5: 我要投诉你！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

0: 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龙的现身。
1: 您好，
2: 行，都过来看，过来瞧嘞。
3: 啊，那卖什么呢？
4: 哎，过去看看。
2: 漂亮的风筝，欢迎选购。
5: 哇，今天游客这么多，看来这次不仅可以拿到工资，还可以赚到外快。
6: 这怎么办？
7: 煎饼，大葱煎饼，
8: 我给
2: 钱。这怎么没人来买风筝呢？美女，
9: 嗯，
2: 要买风筝吗？有没有兴趣啊？
9: 你的风筝有什么好
10: 的？风扇，哎，风扇，风扇，请两的风扇。
9: 这个不错，真凉快。
10: 谢谢惠顾，
2: 绝对不能放弃。快来看呀，漂亮的蝴蝶风筝，便宜又实惠，千万不要错过喽！
10: 快看这个导游，
9: 这人可真逗。
2: 看来游客都被我的蝴蝶风筝吸引了。哇，哎，
11: 真倒霉。嗯？啊？这个是金元，应该没被激活，用树叶包上。
2: 强哥，我今天要交好运了，游客们，看来要弄点高端大气的宝贝。
10: 快看，那里有条龙，
9: 那里有龙，
2: 快来看呀，威武的龙风筝，只要30块，好看又便宜。
10: 哇，太棒了，
2: 这么棒，这次看来有戏，再加把劲儿，飞龙在天。
10: 哇！哟，也没啥稀奇的吧？
9: 就是啊，这也没什么呀。
10: 这个风筝太普通了，要是真龙就好了，真没意思。走了走了。
2: 哎哎，别走啊，再看一看嘛。
10: 哼，怎么可能有真龙？这帮游客也太挑剔了。嗯，
2: 有了。各位，我们到了，这边这边，龙就在这边，来，你们看，
12: 你说的龙在哪儿呢？
13: 哦，是龙，真的是龙啊！
14: 哇，
13: 真的是太酷了！导游说的是真的，活的龙。
2: 各位，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啦，这里有同款的纪念品。
13: 我要一个，
10: 我
13: 要，
10: 我要，
13: 还有我。
2: 好嘞，发财了。
15: 找了这么久，连个晶圆的影子都没有。啊，有反应了！
9: 哇，
10: 是真的龙！
15: 怎么这么多人啊？嗯。
2: 这个是你的，
15: 空头强在卖龙风筝，
2: 谢谢。
10: 这就是真龙，
13: 快看呀，龙龙！
15: 自然界怎么会有龙的存在？

0: 呢。
1: 啊，那都是。神经元，
2: 巨人，
1: 绕过去。又要得到一块晶圆喽！
2: 主人，快看！主人，
1: 很难靠近啊，怎么办呢？
2: 主人，
1: 啊，原来是被绳子拴着，把它拉下来，晶圆就是我的了。快来帮忙啊！
2: 我得赶紧去告诉熊大熊二。
3: 啥？你说森林里出现会飞的怪物？
2: 从我家门口飞过，真是吓坏我了。
3: 难道跟天才威有关？咱们先去看看。
4: 熊大等等啊！
5: 今天赚了不少啊，是时候把风筝取下来了。
6: 我的风筝呢？不会失控跑了吧？我得赶紧去找找。这要是让熊大知道了，非得生气不可呀！跑哪去了？
3: 光头强，
6: 熊大熊二，
3: 森林出大事了！
6: 什么大事啊？
4: 听伯伯说，森林里出现了会飞的怪物。
5: 还有这样的事啊？
3: 这是龙，森林里咋会有龙啊？哎呦！

0: 你太害怕了，森林都被他给毁了。
1: 奇怪，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2: 都怪我，是我为了赚钱用金元激活了龙风筝，我也没想到会失控，现在到处攻击会动的物体。
1: 唉，算了，咱们赶紧把金元取下来，绝不能让它落到天三飞手里。
3: 洞洞妖，这里哪有龙啊？
4: 奇怪，应该就在这附近呀。
3: 给我仔细找，原来在这儿啊。
5: 好，
3: 太好了，洞洞妖干得漂亮。这个破风筝让我吃了这么多的骨头。哟，又是你们。
1: 天才威，你想利用晶元研究新无敌怪兽再次破坏森林，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3: 就凭你们，到那时你们自身都难保。这块晶元我拿走了。

0: 看看你们那熊样
1: 我主儿，金元都拿到了，我们回去吧。
2: 我还没说完呢，
0: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本天才的枪法。啊！非得出出气不可。
3: 我还没说完呢。
1: 主人，你话太多了。主人，
4: 关键时刻还得靠强哥。
5: 熊大，他好像忘了这事是他惹出来的。
6: 有人来了，
7: 爷！我看到那条龙飞到那边去了。
4: 真的吗？
8: 快去看看。啊！那不是导游吗？导游，终于找到你了。
9: 龙在哪儿呢？
4: 这个
7: 欺骗我们，我们要去游客中心投诉你。
4: 你说的真龙就是龙风筝。
10: 别，你们听我解释。
6: 这个光头强可算得到教训了。也没让田泽威拿到金元。
10: 大哥，我错了，我把钱退给你们还不行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4: 原谅我吗？
2: 太好了。
3: 一二三四，
5: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6: 一起动手
7: 快乐无边。
1: 欢迎来到全通学校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9: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0: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1: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2: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3: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14: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5: 探险，
16: 拯救，
17: 保护。
18: 点压，气压，温度，开电！
19: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8: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9: 晶圆，
18: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19: 保护森林，小心有贼，咱们上。
1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2: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散

0: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快跟上！
1: 你带我绕圈呢？
2: 我怎么能带你绕圈啊？这就到了。
1: 哎，这儿小心迷糊。
2: 这儿。
1: 哪儿啊？我就说你小子有问题，信不信我毙了你？
2: 打呀！开枪啊！这枪不错呀，
3: 还挺识货呀。我告诉你，这个可是有一次我打死了一个共军的小头头，从他身上弄下来的。怎么样，看看
2: 啊？我看看。哎，
3: 给这个啊，一看就是不小的官，要不怎么能带这么好的枪呢？是不是？
2: 哎呀，真不错。
3: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当兵的时候杀过多少共军？
2: 嗨，我也没杀几个，具体杀多少我也记不清了。

0: 那个葛爷爷，是哪个山上的神仙呢？我情报觉得我也没得罪过几位啊。要不今天放我们兄弟一马，让我们过去吧。啊，
1: 我们是哪座山的神仙，我今天就告诉你，我们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杀得数也数不清的共军。
2: 不，我们是老百姓。
3: 对呀，啊，这事真跟我们没关系。
4: 我的事，
3: 我的事，
4: 都是他，都是他，
3: 跟我没关系。别跑，
5: 别追了。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0: 那个，各位解放军爷爷，解放军爷爷，那个，你看，我把那神皮早就给脱了，我也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啊！哎，那个，让我也走吧。
6: 就算你已经不是国民党了，但是你以前造的孽，是你脱下这身狗皮就可以洗干净的吗？
0: 那个，共产党爷爷，解放军爷爷，哎呀，你也知道。我也是没办法呀，不然我就饿死了。

0: 就为了那几口吃的，你就可以为非作歹、胡作非为是吧？
1: 都是误会，就那把枪，我平时也就吓唬吓唬他们三个，我平时都没敢开几枪啊。
0: 你还在给我演戏？你是杀的人太多，想不起来我说的是谁了是吧？好，我给你提个醒，东白虎镇西岩村。想起来了吗？
1: 解放军爷爷，解放军爷爷，其实那回我就是想拿枪吓唬吓唬他们，可是他们就要下死手，说是要把我抓去交给解放军。我
0: 你已经想不起来了对吧？你还有没有一丁点的良心？有没有一丁点的人性？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再看看现在的绥宁镇，就是因为你们的到来，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啊！就是因为这杆枪，你就可以随便抢别人的东西，就因为这杆枪，你就可以随便杀人是吗？你还是人吗？啊！
2: 小白，别跟他废话了，杀了他吧！
1: 解放军爷爷，解放军优待俘虏，解放军不杀战俘，解放军
0: 闭嘴！
3: 小白，铁猴子，咱们都冷静一点。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此时此刻，
4: 我也想杀了这个王八蛋，为红娃和他的家人，还有西岩村的所有乡亲们报仇。
3: 但是，咱们人民解放军是有纪律的，不能随便的杀俘虏。
0: 那就把他交给队长，让人民群众审判这个混蛋。

0: 哟，毛队长，在这干嘛呢？是不是因为没仗可打，在这着急呢？
1: 几个臭小子，我让他们去孙京县城侦查，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谁呀？
1: 还能有谁呀？江小白、铁猴子他们呗。
2: 那个，几位解放军爷爷，其实我在战场上真没开枪打过你们解放军，每次你们一开枪，我就趴下装死，我真没打过你们啊。还有，等这次那个，我好好改造，我接受教育，等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后我也参加咱们解放军，行吧？
3: 你闭嘴，要不要脸？就你这熊样，还有脸说想要加入我们人民解放军？赶紧走！
4: 哎，都别理他，他演戏呢。盯紧了啊！
2: 快走！
5: 你把枪放下，
3: 别乱来啊，不然我就开枪了。
5: 你开枪啊，看你快还是我快。
3: 王八蛋，刚才我该一枪崩了你。
5: 你现在就可以崩了我，但我死之前我肯定拉他垫背。
6: 草根，开枪啊，还得给红娃报仇呢。
5: 你给我闭嘴。
3: 警报，王八蛋，跑不掉了，把枪放下来。
5: 你放下，
3: 信不信我真开枪了？
5: 你来呀。
7: 好好好，
1: 你冷静点，我们把枪放下。
8: 把枪放下。

0: 枪放下。
1: 好，我把枪放下来。你冷静点，只要你不杀害铁猴子，我们可以考虑放了你。
2: 上将能有什么事啊？估计是玩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什么叫玩去了？我让他们侦查去了，到这一点还没回来，再不回来我得带人找他们去了。我
2: 那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啊，一会儿就回来了。正好我闲着也没事儿，跟你唠会儿。哎呀，都那么大的人了，你就放心吧。
4: 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3: 叫白。你们怎么回事？啊！
5: 说好的天黑之前回来，现在都几点了？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王德根，让你看的人呢？
1: 队长，你先别生气，我们在路上遇到点别的情况，给耽误了。
3: 好，我倒要听听你们遇到什么情况。要是没侦查出点名堂来，我饶不了你们。
6: 队长，我们在遂宁县城遇到了国民党军，他们正在抢劫店铺，被我们拦下了。
1: 我们还抓住了当年杀害红娃他家人的凶手。
3: 凶手？人呢？
1: 你们确定抓到的是杀害红娃家人的凶手吗？
7: 确定。他已经亲口承认了，在回来的路上他要逃跑，被我们枪毙了。
2: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没有找到这个凶手，是你们找到的。毛宝，我要谢谢你，也要谢谢这帮老虎队的兄弟们。你们把红娃当成了亲人，自从他加入老虎队，他开心了不少，我也感到欣慰了。

你完成了，你在劫之灵。

0: 马上去组织一些会写字的战士，写一些让张天全、陆胜文投降的话，
1: 写他个100分
0: 啊！哎，回来，不够，500分，
2: 500分，
0: 1000份，
2: 1000份。队长，你让我写1000份，那我都写到解放了。
0: 谁让你一个人写了？你组织点会写字的民兵、战士跟你一块写。我跟你说，1000份可能还不够呢。你确定那纸片片就能落到每个人手里？哎，飘下来10张，有1张落到手里，那就是咱的胜利。
2: 这可比子弹好使多了。我明白了，马上去办。
3: 同志们，就照着我跟你们说的，一模一样的写就行了，啊！对面的国军战士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迷惑，你们的高官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却不管你们的死活，让你们在这里忍饥挨饿，为他们卖命。你们想一想，值得吗？这样才能写出咱们的气势，对不对？
4: 对。
5: 对对对。
6: 哎，凤凰，怎么样？
4: 我当然行了，这字儿可是你教的，这老师好，学生当然好了。
6: 加油。

0: 江小白啊，你那传单写完了吗？你就往这一趴，
1: 都发过去了。
0: 1000分？
1: 不，1500分。
0: 好样的。
2: 写的啥呀？哎，老刘啊，你识字吗？
3: 这我也不认字儿。
4: 哎，哥几个啊，传单都有了吧？
2: 有。哎，老邵，你给念念这什么字儿？
4: 说是让咱们投降。
2: 投降？
4: 对，让咱们啊别给老蒋卖命了。
3: 这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
2: 反正我是挺饿的。
4: 谁不饿呀？
0: 叫呗，啊，你这传单上写的什么呀？啊，文笔也不行啊，这也没动静啊，
5: 估计得再等等。
6: 宝宝，嗯，
7: 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前线，你别往这儿跑。
6: 我上来送干粮来了。
7: 送什么干粮啊？有那么多时间吃干粮吗？
6: 我又没说给你送，是给对面的反动派送的。
7: 你何仙女连口汤汤水水都不愿意给国民党喝，你舍得给人送干粮？
6: 骆政委跟我说了，让我们配合你们的政治攻势。我在想，这些反动派被你们围了这么多天了，这肚子肯定是饿了。这个时候给他们送干粮过去，他们得多感恩戴德啊。
7: 可以啊，何仙女同志，常说了。
6: 那是我是谁啊？你以为我这个民兵队队长比你们老虎队队长差？
7: 还差一点点距离。陈永忠，到，安排投放。
8: 是。
7: 低一点，打着你。

0: 牛伯，牛伯，你还记得我吗？我，张大憨。
1: 大憨呐！
0: 啊，是我。
1: 好久没见你了，你这去哪儿了？
0: 我去当解放。
1: 你在外面当官了？
0: 啊，没有没有，我在外面干苦力，赚了点钱。牛伯
1: 啊。
0: 那咱们村怎么成这样了？
1: 哎，别提了，自从国军入驻徐州城后，把咱当地老百姓的粮食啊、鸡鸭牛羊啊，全都给抢走了，当地的老百姓没得吃啊，活活饿死了一大半啊，剩下活着的都四处逃荒要饭去了，剩下像我这种走不动路的只能在这儿等死了。
0: 这帮可恨的国民党，
1: 别说了，小声点儿，别让他们听见喽，他们会把你枪毙的。
0: 牛伯，我娘呢？
1: 你娘她在呀，她整天盼着你回来，你快去看看她吧。
0: 牛伯，那我走了。
1: 嗯，
0: 哎，

是我，你儿子，大憨啊！哎呀，大憨，是我儿子大憨啊！娘，你快坐。娘，儿子还活着。

0: 我带你离开这儿，以后过好日子去。
1: 没事了，没事了，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自从你走以后，娘天天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你。后来听村里人说，你在外面打仗，被打死了，娘日日夜夜的哭啊，哭啊。
0: 哭着眼睛就哭瞎了。娘，不哭了，儿子对不住你。不哭了，儿子，不哭了，不哭了。娘，你儿子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还是一个机枪班的班长。
1: 真有出息，现在是解放军的班长，好，好啊！
0: 娘，我带你离开这儿吧，去方家村我舅舅那儿，那儿刚被我们解放，还有民兵队的同志在。好，好。娘，等以后打仗完了，我们过上好日子，我好好孝顺你，我哪儿也不去了。好。
1: 好啊，
0: 娘。

0: 共军空投过来的。
1: 这什么呀？哎，要不打开看看。
2: 哎，别动，万一这要是炸弹，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打开看看。
1: 哎，哎，馒头，
0: 馒头。干什么呢？
2: 长官，我们有吃的了。
0: 这都是共军的计策，谁都不许吃，万一馒头里有毒呢？
3: 长官，这毒死总比饿死强，饿着太难受了，我们都好久没吃饭了。
2: 是啊，是啊，
3: 对，总比饿死强。
0: 不许吃。你疯了吧？这是咱们自己的兄弟，你也能下得去手？
4: 我管不了那么多，谁要是敢再吃馒头，再看传单，军法处置。
5: 队长，这国民党的营地上怎么有枪声啊？
6: 怎么回事？看着没有？
7: 啥也没看见。
6: 这是朝哪儿打枪啊？自己人朝自己人开枪？那不是自相残杀吗？
7: 自己人杀自己人，这帮反动派。江小白，把那喇叭给我。
6: 干啥？
7: 给我。
6: 你干嘛呀？不许骂街啊！
7: 哎呀，不骂。
8: 对面的兄弟们，我是民兵队队长何仙女。就是给你们送干粮的，是我带着人民群众给你们做的。这些人民群众啊，跟你们的亲爹亲娘一样，都不希望再打仗了。等仗打完啊，他们每天都给你们做好吃的。
4: 臭女人，我打烂你的嘴！
6: 隐蔽。看着没有，喊急眼了吧？
7: 我还没喊完呢。

0: 那就低点喊吧，别打着你。
1: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都饿了好几天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解放军不会为难你们的，只要你们投诚了，你们就可以回家跟爹娘老婆孩子团聚了，他们都等着你们回家呢。
2: 都别听他们的，只要他们敢露头就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4: 可以啊，何队长，你这喊话可比我的有人情味多了。
1: 我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乡村妇女，跟你这个燕京大学生比起来差远了。
4: 谦虚了，你主要是思想觉悟高。
5: 行了，别自己臭美了，你们俩谁能把对面喊投降了，那是谁厉害。
4: 好，
0: 低一点。

0: 儿啊，啊，要不歇一下吧，别累着。娘，我不累，再有小半天就到我们解放区了，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嘿嘿嘿，好，给我站住！如果碰着国民党，你千万忍着点你这个性子，你去装傻。
1: 装傻！你们是什么人啊？啊，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逃难的
0: 老百姓？啊，我背着我娘去我舅舅家躲难。<笑>
1: 那边可是共军的地盘，你们在哪边逃难啊？
0: 啊？
2: 啥地盘？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你们身上有吃的吗？给我搜。
3: 是。
2: 让我娘先下来。队长真是太英明了，幸好没有带枪，不然被他们找到枪，武大汉再厉害，也打不过他们这么多人。长官，四道一张饼。
1: 好家伙，哪儿弄的一张饼啊？
0: 捡的。
1: 捡的，从哪儿捡那么好的饼啊？就刚才路过那个村儿，那个村儿捡的。<笑>我
4: 看你像共军。啊？共军？<笑>共军是啥？能吃吗？<笑>
1: 傻子！<笑>
4: 哎呀，也不知道这大汉见着他娘没有。
1: 听说张家村啊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扫荡了，村里一点粮食都没了。唉，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这到处都是国民党，可千万别出啥事儿。唉，等解放了徐州城，这张家村的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大汉跟了我这么多年，作战勇猛，也立了不少功。等这全国一解放，张大汉。
4: 就是张家村的大英雄。哦，对了，过几天啊，文工团到咱们这儿演出，你们老虎队也得上场，得准备准备。
1: 不是文工团演出，我们老虎队上场干嘛呀？演老虎啊？嗷！
4: 又没说让你上台表演节目，嗯，你就代表老虎队上台讲几句话。
1: 讲什么呀？
4: 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2: 你在这等着吧，我走了，好好准备。准备啊，准备准备。讲什么呀？哎呀，
1: 好了，你们走吧，开玩笑的。
2: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嘿，来，您娘，
1: 等等，
2: 姿势很标准。 一看就是练家子，把手伸出来，
4: 儿子，
2: 把手伸出来，
4: 快点走。

0: 陆胜文，你以为你和我说了那么多，我就会放弃吗？你怎么心里只有你的党国呀？我不会让你这么糊涂下去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沈小姐，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局势这么不稳定，我是不会考虑自己的事情的。我不管，陆胜文，你给我听好了，我，沈林，这辈子非你不嫁。
1: 胜文，局长，
2: 张伯伯，
1: 哎，小林来了。胜文，我看小林是个好孩子，你要珍惜啊。
3: 局长，不是您想的那样。
0: 什么不是张伯伯想的那样？陆胜文，你敢说你不喜欢我吗？
1: 我，好了，胜文，这是件好事，啊，我看你们俩还是挺般配的嘛。
3: 局长，国家尚未安定。
1: 胜文怎么能先成家呢？我看，还是先等国家安定了再说吧。先安家再安国也是可以的嘛。
0: 局长，我先去巡房了。陆胜文，
1: 小林啊，你不用着急，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张伯伯。
4: 猴子，你知道你英文名叫啥名字吗？英文名？
1: 猴子 ，monkey。
4: 啥
1: ？monkey， 英文 ，monkey。
4: 哇，什么 K？
1: 你反正就叫铁 monkey。
4: 我叫铁 monkey。
1: 那个虎哥，笑面虎笑啊，虎老虎 tiger。 小 tiger，
4: 笑什么？
1: 小 tiger， 老虎 tiger，
5: 小 tiger，
1: 红 baby，
4: 红 baby，
1: 还有大憨叫那个大憨的
4: 比较强壮啊
1: ，big strong，big strong，
4: 啥意思啊？
5: 我说了
1: strong。 大憨，块头大，对不对？这小面虎笑 ，tiger 是老虎啊，笑 tiger， 哈哈虎，对，哈哈虎。
5: 哎，大军师，你给算算，这个大憨走了有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4: 这估摸着也快了吧？这都3天了，应该快回来了。
6: 哎，他走的时候还说呢，去就回。
4: 嗯，是啊，
6: 这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你这铁蛮皮，你这嘴，就大憨的身手，什么人能近他身呢？啊，我想啊，也就是他想他娘了，想多待2天吧。
5: 对，
6: 是，我乌鸦嘴，
4: 你这铁蛮皮。
1: 盛文啊，按说在这个时候，我不应该跟你谈这件事。
3: 军长想让盛文做什么？盛文万死不辞。
1: 不，不是让你做出什么牺牲。这个，哎呀，你看，我张天权上阵打仗不含糊，让我做这个红娘，你说，还真是头一回呀。
3: 军长，现在战况危急，盛文确实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
1: 盛文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小林？如果你不喜欢，我就去告诉他，让他趁早死了这条心。
3: 我，
1: 你看，你还是喜欢小林的嘛？你既然喜欢他，就把他娶回去嘛。
3: 军长，说实话，我知道沈林很好，我也很喜欢他，但是我不想拖累他。现在的战争情况。我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在战场上，我不想让他受挂，所以，我不能娶她。
1: 哎，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那我们国军的战士们就不娶妻生子了。我张天权在中原大战的时候

我们就和夫人在一起，现在不是好好的在一起吗？而且，我们还生了孩子，还把他送到了美国。就算我张天权有一天死了，我也有。

0: 你总不想做个不孝之人吧？
1: 局长，您让我回去再好好想想。

0: 队长，最近有心事啊？
1: 哎，这两天老是心神不宁的。
0: 是不是担心大汉了？
1: 对呀，准了三天假，这都几天了还不回来。这大汉别看大大咧咧的，可是咱队伍里最守纪律的就是他。
0: 嗯，
1: 无缘无故走这么多天，这有点不太对劲呢。
0: 队长，要不我去他们家看看。
2: 队长，队长，
1: 嗯，
2: 大汉他
1: 怎么了？
2: 出事了。

毛队长，我们在路上发现了大汉哥和大汉娘的尸体，估计是让国民党给杀害了。

绝不能让大汉就这么没了。

我希望你们为我微笑送别。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难过，请为我微笑送别。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难过，请为我微笑送别。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难过，为我微笑送别。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

0: 我不是故意的，把他给我带下去。关锦斌，我要让国民党粉饰太平的谎言彻底破灭，我也要让全中国的人知道，这徐州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会让后人知晓，民国三十七年的年末，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哎，他手里拿的那东西不会是女特务吧？
0: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
2: 站住！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2: AI。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助劳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 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周良福一碗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 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我倒下了，不要难过，为我微笑送别。
1: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难过，我希望你们为我微笑送别。
0: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难过，请为我微笑送别。
2: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为我难过，
0: 请为我微笑送别。
3: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难过，
0: 为我微笑送别。

0: 老骆呀，
1: 哎，
0: 找个机会给老虎队补充一下兵员吧。
1: 好，我现在啊还是担心毛宝，他应该尽快振作起来。
0: 我看这样啊，咱们呢趁着过两天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的时候，咱也给他来一个表彰大会，让老虎队尽快的恢复士气。
1: 好，我安排让他讲几句。
0: 嗯，

0: 妈宝，今天文工团过来演出，你带着大家伙一块去看演出吧。
1: 你带他们去吧。
0: 江小白、铁猴子，带大家去。干嘛呀你们啊？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还打仗，还想打胜仗？就你们这个样子，怎么打仗啊？人活着就得好好活着，就得活得有骨气，有精气神。有了这精气神，才能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趴下。你看看你们这样子，你们就不怕牺牲的那些老虎队的兄弟们笑话吗？还想给他们报仇？你们这个样子怎么给他们报仇啊？

0: 陈局说的对，老虎队得振作起来，走！还愣着干什么呀？队长都去了，快，来，快快快，走，都去，起来，都去，走。
1: 沈文哥，
2: 小林，你怎么来了？
1: 和你一样来透口气啊。沈文哥，你说这场仗还？

0: 能再打下去吗？
1: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想再打下去了。可是，我们的高层还在坚持。
0: 共产党注定是要胜利的，这场仗再打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1: 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0: 申文哥，你说我们逃到国外去生活好不好？不管他们了。
1: 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也是身不由己。

0: 我们请老虎队的队长毛宝同志讲话。
1: 好，不是政委，不会讲，不讲了。毛宝，你别说了，来，
2: 下去吧。
3: 从来没在这样的场合下讲过话，也不知道说点什么。
4: 就一句，早日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早点解放全中国。完了。
5: 好，宝宝，你讲的也太少了，给大伙儿多讲两句。
3: 老姚，你别跟着添乱。
6: 是啊，毛队长，你得多说两句。
3: 行。反正平时我也没机会讲，今天我多说两句。大了不说，咱就说身边的战友，小灭火、红娃儿，还有刚刚牺牲的大汉。
4: 这么多战友的牺牲，为的什么？为的是我们的孩子能踏踏实实上学。为的是我们的父母能过上安生日子，为的是我们农民能在地里平平安安的种地。
5: 好，

0: 舞蹈拥军秧歌。
1: 好
2: 好
1: 好
3: 江小白同志，
4: 啊，
3: 你把我带到这儿干啥呀？
4: 啊，没什么事，就是出来随便走走。那个，我最近看了一首诗，我觉得写的特别的美，要不我读给你听听？
3: 行
4: 啊。啊，这首诗是《诗经·正风》里写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自宁不移。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自宁不来。
3: 江小白，你明知道我大字不识几个，你这刚才说的啥？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4: 不好意思，我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个，字空。

0: 君子办学之前啊，本来是没有私塾的，老百姓呢普遍也没有接受文化知识的机会，但是呢大家后来也都是靠一些死记硬背加上后天理解的方式来记住这些诗词歌赋。不过没关系，只要你有心勤加练习，你总是会记住的。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刚才读的那首诗是啥意思啊？
0: 哦，这首诗的意思呢，青青子衿青青的，是指的你的衣袖，悠悠我心悠悠的，是我的心境。这首诗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对情侣啊，就是一对男女啊，其中一个人啊对另一个人的思念。
1: 江小白，我先回去了，我怕队长找我有事儿。
0: 好。
2: 老虎队队长呢？人呢？
3: 队长，出来！
2: 快点，
4: 出来！
2: 出来！
4: 快点！
2: 老虎队队长呢？
3: 快出来！
4: 快点！
3: 出来！
5: 出来！
2: 你快出来！
4: 人呢？
2: 人呢？
5: 人呢？
3: 快出来！
5: 出来！
2: 快出来！
4: 哎，同志们，别喊，同志们。有什么事儿啊？我是老虎队的队长。
2: 你就是队长。我是文工团团长，这是我们队员小翠。刚刚慰问演出之后，小翠回休息处休息，险些遭到不法之徒的非礼，所以我们希望毛队长能将此人交出来，严肃处理。
4: 团长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是说我们老虎队的队员非礼了你们文工团的同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我们老虎队队员不可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这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如果需要，我们老虎队的同志可以帮你们把这事儿查清楚。
2: 毛队长的人格我们自然是信的，可是老虎队队员众多，恐怕你也担保不过来。
4: 小翠同志，你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这多高多矮多胖多瘦总该看清楚了吧？
2: 对，小翠，你再想想。
5: 我只记得他高高的。
6: 哦，对了，我在他脖子后面抓了一把，所以他脖子上一定有抓痕。
7: 队长，不能让他们这样侮辱咱们老虎队啊。
2: 毛队长，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让我们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
8: 对
9: 啊，
8: 对
9: 啊，检查一下。
0: 队长，这样可不行啊，我们没做过就是没做过，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不接受这种检查。
10: 是啊，队长，我们不接受。
4: 行了，我们老虎队光明磊落，既然检查可以消除误会，那我们就让他们查。从我开始。
11: 哎，那不是文工团的吗？来咱老虎队干嘛呀？
0: 来，
11: 看
0: 吧，
12: 来，
0: 看
12: 吧，来，看看，看看，
0: 你看，
12: 怎么样？
0: 没有吧？
1: 怎么样？
6: 没有，
11: 走，看看去。哎，走走走走走走。
6: 不看
11: 啊！队长，
2: 毛队长，他们是你们老虎队的吗？
4: 对啊。这是我们老虎队的五虎战将之一啊，草根、铁猴子，把领子解开，让他们查查。
11: 哎，啊，
4: 草根，你快点，磨叽什么呢你？
11: 啊，哎，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4: 哎呀！是我，
6: 是他。

0: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一进房间，我就正好碰见他在换衣服呢。
1: 对，就是他，团长，刚才就是他偷看我换衣服，就是他耍流氓。

0: 我队长，我不是故意的。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关紧闭。
3: 滚开。有什么好拍的？打了败仗怎么了？你们吃好喝好，想过我们当兵的痛苦没有？徐州城被包围了，我们都活不成。
4: 我知道你们过得不好，但是你们一定要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3: 都不要活了，我们再也不想给那些当官的打仗了，要死就一起死。滚，快滚。长官，
5: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跟我走。
4: 山文哥，
5: 山林，你赶紧离开这里。徐州城现在这么危险，你怎么能到处乱跑呢？
4: 我没有乱跑，我是一名记者，我必须记录着徐州城里发生的一切。
5: 现在记录这些还有什么用？
4: 这是历史，我一定会把这些照片发表出去。我要让国民党粉饰太平的谎言彻底破灭，我也要让全中国的人知道，这徐州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会让后人知晓，民国37年的年末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好了，小林，你别说了。
4: 盛文哥，我知道我说的话可能让你生气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得比我更清楚。战争让太多人失去了生命，我们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呢？当然，国民党的高层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管这些伤员的。但是你看看他们，这些伤员，他们也有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如果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心里会有多难过。盛文哥，别以为你不理我，我就会离开你。你说，为什么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你问问你自己的心，你明明就是喜欢我，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
5: 沈凌，我承认，我陆胜文喜欢你，但是我真的不能跟你在一起。
4: 为什么？
5: 原因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陆胜文是一名军人，而现在战局动荡不安，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我怕。
4: 你不就担心我会失去你吗？
5: 沈凌，你这又是何苦呢？
4: 盛文哥，我和你说过，自从在济南城楼上和你相遇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喜欢你了。那时候我就抱着一个信念，这辈子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盛文哥，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国民党是打不赢这场仗的，你也该找个时机。
5: 你是想劝我投降吗？
4: 投降或许是一条好的出路。你在共产党的部队里不是有儿时的伙伴吗？他们会帮助你的。
5: 好了，沈林，你别说了，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自己心里有分寸。
4: 盛文哥，你的心地是善良的，共产党他们会欢迎你的。
5: 小林，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家吧。
4: 你难道不送我吗？
5: 好，我现在送你回去。我就把你送到这儿了。
4: 你不进去坐坐吗？
5: 不了，我还要回军营看看。
4: 盛文哥，如果共产党能接纳你，你会投诚吗？
5: 沈林，我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4: 陆胜文，你的事情我就是要管，我是为你好。如果你再这样一味地跟着国民党走下去，只会走向

0: 万劫不复的道路。
1: 你甚至真的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0: 陆尚文，
2: 也许我去找一下尚文哥的发小，说不定他们会给我出主意。就这么决定，去解放军那里找毛宝，还有那个何仙女。
3: 队长，你是不是在为毛草根的事不开心啊？
4: 草根是毛宝的堂弟，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这鼻子上整天挂着两行鼻涕，小朋友们都不愿意跟他玩，他呢就跟在毛宝的屁股后面。后来啊，抗战爆发了，我们家乡也沦陷了，大家就都跑了出来，毛草根也想跑出来，但是毛宝没有带他，没想到他还是跑出来找毛宝了。
3: 毛草根这么老实的人，肯定是无意看见小翠姑娘换衣服的，肯定不是故意的。
4: 草根这个孩子啊，我了解，他肯定不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3: 文工团这帮人啊，也太小题大做了，害得草根兄弟关禁闭。
4: 找个时间我得去看看他，总得有人关心关心他。
3: 不过毛队长对他也太严厉了，这还是堂兄弟呢。
4: 就是因为是堂兄弟，所以才要更加严格要求。
3: 不过也是，毛队长平时对手下的战士都挺严格的。
4: 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但是这训练起战士来那绝不含糊，这要上阵打仗的。
3: 我就说嘛，还是你最了解毛队长。
4: 那当然了，我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哎，赶紧把那个饼拿出来，老虎队那边多送点去。
3: 我知道，最好再多加两个鸡蛋，

0: 姑娘，我看你长得这么干干净净的，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吧？
1: 啊，大娘也算不上，就是家里条件还行，能混口饱饭而已。
0: 啊，姑娘，你咋一个人逃出来了呢？你家里人呢？是不是家里人也死光了？哎，呸！就这张嘴，我是说，你家里人是不是把你丢在徐州城里了？他们都逃了，你后来自己也逃出来了。
2: 走吧。
1: 哦，对了，大娘，那个您知道解放军的驻地是不是驻扎在前头？大概还要走多久啊？
0: 姑娘，你是不是找解放军给解放军他们送信啊？
1: 大娘，你可别乱说，您到底知不知道啊？
0: 哦，我听人说过，哎，出了这个徐州城，往前走两三个钟头，就到了解放军管辖范围的枫桥镇了。
1: 哦，好，谢谢您。
3: 等等，快点！哎，等等我！哎，快点！
4: 慢点！
5: 哎，这行了。嗯，
1: 这里就是解放区了吧？这些孩子们真的好开心啊！看看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到了现在的徐州城。徐州城里的小孩啊，一看到陌生人就怕得不得了。但是这里的孩子呢，却生活得这么开心。
6: 来，抱着。那个，
1: 大婶儿，您缝鞋呢？
7: 啊，是啊，姑娘。
0: 是啊，
7: 来，坐坐坐。
1: 谢谢您。哎，大婶儿，你们缝这么多鞋子，是要拿去卖吗？
7: 姑娘，这哪是拿去卖呀？
1: 那你们缝这么多做什么呀？
7: 当然是送给前线的解放军同志穿了。
1: 送给解放军穿？
7: 对呀，解放军啊，帮咱们老百姓打天下。

0: 我们老百姓啊，无以为报，就纳些鞋啊，送点粮。在我们枫桥镇，有好多的年轻小男孩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像我们这些不能打仗的，就只有在家里给他们做一些后备力量。
1: 婶子，你这思想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吗？
0: 那当然了，我三个儿子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我那大儿子还当上了排长呢。
1: 只可惜。怎么了？
2: 婶子的大儿子在打点桩的时候让国民党军打死了，牺牲了。
0: 我那大儿子是打国民党牺牲的，也就是为人民群众牺牲的，我这当娘的也为他感到光荣。
1: 对不起啊，大婶，我不该问这么多的。
0: 没事儿。
3: 我说姑娘，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我们这里的人呐。
0: 对呀、
1: 啊。哦，我是逃难来的。啊？
3: 逃难来的？
1: 哦，对了，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3: 哎，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哦，这是相机。
3: 相机。
1: 好了，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3: 哎。他手里拿的那东西不会是女特务吧？
0: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
3: 哎哎，你站住！
1: 站住！
3: 站住！站住！
1: 别走！
3: 别跑！抓住他！
1: 站住！
3: 怎么回事？他是女特务。
1: 我不是，我不是女特务。
3: 那你手里拿的东西是干嘛的？
1: 这是相机，我在拍照。
3: 拍照？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想拍照片给国民党军看。好让他们知道可以从哪儿逃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我跟你们也说不清楚。
3: 你就是女特务。
1: 我真的不是。
3: 乡亲们，如果这次真的抓了女特务，那你们立了大功了。
0: 是啊。嗯，
1: 我真的不是女特务。
3: 是不是？带回去审问了再说。这位女同志，如果没有你们民兵队，这个女特务就跑走了。对，还是你们民兵队最厉害。
1: 你们是民兵队的？
3: 怎么了？怕了吧？我们是民兵队，我是民兵队队员刘小花。
1: 你们队长是不是叫何仙女？
3: 仙女姐，你认识我们何队长？
1: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他的，你带我去见他吧。
3: 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想抓我们何队长怎么办？
1: 我叫沈林，我是一名战地记者，我找你们何队长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对了，我还知道毛宝队长，他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对不对？
3: 你知道毛队长？
4: 他不是女特务。
1: 所以你赶紧带我去见他们吧。
3: 带你去见我们何队长可以，但是我们得把你绑了，这样我们放心一些。
1: 行，我答应你们。
5: 小赵，
6: 管家，
5: 找到小姐了吗？
6: 管家，徐州城小姐会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有见到小姐的影子呀。
5: 这小姐到底去哪儿了？这外边这么乱啊，还乱跑。
6: 你说小姐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啊？
5: 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沈市长该怎么办呢？你这是。
6: 哦，对了，小姐不是经常跟陆长官在一起吗？管家，你去找一下陆胜文陆长官，看看会不会是在他那里啊。
5: 对呀。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现在回去吧，我这就去陆长官那里。
6: 哎，好嘞。
1: 你们现在可以把我放了吧？
3: 现在还不行。
1: 那你赶紧叫你们何队长来见我吧。
3: 我们队长可是很忙的，不过已经叫人去找他了。
1: 你们就住在这儿？
3: 怎么？是不是还瞧不上我们呀？
1: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你们解放军打仗打得这么厉害，怎么就住在这种地方？
3: 我们人民群众就是艰苦朴素，哪像那些国民党反动派，欺压老百姓，住在大房子，迟早要完蛋。
7: 小花，哎，你们抓到谁了？
3: 队长，我们抓到女特务了。
1: 我不是女特务。你就是何仙女？
7: 对，我就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何仙女。

0: 你是？
1: 我叫沈林。
0: 沈林？
1: 我是盛文哥的女朋友。
0: 你是陆盛文的女朋友？
1: 对，就是你们说的对象。我是盛文哥的对象。
0: 小花，赶紧给他松绑。
2: 队长，他是
0: 什么呀？你看他那样子像女特务吗？
2: 好吧。

0: 过来坐吧。哎，凤凰、小花、你们先去忙吧。
1: 行。
2: 是，队长。
0: 走。你来找我什么事情啊？
3: 何队长，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让盛文哥能走上正道，让他能和你们共产党站在统一战线上，所以我才冒着生命危险从徐州城里出来找你谈谈。何队长，你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让盛文哥能投诚你们共产党呢？
0: 这个
3: 我知道，你们之前劝说过他很多次，可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
0: 我听盛文说起过你，你是一名战地记者是吗？
3: 是，我是战地记者。
0: 那你是国民党那边的记者呢，还是共产党的？
3: 我是人民群众的记者，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沈林都只会为了人民群众去如实报道的。
0: 说得好，我们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是要为人民群众伸冤，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去战斗。
3: 何队长，没想到你还一身正气嘛。
0: 那当然了，我可是民兵队的队长，而且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呢。
3: 那我可以叫你仙女姐吗？
0: 当然可以了，你本来就比我小，日后你要是跟盛文成了亲，那就更是我妹妹了。
3: 希望盛文哥能早日加入到你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这样他就能和你们在一起相处了。
0: 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盛文会向我们投诚的。哎，你们记者是不是有那个相机？
3: 对。
0: 哎，你可以啊拍一些这个我们人民群众和老百姓鱼水之情的照片给陆盛文看，还有你呢也把我们这里啊投诚过来的国民党这边的这些情况写写文章拍拍照片也拿给他看。
3: 嗯，这样好，希望盛文哥能够早点醒悟就好了。
0: 他呀从小就倔，这要倔起来跟一头牛一样。
3: 其实我和我爸爸也劝说过他很多次了，
0: 得给他时间。虽然说他这个人倔，但是啊他善良，有正义感。你呢算是很有眼光了。
3: 这次回徐州城，不管怎样我都会主动向盛文哥求婚的。我也希望他能够早日投诚到你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
4: 沈波，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5: 小姐，我们家小姐不见了，沈市长让我和家里的佣人把这徐州城都快找遍了，就是找不着小姐。
4: 怎么会这样？这周边也没有找到吗？
5: 都找了。我们小姐没来您这儿吗？
4: 之前我们倒是聊过一次，后来就一直没有见过面。
5: 哎呀，这小姐真是不让人省心，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一个女孩子，哎呦，真是太危险了。这
4: 如果徐州城里找不到的话，我想沈林他大概
5: 大概怎么了？
4: 哦，大概是出了徐州城。
5: 什么？出了徐州城？
4: 因为沈林之前跟我说过想去找我两个发小。
5: 你两个发小？
4: 沈博，你放心，如果沈林真的去找了我两个发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他，把他送回来的。
5: 如果我们家小姐真去找您那俩发小，那也就放心了。
4: 沈博，这样您先回去告诉沈市长不要担心，如果沈林这边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5: 陆长官您就费心了，谢谢陆长官您了。
4: 应该的。
5: 那我就先走了。
3: 盛文哥，别以为你不理我我就会离开你，

0: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你问问你自己的心，你明明就喜欢我，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
1: 沈林，我承认，我陆胜文喜欢你，但是我真的不能跟你在一起。
0: 为什么？
1: 原因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陆胜文是一名军人，而现在战局动荡不安，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我怕。
0: 你不就担心我会失去你吗？
1: 沈林，你这又何苦呢？
0: 胜文哥，我和你说过，自从在济南城城楼上和你相遇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喜欢你了。那时候我就抱着一个信念，这辈子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对了，仙女姐，我觉得你刚刚的提议特别好。作为一名记者呢，我之前也在国民党军那边采访了很多的情况，所以这次我也想在你们这儿看看。我呢，想把解放军能连战连捷的原因做一个专题写出来。
2: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哎，你可以啊，采访一下我们民兵队的同志们。然后呢，再到村子里采访一下老百姓，问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支持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谢谢你姐。
2: 你想采访哪些解放军战士啊？我跟毛宝说一下。哎，他们老虎队还是很有文章可做的。
0: 对对对，老虎队可以好好写一写。其实我在徐州城的时候对老虎队早有耳闻，一直想要见见这些英雄呢。
2: 行，你先到附近转转，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去跟老虎队的同志们见面。
0: 好。
3: 凤凰，凤凰，哎，怎么了？
2: 你带沈凌安顿一下，再带他到附近看看，注意保护好他的安全。
3: 行，不过他
2: 什么呀？他这样子像是女特务吗？我告诉你啊，他是我将来的弟妹啊。
3: 行，
2: 去吧，来
3: 这边。
4: 小心。
0: 哎，凤凰啊，这些粮食都是老百姓送给解放军的吗？
3: 当然是了，他们从山东啊一路跟着解放军跟到这儿，解放军打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平时还帮着解放军做一些后勤工作。
0: 解放军真是得民心啊。
4: 小心啊。
3: 那当然了，你看看那个老乡，他呀就是从济南城一直跟到了徐州城。
0: 从济南一路跟到这儿，给解放军送粮食和物资吗？
3: 是啊，这个董大哥啊还挺有文化的，以前是个教书先生。
0: 哎，那我可以采访他一下吗？
3: 当然可以了。董大哥，
5: 哎，
3: 你过来一下。
5: 哎，
3: 董大哥又帮着解放军拉粮食啊？
5: 嗨，我反正停不下，这一天不干活就浑身酸痛。
3: 董大哥，这位是沈凌记者，他想采访您一下，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跟他聊一聊。
5: 好啊，我刚好休息一下。
0: 谢谢您，董大哥。那我们坐那边吧，来。
5: 哎，啊。
0: 董大哥您坐。
5: 哎，坐坐。
0: 凤凰你坐这儿吧。
3: 哎，好。
5: 哎，姑娘，有什么要和我聊的赶紧的，我还得把粮食送到解放军的军营里去呢。
0: 董大哥，我不会耽误您很多时间的。刚刚我听凤凰说您是从济南那边过来的是吗？
5: 是啊，我们这里啊都是济南的老乡。
0: 那你们一路从济南跟到这儿来就为了支援解放军吗？
5: 是的，解放军打到哪里啊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解放军好啊，他们是我们的队伍，我们人民群众不支持这样的队伍，那不就是脑子坏掉了吗？
0: 那你们这样无怨无悔的付出不图回报吗？
5: 哎呀姑娘，这你就不懂了，我们老百姓啊还就真的不图什么回报，唯一图的就是让这天下早点能够太平下来。我们山东那边从清朝开始就连年战乱，许多人都饿死了，关内人闯关东，大家都是不容易啊。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日本人又占领了我们山东的一些地方，到了抗战时期

0: 山东的老百姓，那过得更是苦啊！好不容易到了现在，我们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共产党啊，是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
1: 董大哥，您说的没错，共产党为了咱们老百姓打天下。
0: 不瞒二位说啊，其实我老董吧，一开始是支持国民党的，抗战的时候，这国民党。
1: 也很英勇啊，可是到了抗战结束，就完全变了个样，搜刮民脂民膏，那简直就是土匪流氓啊！董大哥，其实国民党军里还是有好人的。沈林记者，我知道你想说的那个人是谁，是陆胜文吧？
2: 是啊，他其实很善良的。

0: 我看长官您其实也不太想打这个仗，如果真的不想打，还不如及时收手呢。
1: 你说什么？你是谁？
0: 为什么国民党不喜欢和平？他为什么一定要与人民为敌呢？
2: 他们腐败贪婪，不断搜官民脂民膏，是因为他们不懂百姓疾苦，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阶层高高在上。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5: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当中。哎哎哎！哈哈哈哈
1: 哈！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1: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5: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
1: 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0: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1: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2: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击

0: 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
1: 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1: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3: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3: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3: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他为什么呢？啊。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1: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哼，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当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0: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2: 嗯。
1: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0: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动心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业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0: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有人来送信。
4: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3: 是。
4: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4: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4: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4: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4: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4: 好，再见。
6: 马
4: 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4: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4: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
1: 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

0: 我就是贺志雄。
1: 你哥哥？
2: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3: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0: 你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4: 住手！住住住！
0: 行了。
5: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走，
4: 干什么这是？哎，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爹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6: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

0: 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1: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1: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1: 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4: 嗯，
0: 这儿还有封信呢。
4: 嗯，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4: 好
5: 吧。
4: 哎，
6: 哈哈。哦，
4: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4: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4: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
2: 在使馆。

0: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1: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

0: 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龙须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嗯，
2: 快快
4: 快办呐！
1: 展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李司令进忠孝楼。
1: 哎，来来，
6: 哎，
7: 四十九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8: 我们
2: 到齐了啊。
4: 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去。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6: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

0: 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1: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2: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爹，爹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2: 给。
0: 不，
2: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定？
1: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0: 我爹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2: 是。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卡。怀疑权威。
1: 转转大叔，
2: 你弄错了吧？现在还没到圣诞节呢。
3: 什么圣诞节？这又不是圣诞树。
0: 转转大叔，你拿这么多树苗干嘛呀？
4: 我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
5: 今天，对了，今天是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的日子，晚上一定要看呢。
4: 不对，想想，今天是几号？
3: 今天，是3月14号。是谁的生日吗？
2: 我想起来了，今天是冰淇淋节吧？
3: 冰淇淋节到7月才有呢。
1: 我知道了，今天是植树节吧？
4: 对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我特地买了这些树苗回来和大家一起种。
5: 好啊，那咱们还等什么呢？快去吧！
3: 就是，
4: 等等，别急，大家要先准备好水桶，再拿上铁锹才能种树。
1: 知道了，
4: 跟我到树林子里去啊！
5: 嘿嘿嘿嘿，你们都躲开，所有的树坑啊，我一个人包了。你们现在啊，都闪开！
3: 哎呦，别吹了，有本事咱们比比谁挖得快吗？
5: 好啊，比就比。
1: 先别急，我们来分配一下任务，好不好，转转大叔？
4: 好啊，大鹏，你来分配工作吧。
1: 好，这样吧，科科和小友负责挖坑，我和弯弯负责把树苗放进去再填土，毛豆和团团负责扶好树苗再浇水。
5: 好吧，就这么定了。
4: 等等，那我呢？
1: 转转大叔嘛，您就负责全局吧，看我们哪里需要帮忙就来帮忙好了。
4: 好，那就开始干吧。
6: 下午我看到转转大叔了，他到苗圃买了好多树苗，说今天是植树节，这会儿大概他们都在种树吧。
2: 哎呦，那多好玩啊！我得去看看。
0: 真棒啊！这些树苗长大以后都会长成大树吧？
3: 废话，当然会了。
0: 以后我们每年都来种树吧。
3: 好。
0: 咦，怎么会有这么多蚯蚓呢？
7: 哦，好可怜呐，它们怎么都被切断了呀？
4: 哦，大概是挖坑的时候不小心弄断的吧。没关系，蚯蚓被切成两段会变成两只蚯蚓的。
5: 是啊，我妈妈以前也这样说过。
0: 好棒哎！
3: 我把它们剁成100段，不就变成了100只蚯蚓了吗？
7: 虽然是这样，可是它们还是会很疼的吧？所以不要这样做了。
0: 就是的，不许科科这样做，这样太残忍了。
1: 可是，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蚯蚓被切成两段，是不会变成两条蚯蚓的。
4: 那大鹏，你一定是记错了。我活了这么多年，见过的蚯蚓比你们吃过的鱼还要多。我说能变成两条蚯蚓就能变成两条，难道我还会骗你们吗？
5: 转转大叔肯定没错。大鹏，你看这些蚯蚓被切成几段，都还在动呢。
1: 那我回去再查查资料吧。
2: 你还不相信转转大叔啊？
1: 我记得确实是有这么一段文字。
2: 大家好，你们都种好了这么多树了呀，也不叫上我。
3: 我们上哪儿去找？

0: 找你呀。
1: 也是啊，不过我好想和你们一起种树的。
2: 卡拉，你别急，这些小树苗以后还要你多关心呢。
1: 没问题，我会天天来看他们的。
2: 好。
3: 大鹏去哪儿了？
4: 不知道，他刚才一直在嘀嘀咕咕，一定是在想蚯蚓的事儿呢。
1: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3: 镇镇大叔刚才告诉我们，蚯蚓被切成两段，还能变成两只蚯蚓。可是大鹏不相信，他说他要去查资料。
1: 我觉得转转大叔说的没错。
4: 就是，我也支持转转大叔，我这个哥哥就是个书呆子，总不相信别人说的话。
5: 就是。
2: 大鹏这样认真的精神也是好的嘛，只是他这么不相信我就有点没必要了，毕竟我年龄比你们大，走过的路都比你们见过的桥还多呢。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好，
3: 小
2: 芳，回去。
3: 回去了，
0: 走喽。
6: 在这里。原来是这样啊！你们看，我记得没错，这书上说蚯蚓被切成两段是不会变成两条蚯蚓的。
4: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3: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6: 别急，
4: 毛豆，别闹，我念给你听。蚯蚓体内的重要器官主要集中在身体的15节内。
3: 那蚯蚓有多少节呀？
6: 我也不清楚。
4: 别吵，听我念嘛。如果蚯蚓的前半部分被切开，就很容易死。可如果在15到20节之间被切开，依靠蚯蚓的再生能力，可以重新复原。不过，1/2的蚯蚓是不可能变成两条的，听见了吗？
3: 什么？这么说，转转大叔说错了吗？
6: 依照书上的说法，转转大叔是说错了。
4: 可是转转大叔怎么会说错呢？
3: 就是嘛，万一是书上写错了呢？
6: 可是百科全书应该不会错的。
4: 我不管，反正我相信转转大叔的话。
3: 我也是，我去找转转大叔问问，他肯定会解释给大鹏听的。

0: 是转转大叔啊！哎，怎么了，转转大叔？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1: 阿玛熊，你说，一条蚯蚓被切成两段会死吗？
0: 当然不会了，它会变成两条蚯蚓。就是嘛，可是今天大鹏说我错了，还翻出百科全书来证明，上面写蚯蚓被切成两段不会变成两条。
1: 嗯，
0: 哎，以前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
1: 可现在是怎么了？连我的话都不相信了。
0: 哟，是书上说的呀，这我就说不准了。要不这样吧，我把大鹏叫来，再好好问问。
1: 哦，别，万一我真的说错了，多不好意思啊！<笑>
0: 瞧你说的，谁能永远都对呀？再说了，孩子们知道有问题就去查资料，是件好事啊。
1: 说的也是啊，那。
0: 那我自己跟大鹏说去吧。好，那您慢走。哎，好。<笑>我要干什么来着？
2: 刚才我都听到了，大鹏啊，让我看看你那本书吧。给您转转大叔。
0: 啊，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的老知识是不科学的呀。
2: 难道转转大叔也有出错的时候吗？
3: 你们要记住，没有一个人是永远都对的。你们要学会怀疑权威，哪怕是老师和家长说的话。只要你们觉得有疑问，就应该提出来，然后通过查资料和实践来证实。这次大鹏做得很对，大家要向他学习啊。
0: 嗯。
4: 小友，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挖几条蚯蚓。

0: 来做实验，转转大叔不是说了吗？实践也是很重要的呀。
1: 那我们一起去吧。
2: 预定分数。哦，数学测验的成绩出来了。
3: 啊！我考了99分，陈小克万岁，万岁！
4: 哎呦，我们的大鹏只考了59分，哎，这回我是第一喽。
1: 可可，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
4: 请讲。
1: 把我的卷子还给我好吗？
4: 啊，原来这是你的卷子啊，怪不得99分呢。哎，那你手中的那张呢？
1: 那是你的卷子，59分。

0: 什么声音？瞧瞧去。奇怪，这里怎么会有飞机飞过呢？这是什么呀？预定分数。哎，分数真的可以预定吗？亲爱的同学，你想提高分数吗？可是学习是多么累，多么痛苦啊！现在好了，只要你向本公司预定分数，保证你想考多高就能考多高。你一定在说骗人，可本公司信誉至上，保证不骗人。如果骗人，我们全公司的职员都是小狗。哼，如今骗人的广告太多了。
1: 啊，考试成绩又出来了。
0: 哎，哎，我正等着考试成绩出来呢，快给我看看，快给我看看。哇，我考了90分。万岁万岁。
2: 我个个都考好了，我一定不差。毛豆，我的卷子呢？
1: 那
2: 什么，我怎么才考了25分啊？哎呦，
3: 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不用坐船，不用坐船，只要挖个洞，啦啦啦啦。
0: 团团，知道我为什么考得比你高吗？
2: 嗯，
0: 嘿嘿，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就告诉你。
2: 我考吧。
0: 不用了，跟你开个玩笑。
2: 开个玩笑？
0: 你看。
2: 嗯，
0: 嘿嘿，要不是咱俩够哥们儿，我才不会给你看呢。
2: 哎呦，预定分数。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花点钱向公司要分数啊，比如你只考了50分，可你又预定了50分，加起来不就是100分了？
2: 竟然有这样的好事啊！
0: 那当然
2: 了，我早就想考100分了。我爸爸说，我如果考了100分，暑假就带我去到月球上玩。
0: 你爸恐怕付不起那个费用吧？
2: 是啊，只要带我到儿童乐园去玩，我就开心死了。这样吧，我也预定50分啊。
0: 你好贪心啊。我少定一点吧。预定40分。
2: 下次测验我们俩就是双料冠军了。
4: 现在我宣布本学期第3次测验成绩，3年级第一名陈小柯，105分。
5: 哇，万岁！
2: 哎呀，105分！
4: 1年级第一名饭团，成绩108分。
5: 耶！
2: 团团万岁！
4: 可是这次大鹏同学，只考了39分，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0: 是出人意料。
4: 可可，你平时不是喜欢推理吗？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还不简单，不就是预定？
4: 预定什么呀？

0: 我能告诉转转大叔，我们是通过预定分数得到高分的吗？不能，不然就要写检查了。可是我们的分数是大鹏那里来的呀，我定了40分，团团定了50分，大鹏本该考99分，现在少了90分，不就只有9分了？我究竟是坦白还是隐瞒？
1: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要改正了就是好孩子。如果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我看他长大也不会有出息，更不能当上大侦探。
0: 我要当大侦探，转转大叔，我向您坦白吧。其实我和团团预定了90分，大鹏就少了90分。转转大叔，我知道错了，我情愿写检查。
1: 老是写检查，写检查，那连我都烦了。这回啊，不写检查了，你说怎么办吧？
0: 我有主意了，不过暂时保密。请问是预定分数的公司吗？
2: 是啊。你是谁啊？
0: 我是陈小柯，曾经在你们公司预定过分数。
2: 我知道我知道。怎么样，对我们公司的服务还算满意吧？
0: 满意什么呀，我们的分数是上去了，可别人的分数下来了。
2: 你的多了，别人自然就少了。
0: 对于少了分数的大鹏来说就太不公平了，所以我要
2: 求你别控告我们公司啊。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啊。
0: 我只是想再预定一次分数。
3: 哥哥，你疯了吗？明知道预定分数不对还要预定啊。
0: 小孩子不懂，别瞎插嘴。喂，你们同意吗？
2: 同意同意，当然同意了。这次你想预定多少分啊？
0: 让我算算啊，30+40+50，一共120分。
3: 哥哥，你哥哥，你的额头好烫啊，高烧56度吧？
0: 不过不是为我，而是为团团和大鹏预定的。
3: 什么？
0: 团团，你忘了，我欠你30分，而我和你又欠大鹏90分呢，这一次一笔还清。
3: 原来是这样啊，好你个哥哥呀，那好吧。就这么办。
0: 毛豆，转转大叔怎么了？
4: 是啊，
3: 转转大叔，
4: 转转大叔是不是病了？快送医院吧。快点。
5: 你们的考试成绩太奇怪了，转转大叔一时接受不了，所以他就晕倒了。他说没事的，5秒钟之后就会醒过来。
0: 5、4、3、2、1，
1: 不行！你们这些孩子呀，这次的考试成绩吓死人了。
0: 是吗？我考了多少？
1: 陈小柯，你考了-20分。饭团同学，你考了35分。最吓人的是大鹏，他考了189分啊！
3: 这是因为大鹏考了99分，再加上我们还他的90分
0: 啊！
1: 你们这回可创纪录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怪事儿。
6: 遵命，转转大叔。
0: 来飞就来了，这回会扔下什么呢？
5: 又是预定分数的，把它扔到垃圾桶算了。
0: 别扔，我要
4: 什么
3: 什么？
4: 哥哥，你还要预定分数啊？
0: 我只是想，用它来叠飞机呀。
5: 写作业。

0: 作业本放哪儿了？
1: 科科，一大早你在找什么呀？
0: 找作业本。
1: 你怎么在大鹏那儿找啊？
0: 是啊，我借他的作业对答案。
1: 哦，让我想想，作业。哦，你刚才说对答案？
0: 对呀，明天都要交了，再不对怎么来得及呢？找到了，其实我还没写呢，是想借大鹏的抄一抄。
1: 哦，那能不能抄完了借我看看呀？
0: 你也要对答案啊？
1: 我还有一半没写完呢。
0: 可是我们的作业不一样啊。
1: 哎呀，我把这个都给忘了。
2: 忘了什么呀，团团？
0: 壮壮大叔，是日记。团团昨天忘了写日记了，准备今天补写呢。
1: 对对对，补写，补写。
2: 原来是这样啊，那快补吧。
0: 就是就是。团团，这里不太安全，咱们换个地方吧。
1: 好好好好。
0: 学校到处都是人，被别人看见怎么办啊？
1: 如果被他们看见，一定会告诉壮壮大叔的。
0: 所以我才带你到这里来的嘛。
1: 这里没有人吗？
0: 除了我们之外，森林是平时人最少的地方。
1: 对呀，所以我们在这儿写不就行了吗？
0: 快开始吧。
1: 可是你有作业抄，我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写了总比不写好。不会的你就问我吧。
1: 你会吗？
0: 一年级的作业我还不会，笑话。赶紧写吧。
1: 好吧。
3: 科科，团团，你们在干什么呢？
0: 阿玛熊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哥哥，你不是说这里没有人来吗？
0: 少说点。
3: 我是到你们学校去，路过这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0: 我们在观察小鸟呢。
3: 观察小鸟。
0: 是啊，你看团团还在做记录呢。
1: 对对对，你看我都记了这么多了。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阿玛熊再见。
3: 对了，你们一会儿有空吗？
0: 可能没有，我们还有点其他的事儿呢。
3: 是这样啊，那太可惜了。
1: 阿玛熊为什么说可惜呀？
0: 我也不知道，别管那么多了，赶快做作业吧。
4: 有鬼，有鬼！
0: 什么鬼呀？是卡了。
1: 真的是卡了。
0: 我说卡了，你能不能换一种出场方式？老是这样就没意思了。
5: 我只知道这一种吧。
1: 卡了，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5: 来找你们玩啊。
0: 我们现在可没空玩。
1: 是啊，我们正在赶作业呢。
5: 赶作业干什么呀？
0: 因为我们没做完嘛。
5: 作业一定要做完吗？
1: 当然了，不做完怎么交啊？
0: 卡拉，你来干什么？
5: 我忘了，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1: 卡拉，他怎么走了？
0: 谁知道？我们还是赶快做吧，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3: 这花太好。科科，怎么你们还在观察呢？真认真。
5: 什么观察啊？他们在赶作业呢。
6: 什么？你们的作业没做完呢？
3: 那刚才你们……
0: 我是开玩笑的呢。
6: 哼，你们没做完作业已经不对了，还说谎。我要告诉壮壮大叔去。
0: 不要。我们改还不行吗？
1: 是啊。
6: 怎么改呀？
0: 我们下次一定按时做完作业，行了吗？
6: 这

0: 不多。那这次呢？
1: 这次嘛，当然还是得赶了。
2: 对了，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0: 他们
1: 怎么不参加呢？
2: 真遗憾，人多了才好玩呢。哦
1: 哎、呀我当然不在，我能多吃一些了。
0: 哎呀，哥哥，你不是说森林里很安全吗？
3: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跑到森林去烧烤啊！
0: 哎呀，这么长时间，我们才做了这么一点儿啊！
3: 我也没写多少啊，都是你在那儿说话瞎打岔。
0: 这下转转大叔也要知道了，怎么办呢？
4: 哎呀，
0: 真知道。
5: 加油！
3: 写完作业是不能出去玩的，
0: 要对自己负责。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

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2: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
3: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2: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2: 皮医生的朋友？
3: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4: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5: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6: 哎，我的小乖乖呀！
1: 皮医生，拿气息，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
1: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7: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2: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8: 梅花一样的花纹。
3: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1: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你驾驶飞鱼艇。
8: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1: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7: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0: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祁连宗，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失忆朵盛开的梅花，
1: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
0: 啊！
2: 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0: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 例如叫声，如果有声音来找他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他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10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3: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0: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0: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嗯，
3: 什么鹅？没看到。嗯，梅花鹿倒是有看到。嗯，方向就在。嗯，啊，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0: 队长，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3: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
4: 好像对我们有……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4: 啊，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5: 你是说皮医生？
3: 他真的来了？
5: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
3: 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5: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4: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5: 哦，当然。
0: 挂机，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6: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7: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0: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0: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
5: 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他。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0: 队长。
8: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0: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8: 没问题，
0: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8: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
0: 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5: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等等，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8: 谢谢你。
0: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8: 多亏了你们。

0: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我来背你上去。做完了。
2: 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1: 放心交给我吧。
0: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啊，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2: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3: 久等了，伙伴们。
4: 兔兔兔，
3: 快的你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医生，接着。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0: 我的天
5: 哪！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3: 我也来帮忙。
5: 一二拉，一二拉。
6: 安全着陆。
2: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0: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1: 已经长长了。
0: 梅花斑
1: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0: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6: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烂煤都开了，还有这儿，
2: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6: 我想张玉宝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0: 当然。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7: 完成。

0: 华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1: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2: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3: 求之不得。
4: 抱歉，华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怎么是一块石头？
0: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1: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扣之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2: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3: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4: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5: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3: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6: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4: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1: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4: 太好了，出发出发。
1: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0: 没问题。
4: 你做得很棒，花仔。
2: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3: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用点，很快就到了。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4: 头好晕呐。
0: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3: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1: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3: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1: 去吧。
0: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3: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2: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0: 快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华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1: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0: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2: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0: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4: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0: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7: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花仔，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3: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4: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2: 花仔小心。
3: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4: 嘿，

0: 我还活着，
1: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0: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吧这吧这吧，
1: 哎，好吃好吃。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0: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2: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0: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2: 这吧，这吧。
3: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4: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3: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4: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5: 雕花，不行不行，不够肉，这块雕一头牢，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3: 这应该是侯大师。
4: 侯大师小心。
3: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6: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4: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6: 这可是些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4: 谢谢夸奖。
3: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4: 我的腿好疼啊。
3: 你需要马上治疗。
4: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3: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4: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
7: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1: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2: 来吧，来吧。
6: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4: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3: 不是幻听，你们看。
6: 终于缓过来了。
4: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0: 你们好，我是春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4: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2: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1: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3: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4: 世界终于安静了。
2: 这吧这吧这吧，
1: 大功告成，
2: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1: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巧了，
4: 把我磕得真神气。
3: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6: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3: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4: 新伙伴？
3: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1: 你是在说我吗？
3: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1: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2: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14: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15: 是的是的，
14: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15: 是吧？
13: 嗯，看着不错。
16: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11: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7: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16: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瓜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17: 白仙？
13: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14: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瓜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15: 咕咕咕咕咕咕！
14: 啊，什么声音？声音突然停下了，
13: 感觉有点不对劲。血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14: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13: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16: 交给我吧。
14: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13: 就是这里。
15: 咕咕咕咕咕咕，
14: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18: 或许它还受了伤，
17: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13: 血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它可以尽快支援你。
14: 嗯，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它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13: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血灵通会合。
19: 收到，队长。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

0: 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哇，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心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仙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1: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5: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仙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仙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仙被吸引过来了？
6: 快走开，快走开了。
2: 难道是白仙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7: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它看上去没有受伤。那是？
8: 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8: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长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1: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8: 是你？
1: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2: 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仙的繁殖期，白仙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1: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8: 好啊，正合我意。
1: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1: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8: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1: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仙。
0: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8: 没问题，等好了。
3: 这是什么舞蹈？
2: 我也看不懂。
0: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1: 这有什么的？
0: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3: 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3: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

0: 你们也尝尝。
1: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藓小姐。
2: 哼，那我得先走一步。
3: 雾太大了，你们。
2: 救命啊！
1: 救命啊！
3: 是刚才的苍蝇。
4: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5: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3: 往这边走。
4: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藓的声音被它追的。
5: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2: 好吧。
1: 见了朋友。
3: 那我也来帮忙。
4: 我们负责把白藓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5: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在那里，美味的白藓。
1: 喂，呱唧，交给你了。
6: 明白。咦呀呜，
5: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1: 这边。
5: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4: 呱唧和花仔呢？
1: 我们在这儿。
4: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4: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4: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大风车异想天开，我是爆炸头戴眼镜的芝麻。今天我们要继续在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开启我们的校园创意之旅。那今天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我们的参观采访和学习呢？我们还会有哪些精彩的创意内容要展示给大家呢？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一睹为快吧。
1: 上期校园创意之旅的节目中，在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美丽的校园中，我们的镜头跟随主持人芝麻哥哥的脚步，陆续探访了同学们自己创意设计的校园吉祥物彤彤和珍珍，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环保布袋上创意彩绘的代代相传，同学们在口算心算的我是神算子珠心算展示环节中速度之快，让芝麻哥哥自叹不如。而操场上欢乐代代跳的创意运动，让芝麻哥哥童心童趣十足。动感整齐的校园排球操展示，迸发着同学们的青春朝气。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物品制作的环保小车展示环节，也让芝麻哥哥赞叹不已。而谁的小车创意十足，在比拼环节跑得最远，精彩继续。
2: 大家好，我是奥利湾的毛振宇，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曹冲称象的故事。古时候有个人叫曹操，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撑一撑，众人议论纷纷，谁都想不出好办法。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这样一来，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打破常规、创新思维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0: 向可亲可敬的榜样学习，向可敬可爱的典型致敬。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在学校精心安排的各种活动当中啊，

0: 了解到了很多身边榜样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的奋斗精神，同时呢，他们也了解到了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精神。那同学们还会在学校的创意活动当中有哪些收获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听一听吧。校园创意之旅这一轮的挑战主题是什么呢？嘿嘿。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人类啊自古就有对高的追求，所以今天同学们要挑战的是什么呢？胡萝卜打糕、纸牌打糕、乒乓球打糕。这边呢，胡萝卜打糕是三人一组，一共有三组，纸牌两人一组，乒乓球打糕一人一组。我们看看他们打得怎么样了。哎，这胡萝卜闻着味道不错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结构的底盘，四边是四个三角形，然后中间呢是一个方形，对吧？是像一个菱形。这设计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优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三角形就通常具有稳定性，所以我们在边缘采用三角形的结构来增强底部的稳定性。
0: 哦，那这些中间的部分呢，我看到几个牙签啊露出了尖儿，但是在中间没有汇聚在一起，对吧？
1: 没有汇聚在一起。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座啊，能不能达到18层？现在是1层、2层、3层，对吧？好，加油！再来看你们这边，小同学他们要搭18层，我们来数数这个多少层：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到顶是21。据我观察，18层远远不够，81层还有可能。继续努力啊！再来看，哇、哦！四边形预计要搭到18层，三角形已经搭到21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
2: 五边形。
0: 哎，为什么会选择五边形这样一个复杂的造型呢？
3: 因为我们搭的是火箭，火箭它外表看起来像圆形，我们利用多边形看起来可以像圆形。
0: 所以刚才的其他两组同学，我发现他们的底座啊设计就是一层，但我们来数一下这个设计的底座。1层、2层、3层，进行了3层的底座设计，是不是？这个是为什么？
3: 因为它周围有小火箭，我们得把小火箭跟火箭连接起来。
0: 所以其实我们搭的并不是一个直往高的装置，而是一个模拟的火箭造型。那搭了几层？你能不能数数？
3: 这个15层。
0: 那这明显就不如他们那个三角形的多呀，怎么办？要不要再调整一下？
3: 如果只比高度不比它胡萝卜个数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增高一点。
0: 嗯，那你看人家那个从地上搭的都快跟你们一边高了。但是不论怎样，这个五边形的火箭设计的胡萝卜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0: 来到了乒乓球大高的地方，我感觉我看到的都是糖葫芦，一串一串的，对吧？那你觉得这样搭乒乓球搭高最重要的是要什么？
1: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螺母放在球的中间。
0: 我能不能拿你这个球试一下？
1: 可以。
0: 行吗？啊，我可以。你平时做过这个练习没有？
1: 经常做。
0: 经常做。那你现在悄悄告诉我，你最高的时候你把它搭过多少层，多少个乒乓球？
1: 就是六个乒乓球。
0: 六个是吧？越往高其实稳定性会越差，所以三组女生我认为很有优势，因为我发现后边一组有男生，我问问他们是怎么玩的。三位男同学据说也是二年级对吧？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乒乓球搭高的游戏啊，是男生更有优势还是女生更有优势？
2: 应该是女生吧，因为女生手细，放螺母的话就有不会碰到球。
0: 那我再问问这位同学啊，你认为小同学在这个游戏上会不会有优势？
3: 小同学在这里的时候，他搭的时候，他要站起来才能看到上面，不方便看到这个螺母在不在中间。
0: 哦，尤其是越

0: 搭越高的时候，我们就更难判断龙母是不是在正中间了，对不对？
1: 对。
0: 乒乓球搭高是不是特别容易塌？就比起那两个来讲，我觉得是最容易塌的，对吧？嗯。那你们今天搭的次数当中，是不是塌的次数也非常多？感觉乒乓球搭高对于小同学来讲有个特别好的帮助，尤其是男生，就是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耐心，对吧？因为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很多时候一开始是会遇到挫折和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对不对？不断的去尝试，就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成绩，是吧？你们现在目前搭到最高的时候能搭几层？
1: 6层，
0: 跟女生一样。好，以后你们比一比，看今天有没有人可能搭到7层，好不好？好，加油！

0: 在我要采访之前的一秒钟，刚刚经历一场浩劫，搭了四层的纸牌轰然倒下。但我们发现这两位男生很淡定，是不是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
1: 因为已经搭了许多次了。
0: 有没有一点紧张？
2: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紧张。那之前你们最高搭到过多少层？
2: 就这次是最高的搭的。
0: 这才一层。
2: 不，刚刚那个塌掉的那个四层的是我们搭的最高最宽的那个。哦，
0: 之前大家都没看见，我们不知道。你们几年级了现在？哇，发现了一条。一直蹲这儿呢是吧？我想问一下，我发现你们三组其实结构是一样的。为什么都要采用这样的结构？
3: 这样的话全是三角形，搭起来比较稳，不会塌掉。
0: 而且我发现是每一个逐层递减一组，对吧？那这样的话它是有极限值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八层，对吧？
2: 它到后面越容易塌。
0: 为什么会容易塌？
2: 它稍微有点斜了，那个没掉还行，它这个一掉，它掉在下面，要是抵到这个底，那就完蛋了，就全部塌了。
0: 没错，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组牌大家现在看上去好像角度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有一个量角器来量，它每一个的夹角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变化的，所以说它中间的稳定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毕竟牌一张又很薄，所以能够搭起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胆大心细，对吧？那继续努力好吗？搭起来了。哇，哎，别抖，别抖，别抖！我们来数一下啊，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是激动的哭了吗？
2: 不是，是汗水进眼睛了。
0: 怎么会有这么多汗？这不是个体力活啊！就一到考试就紧张，但是越紧张成绩越好。最上面这层谁搭的？
2: 我。
0: 你搭的？
2: 嗯。
0: 那你为什么腿都在抖？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就是怕他倒是吧？是吧？会的，会的。没事，我们的镜头已经记录下了刚才的瞬间，把那一帧给你截下来。我跟你提一个衷心的建议好吗？咱先把汗擦擦。开个玩笑，我发现啊，纸牌打到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4: 哎，我就你别怕啊，
0: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随时就有可能倒。他怎么还不倒？那三层确实不太容易倒啊，那七层一下就倒，关键是七层一下倒是没有，那边你听到了乒乓球的声音，乒乓球都吓倒了。所以搭高的游戏呢，搭高的活动不但可以培养同学们这种细心和耐心，同样还可以培养他们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同学们，这堂课我们讲国际跳棋战术，我们白棋现在这样一走，请问同学们，这个棋子能不能吃？许说回答。
1: 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1: 黑棋不能吃，是运用国际跳棋里有多吃多的规则。
0: 对，我们国际跳棋有规则，行棋规则是有多吃多。那所以说这颗棋它是不能吃。
2: 同学们好，
0: 芝麻哥哥，芝麻老师好。
2: 我看你们讲的特别认真，我不忍心打扰你们，但是我其实刚才在门外听了两句，说实话我完全没听懂。
0: 完全没听懂。
2: 就为什么这个任务叫棋子跳跳跳，我觉得特别简单，对吧？跳棋谁没玩过，不就是一个弹珠吗？但是在这儿跳到对方，对不对？哎，结果后来我一看懵了，国际跳棋一看长得还有点像围棋，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你们都笑话我是不是？我跟你们讲，我做了功课的，教练，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之前恶补了一下，我虽然不懂国际跳棋的规则，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国际跳棋发展的历史。古代跳棋还进行了很多很多的演变，你看有64个棋盘，100个棋盘，加拿大还有144个的棋盘。教练，那我们今天的棋盘是多少格啊？
0: 今天棋盘我们是国际跳棋的100格。
3: 啊哈，国际跳棋，这下长知识了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及的智力游戏之一，集趣味、知识、开放、竞技、大众性于一体。虽然规则简单，但是变化无穷。作为全国国际跳棋特色学校，孩子们在社团学习中也是收获满满。这位殷鹤轩小朋友说，4岁时候就开始接触国际跳棋，学习让他变得更加安静，

0: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吃多吃少，光盘最好。开学初，少先队在全校发动了红领巾节约新时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倡导全校师生践行光盘理念。
1: 来自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的同学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小手拉大手，在校园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光盘行动。有的年级通过观看视频了解一粒种子如何变成大米的艰辛过程，有的年级通过光盘知识闯关的方式让同学们深入了解光盘理念，有的年级通过采访学生、食堂师傅和家长的方式来探究浪费的源头，有的年级用图文并茂的小海报提出了我们的光盘小妙招，各种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0: 光盘小海报诉说着光盘号召力，生动的光盘侠形象设计悄然诞生。瞧，他们上场了。
2: 大家好，我的装备是马甲加分类垃圾桶挎包，草帽和折扇都是用废弃物品制成，麦穗或萝卜等装饰化寓意食物，圆圈寓意光盘，配上文字和诗句，倡导人们忆苦思甜。
3: 我的套服设计是制作体现了环保的原则，采用废弃光盘、黑色麻袋、吸管等材料，黑色可以吸热，能有效再利用光能资源，把闲置或废弃的材料重新利用，变废为宝，蕴含了减少浪费、最大化利用各种资源，与光盘行动提倡的理念相一致。
2: 我的服装是用塑料袋粘贴成的吊带裙，裙摆轻盈飘逸，色彩丰富，给人一种热情阳光的感觉，让大家明白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为绿色环保贡献力量。
4: 我的这套服装设计体现绿色的原则，用废弃彩条布做成美美的连衣裙，变废为宝，看起来不起眼的彩条布变成小姑娘喜爱的裙子，有着减少浪费、最大化利用各种资源的理念，响应了光盘行动的号召。
5: 小小光盘侠，节约小达人，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大家还出谋划策，支出了光盘小妙招。
6: 下午茶好吃也不能多吃，按需取食，吃宵夜能少一些是一些，合理膳食。
7: 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在食堂这一顿蓄足体力必须光盘。
8: 外出就餐点的都是想吃的，剩余打包，请客聚餐光盘才是大排场，不要铺张浪费。吃自助餐吃多少取多少，拒绝暴饮暴食。
0: 小酷儿们继续从自身做起，小小光盘侠，节约小达人，快来加入我们吧。
1: 小小光盘侠，节约小达人，弘扬传统美德，从餐桌做起。同学们用行动来实践节约好主张，各位大小朋友们，大家也要一起加油啊！
9: 用光盘达人的创意形象来表达节约粮食、光盘行动的好主题，为东湖塘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这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意点赞。当然了，学校各种创新的精彩课程也是发展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肥沃土壤。

0: 同学们好，打扰了。
1: 老师好。
2: 你好。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我现在有个任务，就是要寻找江南韵味知多少，在这里面要找我们学校的创意啊。咱们这是在上什么课呢？美术课？
2: 哦，我们这是在上水墨家乡的水墨画创作课。
1: 那我肯定找对地儿了。可是从水墨家乡这个主题怎么体现出创意呢？我们的江南韵味在哪里呢？
2: 我就是让同学们用水墨画的方式在油纸伞还有这个扇面上进行创作，表现家乡的特色与美景。
1: 哦，您这个是什么呢？
2: 这是油纸伞上面的梅花。
1: 把这样的江南韵味放在扇子上，就是移动的江南韵味，创意就这么体现了，是吧？
2: 对，
1: 谢谢您。那我得去看一看同学们有什么样的创意，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谢谢。哎，呵呵，这位同学，我看一下你，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3: 我画的是乡村的小屋。
1: 这些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颜色，五颜六色呢？
3: 因为这些颜色体现了乡村的美景，这就是乡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好，我再看看这边。哟，好好吃啊，好好吃啊！这是哪儿来的西瓜呀？为什么要在扇子上画西瓜呢？
4: 因为这是我们黄土塘的特产。
1: 哦，本地的西瓜，你吃过没有？
4: 我吃过。
1: 好吃吗？
4: 很好吃。
1: 扇子上画着三块大西瓜，看上去不但充满了江南韵味，还会让我在夏天里非常的凉爽。谢谢。再看看这边。哇， 我现在算真的看到江南水乡了啊！来，你给我讲讲你的江南韵味体现在哪里？
4: 我这画的是一幅小桥流水的动态画，它这幅画因为无锡是江南水乡，所以有许多的池塘，而这幅画就体现了两个人在赏花的情景。
1: 啊，我看到了，你的名字叫吴昕，是不是？
4: 是的。
1: 吴昕，那你给我讲讲看你画的是什么？
5: 我画的是荷花，我想在伞上把荷花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纯洁高尚的品格表现出来。
6: 我画的是江南的水乡，我们的家乡很美，你看有黑色的屋顶、白色的墙，还有弯弯的小桥，这是我们江南的特色。
1: 啊，那花是什么花啊？还是红色的胭脂色的哈？
6: 这个是春天的桃花。
1: 哦，春天的桃花开在黑白色的江南水乡的房子上，底下还有绿水。哇，闭上眼睛想一想，风景特别美，要想带走怎么办？带把扇子走，吹着风啊，让自己很惬意地享受江南带给你的那种浪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校园，来到家乡的各地，培养孩子们发现他们的精彩之处，培养他们从小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吧。

0: 这个呢叫嘉里别，有叫珍惜别。
1: 蒋爷爷好。
0: 哦，你好。
1: 打扰您讲话了。因为今天我要来探访的是家乡非遗美，然后手上还专门挎了您手编的竹篮子，这是您自己编的，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我看上面还写着有字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您哪年编的？什么时候编的？
0: 六五年。
1: 65，两个字儿。
0: 65，叫九月。
1: 65年9月。
0: 哎，对对对对。
1: 我小时候就拎着这样的篮子去取酸奶的，你们平时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现在不怎么用了，是不是？跟我们讲讲看，您小时候学这些竹编的故事好吗？好嘞，那我也去听着。好嘞。
0: 这个竹编呢，要细心耐心。这个天气，晚上要开夜工，天气走的，白天走到晚上的，很艰苦的，那时候。
2: 原来这位蒋爷爷就是家乡当地的传统竹编老匠人。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家乡非遗文化，学校特地邀请蒋爷爷来到校园给同学们讲课，学习传统竹编文化。经验丰富的蒋爷爷有哪些作品呢？现场。

0: 旁听的芝麻哥哥又了解了哪些竹编知识，一起跟随现场的镜头来听一听看一看吧。
1: 同学们开始了他们的创作，我的校园创意之旅也要开始啊！大家看这个竹编，其实呢跟我们平时说到的那个纺线很像，也是经线纬线一横一竖，但是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哪里啊？同样一横一竖，但是通过不同方式的拼插，它在一个平面上呈现出了这种立体的效果，这是竹编的高明之处。你看背后能够看出它的纹理。我还有一处秘密的发现，这种样子作文本你说得翻了多少次啊？发现了吗？所有这些我们看到的竹编上的图案，其实这个喜字都是蒋爷爷他们之前要在自己的本子上进行非常精确，你看有格子的绘制，然后才能够呈现在手工上。我们最后看一个大家伙，前面长长的这个，这条你要觉得说是凉席呢好像又窄了点，这实际上就是像床围子一样，床头布置在上面做装饰用的，里面有很多有主题性的图案。怎么样，看完这么多作品，回想一下当时的年代，自力更生，祖国富强，这种老一辈的艰苦努力奋斗的精神，其实才更值得我们学习去继承去发扬光大。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得看看同学们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哇，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大小号的果盘？你那是什么？我能看到吗？古代的果盘，因为水果少，所以果盘也很小。哦，爷爷还在教怎么做，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蒋爷爷，我发现就其实这种编法，就跟我们平时做的就是比如说打毛线呀，或者是缝针的，就是很多这种手法有点类似，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什么？小竹船，用竹编和毛线相结合，发生混搭的效果啊，就很有时代气息了，就不像过去那么传统了。我们来看一道标准的数学题答案，多棒！夏天我就睡在这只凉席上，肯定非常的舒服。我们的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你看，短短的时间都能做出自己的作品，棒极了！通过这样的竹编课，同学们不但学到一门技术，同时还了解了它发展的历史，懂得了很多过去的故事，了解了我们艰苦创业努力奋斗的精神，我认为啊非常棒。
3: 我们学校处于无锡北郊，农耕文化比较发达，我们同学制作了农耕文化展板，瞧，这是古代的犁、楼车、石碾，它让我们知道了农耕文化的源远流长。
4: 我们用这些农具体验劳动，感受劳动的快乐，
5: 于是学校的空中菜园就成了我们的快乐天地。三月天气渐渐地变暖和了，在空中菜园里，我们翻土、种苗、浇水、施肥，一棵棵幼苗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开始生长了起来。
6: 你看，这棵小苗原来很细的，现在已经爬满墙了，长得真快啊。
5: 不久，在叶子中冒出了许多可爱的小花，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现在它们长大了，瞧，那是小番茄，那是辣椒，这是笋瓜。
7: 我们是小小菜农，我们是小小设计师。
5: 那些班牌是我们亲手设计的，这是我们向阳花中队的设计，心怀阳光，脚踏实地，向上生长，携手同行，希望小菜苗们可以如我们的中队口号一样，向着阳光不断生长。
6: 我们还给各类蔬菜设计了个性化名牌，这是青椒，
5: 这些是浇水壶，是我们拿废旧的洗衣液瓶和矿泉水桶改造的，涂上颜料，画上白墙黛瓦，流水人家。这些是我们写的观察笔记，记录了种植时的美好瞬间。这些是我们拿废旧的油桶改造的小菜盆，画上一张张笑脸，种上各色蔬菜。瞧，蟹娃娃就有了头发。
3: 同学们为了让小菜园变得更加有创意，还制作了这些精美的小艺术品。

0: 同学们用废弃的气泡膜制作了一些小黄瓜，
1: 还用剪纸的方法剪了一些黄瓜叶。
0: 这个蜻蜓，你知道它们是用什么做的吗？它是用冰棒棍做的，它多么可爱呀！
2: 这个学生们自己做主的校园空中小菜园真是有创意。学校地处江南传统农耕文化发达地区，于是开展了学科融合的四季主题课程，比如化农耕、慢耕耘、享春日、春之醒活动、一叶知秋、秋之韵活动等等，真是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相信在别样的校园特色文化下，孩子们对家乡有了更加生动直观的了解和感受。
0: 芝麻哥哥，快尝尝我们的西瓜。
3: 校园创意之旅还有这样的好时候？这什么西瓜？
4: 黄土糖西瓜。
3: 就是咱们本地特产的，对吧？
0: 是的。
3: 哇，这西瓜怎么这么甜？
0: 我们的黄土糖西瓜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大家来说说看。
5: 皮薄肉汁多，味道很甜美，口感好。
6: 5月就上市，10月才落市，时间长。
7: 种植面积广，亩产8000斤，产量高。
6: 瓜农伯伯说，全靠现在的新技术呀。
0: 它可是喝豆浆长大的呢。
3: 你开玩笑呢？西瓜上面还有吸管能喝豆浆呢。它怎么喝的？
0: 那你可就想错了。咱们这儿呢，它可不用肥料，它都是用黄豆做肥料的。
3: 听起来就特别有营养。
5: 西瓜娃们，来一个拍手歌吧。
8: 种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
9: 绿藤子绿叶，开的是黄花，
8: 结出了一个个一茬茬圆溜溜的胖娃娃。
3: 菜园子搬到课堂当中去，让两个环境相结合，就可以了解很多相关的知识，还能让课堂环境和自然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但同时也跟我们东湖塘实验小学的地理位置有关系。你看这里无锡嘛，对吧，鱼米之乡，我们平时就是生活在农田里的，所以把菜园子搬到校园当中，搬到楼里来，可以让同学们既在课堂学到知识，同时又不忘记自己和大自然相结合的人类的本色，太有创意了。
4: 好，
3: 再见。

0: 怎么样？通过芝麻带大家在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充满特色的校园创意之旅之后，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收获呢？在两期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们精彩的创意，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就是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在孩子们带来精彩创意的同时，我们要感谢老师们的大力支持，谢谢老师们。当然了，还有很多背后默默付出的家长们，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成绩。所以孩子们，我们所有的创意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下次来还能看到更好的创意，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今天的大风车异想天开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0: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1: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0: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1: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2: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5: 乐。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